0: 地出战惊艳市民。
1: 全国首个城市取景地图影视设置服务平台正式上线。
0: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另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

0: 5月11号，2026年海河工匠杯技能大赛开幕式暨天津技能周启动仪式在天津滨海新区先进制造业职业技能公共实训中心举行。据了解，本届技能周融合了技能大赛、产教评、生态、京津冀协同三大核心板块，将全方位展现天津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成果，深化京津冀技能协同，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注入前进动能。详细情况，来听天津台记者田小希发来的报道。
1: 2026海河工匠杯技能大赛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对标本市现代化产业体系需要和市赛国赛标准，设置96个竞赛项目，分为现代化产业体系项目、市赛选拔项目两大类别。市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李占强说，
2: 本届大赛呢，全面覆盖先进制造业、服务业、都市型农业以及物流运输、建筑技术、制造工程、信息通办赛和分散办赛相结合的
1: 人工智能工程技术等机电一体化等是技能人才的风采风貌，积极引导广大劳动者积极参加职业培训，通过技能提升直接服务实体经济，推动企业产品创新、工艺革新。
3: 关注河北方面，今年以来，河北张家口市依托得天独厚的绿电禀赋和毗邻北京的区位优势，深耕电算融合发展赛道，走出了绿色低碳、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特色发展道路。凭借着怀来、张北、宣化、经开区等核心产业基地，张家口市构建了一廊四区多元的发展格局。截至目前，张家口市已经形成多个算力集聚片区，累计投运数据中心49个，算力总规模位居河北省前列，有效支撑北京人工智能算力的需求。京张算力互补发展格局初步形成，廊道承接能力也持续提升。
0: 昨天，第六届中国北京广电媒体融合发展大会在北京开幕，活动现场举办了我们是好朋友呀全国首个城市取景地图点亮仪式。随着数字地图的点亮，北京以城市为幕布，以时代为笔触，向全国乃至全球影视创作者发出邀请。
3: 取景地图全面汇集了北京优质的取景资源，覆盖古都风韵、红色地标、现代商圈、科创园区、自然景观等多元场景，生动展现北京城市风貌和文化底蕴，助力影视作品讲好中国故事，呈现首都魅力。我们是好朋友呀影视设置服务平台正式上线，打破了传统低效模式，也为剧组提供了一键申请、全程护航的数字化服务。
0: 昨天，天津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将持续到本周六。天津职业教育活动周从2015

0: 练。很多市民朋友感觉今年的月季花仿佛比往年开得更好，这是主观感受还是真凭实据呢？我们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1: 月季经过冬季休眠后，春季它的第一波花都会开得好一点。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植物研究所首席专家、月季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点实验室主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冯慧说，今年大家感觉环路月季花开得特别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2: 今年北京加大了风花月季的用量，往年北京环路主路隔离带大多数用的都是藤本月季，追求的是大花，花朵大了之后，一个植株上不可能有很多朵。从去年开始，在环路上，在高架桥上采用种植箱的形式，用了很多风花月季，单朵花不是特别大，但是它的花量特别大，群开效果非常好。
3: 立交桥上原先就是灰乎乎的，现在立交桥上有了颜色，大家特别惊艳吧。
1: 在国贸桥区，园林工作者打造了一条长7200米的月季花廊，采用名为约定的新品种月季，布置花箱约3500个，整个国贸桥区就像一座流动的空中花廊，经过的市民游客不经意间就收获了一路好心情。
4: 花带很长，一路上都能看到很好的风景。
5: 看到这个花，觉得最近这几年北京变化特别大。
1: 朝阳区花园城市建设中心工程部部长李建航介绍，
6: 约定这个粉色系的品种呢，颜色比较柔和，在司机朋友们路过国贸桥的时候不至于分心，而又能满足一个感官上的美感。
1: 国贸桥区的月季花廊只是京城环路浪漫项链上闪耀的一段，目前京城主要环路两侧的绿化带上各种月季竞相绽放，姹紫嫣红，已经形成长达300多公里的月季项链。而今年北京还将打造四环路65公里月季不断线的特色景观。朝阳区园林绿化局绿化建设科科长张淼介绍，
7: 打造这种复色系的粉色、红色、橘色为主的这种月季彩廊，将灰色的城市道路空间呢打造成美丽的月季生态廊道。
1: 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植物研究所首席专家冯慧补充说，
3: 今年东四环改造用的一些像佛罗伦蒂娜、大游行、夏洛特夫人、安吉拉，这些比原先老的月季品种它的连续开花性都更好，花量更大。
1: 冯慧透露，他们拿到月季新品种权证书的已经有63个了，推广应用比较好的也有7-8个品种。
3: 比如说我们在18里第二桥主路的路段花箱里栽了我们自育的红五月，东四环从霄云桥到东风北桥路段路两边也栽了一些红五月，梅头沟石龙南路栽的有一些粉花毯，贵友大厦附近栽了有新时代粉花毯，这些都是我们自育的一些新品种，它们花期都能从5月份一直持续到

0: 共祝平安美好家园。廊坊固安、沧州孟村、衡水固城、张家口张北、定州、新集等地多部门联动，通过布设展板、设立咨询台等形式，向群众普及极端天气避险用火用电安全等常识。
1: 而唐山
0: 随着免签朋友圈的持续扩大，北京正迎分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的12%，一张护照就能说走就走，外国人入境北京。
2: 在大兴机场，仅仅半小时后，国际到达层的出口，第一批外国旅客便拖着行李箱，面带轻松地走了出来。来自沙特阿拉伯的小伙沙迪告诉记者：“
3: 一路上都很轻松。我们走过来的时候，扫描护照之后，他翻译成了阿拉伯语，整个过程非常丝滑。”
2: 目前，中国已经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不用跑流程办签证，拿着护照就能出发。沙迪和朋友就这样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北京之旅。
3: 我们这一次计划在北京待10天，这是一段非常棒的经历，现在很期待。
2: 人群中还有不少利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来北京打卡的旅客。来自俄罗斯的伊利安娜今年已经是第二次来中国，这次夫妇俩结束伦敦的游玩后，从香港飞回俄罗斯，特意选择在北京中转。
4: 这次我们又来到了北京旅游，计划待2天，已经订好了酒店，打算在这里好好休息一下。
2: 截至5月11号，北京口岸入出境外国12%，其中想的外国人
5: 申请240小时过境免签的外国人，推行临时入境许可，提升旅客通关效率。
1: 再来关注人才创新方面，5月11号，天津市蓟州区首届京津冀人才创新交流活动在盘山举行。本次活动为期5天，旨在推动京津冀产业人才项目在蓟州深度对接，加快推进天津市蓟州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走深走实新阶段的竞争力。而在活动当中，共有21个项目集中签约，涉及科创农业、会展经济、文旅合作等方面。详细情况来听天津台记者肖迪发来的报道。
6: 中国农创硅谷项目企业是京津冀区域集合农业科创、种植、文旅的综合园区，目前项目在北京市、河北省都有落地。这次签约后，企业将建立农创硅谷自然农法天津蓟州产业园，投资超1亿元规模，更好推进京津农科旅产业发展。企业总裁宋元说：“
7: 我们以农业为基础，融合了300多项的农业的前沿的技术，把研学、文旅、康养有机的融合到一起。首先会创建蓟州农业新质生产力集成示范中心，做一个农业孵化器和产业创新平台，做资源整合。”
6: 知行车股公司是从事汽车文旅体验及智能公司，这次签约后，公司将在蓟州建立车股产业园，结合区域文旅资源，打造多
8: 园。它和北京吧，
6: 先共有21个合作项目落地，协议投资额去深化服务京津冀产业的协同发展，优化营商环境的软实力。
9: 下一步，蓟州区重点围绕现代食品、装备制造、文旅融合、新材料、新能源等主导产业，精准对接京津冀的优质企业、高端人才和创新资源，靶向引进一批优质项目，实现我区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4链的融合发展，不断完善区域的产业生态。
0: 5月18号到20号，第12届中国国际养老服务产业博览会开展。展会上，康复机器人能够帮着做康复训练，机器人还可以陪聊协助护理，还有专为老年人打造的好食物市集、居家适老化改造等解决方案。本次博览会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设置了10大主题展区，覆盖养老服务全产业链与银发经济全场景。
1: 再来关注文体方面，北京地下城这座始建于1969年的早期人防工程

0: 城，在2008年关闭之后，如今重修转型为了北京人民防空历史文化馆。在北京市国防动员办公室与东城区政府的联合推动之下，昨天上午北京地下城重新开放。
1: 位于前门东区的北京地下城始建于1969年，

0: 害对手挺入到四强。
1: 昨天腾讯方面对外表，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记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思萌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3摄氏度，
0: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4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6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思萌，
1: 我是志强，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4: 注意爱棵树，
5: 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6: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7: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8: 来，您坐那靠窗那儿，给您让吗？
7: 站一站，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9: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3: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要带您走进中国园林博物馆，我们来了解这里正在进行的年度大展红楼探园。纸上园林藏南北造园风骨，笔墨红楼凝千年文人雅韵，中国园林博物馆年度大展《红楼探园》，系统呈现中国古代文人诗意栖居的理想境界与古典园林千年营造智慧。展览以大观园为魂，铺展匾额题景、叠山离水、花木寄情、园居雅韵，让文学与园林相生相融，意境共生。一草一木接应人物心性，一亭一榭尽藏造园哲思，道尽中国人骨子里的诗意栖居。这座纸上园林蕴藏着怎样的营造匠心？古人园居又如何诠释东方美学？带您走进红楼探园，细品文学与园林交融的东方意蕴。哎，那么接下来呢，就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都是来自中国园林博物馆展陈部的，一位是殷伟超，伟超您好。
1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0: 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
10: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伟超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还有来自展陈部的雷浩，您好。
11: 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主持人大家好。
0: 哎，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今天也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红楼探园。就是如果是红楼梦中的园子您能看到的话，最喜欢哪处呢？

0: 这是一个叫算是一个比较长的展期的一个活动是吧？
1: 其实也不是全新，它算是我因为这个
0: 红楼的这些园子都展示一下。那我们来中国园林博物馆看这个展览会有很多不一样的这个感受，那先给我们把整体的一个策展的理念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因为我们就是园林博物馆是以园林为主题的博物馆嘛，像现在这个《红楼梦》如此之火热，尤其是它是全球一个非常大的 IP，那作为一个四大名著之一呢，我们也知道《红楼梦》其实它的影响非常广泛，所以我们这次展览呢，也是结合了园博馆的特色，因为近几年办红楼梦展览的其实特别特别多，有很多很多主题，我们呢就把这个切入点放在了刚刚黄老师提到的这个园林和典籍，我们这整个的这个系列当中，然后把这个通过红楼梦这样一部经典的名著，然后呢通过这里面所描写到的，尤其是这个天上人间朱景贝的大观园，其中的一些园林的一些像这个园林营建，然后一些楹联匾额，一些植物的这些配置和人物的园居生活作为一个切入口，这样大家就可以在这个我们的展览当中看到特别的这种场景的还原。
0: 咱们本身场地也非常的能够展现这些诗意的园林，咱们有这样的空间哈。
1: 是的，是也展示了南北方不同的这种园林文化和展园，也欢迎大家一起来看一看。
0: 所以我们这次来看，就是我们能看到书中描绘的一些园林，咱们会做一些这种实景的还原是吧？当然一些场景的还原哈。
1: 对，是的
0: 啊。那么说到这个大观园，我们也先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
2: 大观园，红楼女儿的梦幻与悲歌之境，在《红楼梦》构建的复杂而精妙的世界里，大观园无疑是最为璀璨的存在。它承载着众多人物的命运，见证了无数的悲欢离合，凝聚了贾家的富贵与荣耀，是贾府兴衰的关键象征。省亲盛景，荣耀开篇，大观园的建成是贾家的一件盛事。园内景致错落有致，既有山林的幽静，又有田舍的质朴，亭台楼阁错落其间，曲径通幽，流水潺潺。元春省亲时，大观园迎来了它最为辉煌的时刻。元春在园内题咏，为各处景观命名，其正殿匾额“故恩思义”，点明了贾家对皇恩的感恩，也暗示了贾府与皇家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一夜，大观园张灯结彩，金碧辉煌，元春与家人团聚，却又在森严的皇家规矩下，充满了无奈与哀伤。这场省亲表面上是家族荣耀的彰显，实则也透露出贾家在皇家恩威下的小心翼翼，为日后的衰败埋下了伏笔。
0: 哎，我们也感谢7758也给我们发了北京大观园的图片，咱们可以来看一看大观园是实景，那咱们这些是一部分实景，一部分真的是按照这个书中的这个描述来搭建的。陈明迪也说了，展览会举办很长时间，接续到明年冬春之际。哎，对，刚才这个伟超说了，咱们这是要把24个节气都覆盖哈。
1: 对，是的。
0: 所以咱们会有展品，会有调整，还是说咱们活动会根据这个节气来变化？
1: 我们也会有一些展品的调整，可能在开展3个月之后有一部分小量的展品进行更换。当然在这个节气当中，我们也会随着《红楼梦》当中发生的一些故事，还有一些故事情节，包括我们的节气，然后进行一些活动的一些陈设呀，一些开展的这样活动。
0: 哇，这个就好有意思哈。那咱们来先从这个展览的名字说一说吧，红楼探园，哎，为什么要起这样的一个名字呢？
3: 其实红楼探园的这个名字，它包含了我们这次展览的一个3个大的主要元素吧。第一呢，这个《红楼梦》大家都

0: 园这种园林大观园的这种设计呈现吧。
1: 嗯嗯，那么说到咱们这个园林，这个咱们这个展览呢，是以这个《红楼梦》的大观园当中说有一句叫真假中有真，真中有假，作为一个很精髓的要义贯穿其中，是吗？
0: 是的，是的。
1: 啊，这个是怎么讲呢？
0: 其实这个真假这一说呢，在其实大家都很熟悉啊，假亦真，是真亦假，这个在原著中也有提到。那么中国著名建筑学家园林艺术家陈同洲呢，在说园这个作品中呢，他也说假假真真，真真假假，红楼梦大观园假中有真，真中有假，是虚构，亦有作者曾见之实物，是实物，又有作者参与之虚构，其所以迷惑读者正在此。其实呢，从《红楼梦》的角度，写作的角度来讲，大观园它的不只是细节，它其中的人物，它的线索，它的生活，整个这种层层叠叠包容下来的，其实给大家一种似是虚又是实景的这种感觉，所以给大家读的时候呢，也许大家会觉得啊，这是我们在读的是一个园林，但是在读完之后呢，又大家会觉得我似乎曾经非常确确实实的与其他人一起在这个园林中生活过，这个也是我们这次展览想要得到或者表现出来这种真假交融的这么一种感觉。
1: 来，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展览咱们大概的一个情况，分为几个部分，一个什么样的脉络？
2: 是的，就是刚刚听众朋友们也都提到了，其实我们这个展览，熟悉园林博物馆的人可能都知道，我们就是每一次这个策展的理念，包括我们展厅设计的理念呢，其实就是能够让观众像我们的策展人像造园一样去

0: 走进展厅之后，大家可能跟想象的不太一样。像我们仿建的这个沁芳亭的这个意象，我们是用粉亭子去做的，所以它就成为了一个非常大家受欢迎的一个打卡的地方。所以就是在这里面，我们运用的是一些园林的造园手法，像这个突壁山庄和凹晶溪馆，它本身在大观园中也是一个对景的呈现。
1: 对，你看这个字就对应，一个是凸，一个是凹哈。
0: 对，是的，包括您还有我们的这个红迷们都非常能抓到这个重点，所以我们当时做这个策划的时候，让他们一高一低，然后一个依山就是一个这个以水为洼地做的这两个地方，也是在展厅当中做了一个对景的一个呈现。像刚刚我们听众也提这个中国古人造园，这个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大家也都抓取到了这个精华，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展厅的这个布置的时候，也是呈现了一个园林化的呈现吧。然后通过这几个意象化的表达，借由这些地方，也带大家去认识到这个园林是如何布置的。然后尤其是通过这个典籍的这些书籍，能够让大家知道古人造园其实有很多这种传承的智慧在里面的。所以也是大家可以到展厅当中也卖个关子，让大家去现场看一看。
1: 朋友们真的是很喜欢你们这里。Snoopy 说的，我们这展览有100多件套珍贵的展品，是吧？
0: 对，
1: 从典籍、绘画、器物几大维度完美的呈现东方园林的审美和园居的文化。陈明迪也说了，从园林角度解读《红楼梦》，正好也符合中国园林博物馆的特色。
0: 对对，
1: 这个角度也是比较新的。然后这个葛威龙给我们发了一些园林博物馆咱们这个展厅里头的一些藏品的图片，像石头记大观园全景，是吧？咱们展厅里有吗？
0: 有
1: 是吧？清代孙温的，然后还有清代的山水亭台人物图等等等等。这个咱们这个展厅里头是分了六个部分，园林文学，什么精神缘起啊，文心诗意等等，园林营造是吧？分为这样的几个部分。所以刚才节目一开始您就说到，这个展览它不仅仅是让大家看《红楼梦》里头的这个园林，其实也是从中了解我们中国古典园林的造园技艺哈，以及它的发展脉络。那么这里头就是有第一个单元叫园林文学的精神缘起，这个其实就是给我们讲了这个我们中国园林的一些起源，从哪里获得一些灵感，是吧？
2: 是的。其实这一个单元呢，也就是我们首先回到我们之前说的红楼探园的探子，其中也是有我们这次园林与文学这种关系的这么一个探寻。也是我们这次希望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去解读这个红楼梦大观园。中国园林和中国这个古典文学它这个关系是互生共建的。那

0: 较了解，其中的例如蒹葭、鹤鸣、灵台等等篇章呢，对于这个自然也好，这种自然和人文的交互，或者说是视野的变化，以及最终灵台呢，这个周文王的西周三陵啊，灵佑、灵沼、灵台这三者呢，都有很好的描写，也可以说是比较早的对于中国园林的记录的这种文学作品。
1: 嗯，
0: 那么之后呢，原野呢，也是明末造园家纪成所著呢，可以说是系统总结了中国古典园林造园营造理念、原则与技法。
1: 嗯，
0: 也是中国古代造园艺术的巅峰之作。御制避暑山庄诗和御避暑山庄图呢，这两个呢，我们选择这两件展品呢，是希望他们从

交往多年，深知这位友人的品性与志趣。阮大铖记录了继承造园的神奇之处，他能让一座园林若为天作，那些堆叠的石头仿佛从山间自然生长而出，那些开凿的水池宛如大地原本就有的湖泊。这便是原野全书最核心的精神，虽由人作，宛自天开。阮大铖感叹，继承的造园技艺已经达到了人与天齐的境界，不是征服自然，不是模仿自然，而是与自然融为一体。这正是中国园林区别于世界其他造园体系的根本所在。另一位作序者沈春泽同样被继承的造园技艺所折服，他在题词中写道，继无否之为人，贫而世，戒而通。继承虽生活清贫，

0: 怎么在这种园林当中来体现呢？
1: 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些建筑的名字，它也是楹联匾额的一部分。我们说这个解读古人的这个题额点景，其实就是在读他们的心。这个优秀的题额从来都不会说我很雅，我很美，而是让你通过这个楹联啊，包括在建筑上的这些匾额去感悟，去自己去亲身体验这种美。所以我们其实说，这个大家熟悉南方园林的，知道这个沧浪亭，清风明月本无价，包括拙政园当中的这个清风明月我，这些匾额一挂在那里，当你置身于其中的时候，你其实就能体会到那种美，好像就能与几百年前的这个文人产生了心灵的共鸣，就是非常有这种心灵的震撼。这就是中国园林这种文心的体现。所以在我们这个整个的园林当中，包括我们这个《红楼梦》展览当中，我们也是把这一部分作为了一个展示，通过这个楹联匾额的这样的一个意象化的还原，还有这个知识点的一个呈现，让大家能够有机会去读懂园林的这些文心和匾额，也是通过这种呢来提醒大家，去多多留意《红楼梦》当中的这些情节。
0: 嗯，
1: 比如说这个《红楼梦》的第17回里面，大观园试材题对额，我们都知道它描述的是这个大观园初步建成之后，贾政带领这个门客们一起来这个大观园当中去做这个楹联匾额的这个题写，因为他们在原文中也有提到，就是偌大的园林如果没有楹联匾额也会觉得了无生趣，所以呢他们在做这个楹联匾额的这个题写。我们在展厅当中还原了沁芳亭，那大家其实知道
0: 沁芳亭，
1: 对，沁芳，在这个故事情节当中，它最初不是叫沁芳的，被取名为谢玉，就是三点水写的这个谢，所以我们
0: 一泻千里的谢，
1: 对，一泻千里的谢。当然我们后来通过宝玉在这儿偶遇去重新题写，他又回归了沁芳这样一个雅致的名字，可能我们听众朋友们也能感受到，一个沁芳，一个谢玉，可能哪个更雅，那我们就来解读一下。沁芳亭呢，其实它还有一副对联，题写的是绕堤柳借三高翠，隔岸花分一脉香。这个全联呢没有提一个水字，去巧妙地借用了这个三高来表示水深，然后呢又通过这个一脉来描写水流，我们就知道这个环境它其实是有水深，并且有水流过，而且沁芳这样的匾额也知道它周围是有这个芳草的花香，这样通过它的这个声境和嗅觉，我们就完全能够知道沁芳亭所在的地方是有花香并且也有水流经过的。所以就是通过这些，我们就能够很好的了解到古人他做这个题额点景呀，它有很深的这个意蕴在里面。

0: 绕堤柳借三高翠，隔岸花分一脉香。
1: 对，
0: 这个真的是好美
1: 哈，非常有意境。
0: 是，所以就是这个朋友们就说1528说了，认可和支持嘉宾所讲的中国园林的意境，很多是通过楹联匾额来展现的，含蓄而有内涵，特有的中国风格。
1: 对，是的。
0: 说到《红楼梦》，大家说这个经典频道，就是那电视之前还重播过《红楼梦》嗯、说尽管看了很多遍了，但是播的时候还是会再看一下。 夏的阳光也给我们发了《红楼梦》的这个，就咱们这个园子里头这个配色，哎呀，一片绿色的芭蕉，然后掩映的那个窗户
1: 啊，
0: 哦，真的窗景真的是特别的美。包括向着阳光也给我们发了咱们这个展厅里头的一些展品的细致的图片，发的最多的是葛威龙，他在节目的一开始就给我们发了很多。陈明迪也说，哎呀，可惜关于继承的记载不多，有点遗憾，就是这个是
1: 原野
0: 的这个作者哈，继承的原野，这个书，哎。中华书局出的，葛威龙也给我们发了。哎，咱们来讲一讲刚才说园子里头有几处非常重要的这个景观呗。
1: 其实刚才我们说我们都是通过意象化的去还原了几个场景、刚刚听众朋友们也有很多的互动，都是在介绍我们展厅当中的这些兔壁山庄呀、凹晶溪馆呀、沁芳亭这样的打卡点。其实展厅里确实这些地方真的很美，很吸引人。在我们五一节期间也有很多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走进这个展厅里面，换上我们传统的这种汉服
0: 啊。咱还有这个活动
1: 是的，我们现场也有汉服的体验妆造的、然后大家可以到这个展厅里面去拍照打卡，也留下这份独特的中式美学的这种纪念吧。那说回来，我们去说这个展厅当中的这个对景，还有一些建筑意象化的还原吧。其实
0: 凸壁山庄、凹晶溪馆，
1: 对，
0: 这真的是一上一下哈。
1: 对，是的，
0: 一山一水的这个对景设计，咱们怎么还原的呢？
1: 其实我们没有完全去依照这个大观园当中所写的这个建筑的形制，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大观园的这些建筑呀，历来也有很多很多的这种说法和呈现的这种形式。所以我们呢其实主要是通过一种意象化的还原，让大家能够走进这个环境当中有这个东方的美感即可，并没有把真正的实际的亭台楼阁搬到里面。那在这个《红楼梦》的原文当中我们提到的是，这山之高处就叫凸壁，然后山之低洼近水处就叫做凹晶。这两处呢，一上一下，一明一暗，一高一矮，一山一水，都是因为赏月而设置的。所以我们在展厅当中呢，在这个进入之后，我们把这个凸壁山庄做了一个稍微高一点点的高台的还原，
0: 好好好，
1: 然后以仿建它这种依山就势的这种高地的特色。同时呢，我们刚刚提到这个粉色非常吸睛的这个沁芳亭的意象，从它的底下呢，大家到展厅可以去观察，有一个溪流，数字化的溪流，它其实是绕着我们展厅的一小部分路线，然后去绕到我们这个水之洼地的这个凹晶溪馆，也使这两地成为了这个对景的一个呈现，在实际展厅当中，它们也是对望的一个关系。我们说它是因赏月而建的这两处嘛。所以在展厅当中我们还造了一轮圆月去做了一个复原。

0: 是高地，然后有碍这个浩渺清波的，因为有水嘛，便到这个凹晶溪馆而来。所以两处我们看，单单是赏月这件事儿，在文人眼中就有两种不同的情怀。那山之高地取高旷之意，而凹处近水的呢，就得到了这个幽静之志。所以说这两者一刚一柔，一隐一显，也构成了大观园当中最为精妙的这种时空对景。所以我们也可以走进这个展厅当中去体会一下这个意境，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这个意象的还原啊，也有像刚刚提到的这个窗景，还有一些借景，也希望大家能够亲自到展厅中去解锁吧，因为我们语言的描述很难以描述清楚。
1: 朋友们还问说，两位嘉宾老师说园林博物馆是一个十分适合男生女生妆造打卡的地方，这次红楼探园展览中有这个环节是吧？
0: 我们在这个我们的公共空间，其实有引入这个妆造的这样的体验，因为知道现在大家都很喜欢，所以除了这个《红楼梦》展厅，然后我们实景的园林也非常欢迎大家来打卡。当然了，因为博物馆其实主要是以这个学习一些知识为主的嘛，所以我们在拍照打卡的时候，尽量不要影响别人的参观就可以。大家也可以自己装扮好这个汉服，因为它跟古典园林的这个适配度真的是拉满了
1: 啊！有哪些地方特别适合打卡呢？
0: 像我们、这个、
1: 有什么推荐的？
0: 古典的苏州园林，因为在我们园林当中有实际的1:1等比复建的这个苏州的畅园，岭南的余荫山房，还有广东的余荫山房。当然现在这个室外正好是花木长得非常繁盛的一个季节，整个广阔的这个室外景区都欢迎大家来打卡，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
1: 咱们这次这个其实实际上是借助了一些这个就是文字方面的，我们说一些古典的书籍，原野长物志，还有这个孙温的红楼图卷，刚才朋友们也发在聊天室里头，就是其实用借助这些来展现咱们造园的一些技艺的一些精髓，其实就是从书里头截了一些片段，然后我们在展厅里能够看到这些东西是怎么还原的，是吗？
2: 是的，我们这次总体的设计思路呢，是以展厅的节点设计呢，结合书中的一些文字和画中取景，来共同呈现这种古典造园的技艺。就像我们之前已经提到这个原野向地啊，或者多山呐、等等，它对于整个园林园基的选择，它的整个高低取用，或者它最终得到的这个向地合宜、构园得体这种向地原则呢？其实在刚才小超也说过了，我们的这个结合整个大观园全景图的一左一右一高一低呢，其实也是作为一种符号化微缩化的这么一种呈现。那么在取水和原野多山中的取水和障物质中呢，对于这种细密的这种溪流，或者说是广阔的这种水面呢，我们在也是进行了这种特有的设计。从沁芳亭呢，我们作为水脉的绕出，最后到了整个的那个大面积的我们这个全景图呢，作为一个整个的水面这种波光粼粼这种反射，也是可以说是把这个微缩到了我们整个展厅中。最后在《浮生六记》呢，也是有说过这种小中见大，大中见小，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或藏或露。

0: 那么在咱们这次的这个展厅里头，就是除了看到刚才我们说的突壁山庄还有凹晶吸管的，咱们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就是这些景致的这个还原呢？
1: 还有一些植物一类的这样的一个造景吧，因为也是发挥园博馆的一些优势。因为刚刚听众朋友们也有提到喜欢这个怡红院的这个怡红快绿，然后海棠和芭蕉等等的这种点缀。其实我们也是借由这个展览，想也跟大家提到，植物它其实作为一个园林的四要素之一，也非常有重要的一个地位和作用的。
0: 山水、植物、建筑，园林四要素。
1: 对，是的。所以说这个植物呢，刚刚大家也提到这个恒芜苑的这个横蔓的这种芳草啊，然后这个稻香村的一些这些传统的田园的风的这些植物吧，所以它很多我们常说这种植物在这个古典园林和传统

0: 不仅解读了建筑，还解读了很多和人物非常适配的这个植物的再现的东西。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植物在我们的这个整个园林的建造和人物的表达当中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嗯，
0: 我们展厅当中也为大家做了一些经典的一些还原和呈现。嗯，
1: 这个能在室内种好这些植物也不容易哈。
0: 对，是的。
1: 燕玲说，很多人只记得潇湘馆有竹子，觉得清雅好看，可真把原著里的描写一句句拆开看，就会发现这院子从里到外每一处细节都是这个都是黛玉本人，院子就是她，她就是院子，换宝钗住，换探春住，换湘云住，都格格不入。
0: 对，
1: 只有林黛玉能住，也只有林黛玉住得住。
0: 是的。嗯，
1: 包括像杨光还说到的紫菱洲水景清幽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哎，朋友们还说，斯努比说展览期间还会围绕不同的岁时节令和园林文化主题，刚才您说了打造各种国风活动是吧，什么红楼主题剧本杀，国风卡牌，昆曲演出，古风妆造，文人雅集，非遗手作，有好多这种体验活动。
0: 对，是的，包括刚刚听众

然后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九连环也做了展示，同时也有很多这种尤其是抚琴的场景呀，下棋的场景呀，这些都对应有很多展品体现在其中，我们也是想让大家看到。

到的首个全节令超长展期主题展览，覆盖了全周期岁时岁节令，也伴随着园林四时景象更迭与随展文物的轮换的持续上新，从春花春日花朝雅集。

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

0: 堂。
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节目重播版。

0: 和编成了9支代表队，经过5个环节的激烈比拼，最终决出了团体1、2、3等奖。具体情况，我们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1: 大家好，我是北京人社金小宝，请仔细听好比赛规则。

0: 天津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成果，深化京津冀技能协同，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注入动能。详细情况，来听天津台记者田小希发来的报道。
1: 2026海河工匠杯技能大赛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对标本市现代化产业体系需要和市赛国赛标准，设置9

0: 曾戴上了一条长达300多公里的月季项链。很多市民朋友感觉今年的月季花仿佛比往年开得更好，这是主观感受还是真凭实据呢？我们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1: 月季经过冬季休眠后，春季它的第一波花都会开得好一点。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植物研究所首席专家、月季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点实验室主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冯慧说，今年大家感觉环路月季花开得特别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2: 今年北京加大了风花月季的用量，往年北京环路主路隔离带大多数用的都是藤本月季，追求的是大花，花朵大了之后，一个植株上不可能有很多朵。从去年开始，在环路上，在高架桥上采用种植箱的形式，用了很多风花月季，单朵花不是特别大，但是它的花量特别大。

0: 筑牢自身安全防线。
1: 全国第18个防灾减灾日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河北省各地也纷纷开展多种活动，不断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共筑平安美好家园。廊坊固安、沧州孟村、衡水固城、张家口张北、定州、新集等地多部门联动，通过布设展板、设立咨询台等形式，向群众普及极端天气避险用火用电安全等常识。
0: 而唐山的迁安、邯郸、肥乡、邢台、威县等多地有的案例，讲解常见的灾警信号识别以及日常防范要点，同时呢，开展校园安全排查、消防设备观摩系列活动，提高学校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1: 随着免签朋友圈的持续扩大，北京正迎来新一轮入境旅游热潮。截至到5月12号的上午11:30，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的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了 12%。一张护照就能说走就走，外国人入境北京到底有多丝滑？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2: 下午4:33，一架从多哈飞往北京的航班平稳降落在大兴机场。仅仅半小时后，国际到达层的出口，第一批外国旅客便拖着行李箱，面带轻松地走了出来。来自沙特阿拉伯的小伙沙迪告诉记者：“
3: 一路上都很轻松，我们走过来的时候没有遇到任何的阻碍。飞机降落之后，通关走到这儿只花了30分钟，在设备上填表甚至只花了不到5分钟。扫描护照之后，他翻译成了阿拉伯语，整个过程非常丝滑。”
2: 目前中国已经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

0: 让康复机器人能够帮着做康复训练，机器人还可以陪聊协助护理，还有专为老年人打造的好食物市集、居家适老化改造等解决方案。本次博览会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设置了10大主题展区，覆盖养老服务全产业链与银发经济全场景。
1: 再来关注文体方面，北京地下城这座始建于1919年国防动员办公室与东城区政府的联合推动之下，昨天上午北京地下城重新开放。
0: 位于前门东区的北京地下城始建于1969年，历时10年完工，是目前北京为数不多保留完好的早期地道式人防工程。据了解，北京地下城重新开放是盘活存量人防资产、赋能城市更新与特色文旅发展的一次有益实践。未来，这里将常态化开展红色教育、研学实践等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增强首都市民的国防观念和国防素养。
1: 为迎接518国际博物馆日，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东馆精心筹备系列主题活动，以多元文化体验让观众近距离和历史对话。从江壤驿馆开浚县的文明史诗，到意韵悠扬的国风民乐演出，再到精益求精的文保演示，5月18号邀您走进博物馆，感受文化传承，解锁博物馆的多元魅力。
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于5月15号到24号期间在北京朝阳公园火热开市。活动集结国潮文创、非遗手作、原创设计、特色美食、文旅好物等多元业态，设置了互动体验区、文创展示区、美食品鉴区。市民游客可以逛市集、淘好物、体验传统手工艺，感受文创魅力，激活消费活力。
1: 5月23号到31号，第38届北京大兴西瓜节暨西瓜小镇夏日欢乐季即将在庞各庄镇盛大开幕。记者从大兴区了解到，本届西瓜节是大兴区谋划建设庞各庄西瓜小镇之后首次落地举办。在举办西瓜节开幕式西甜瓜擂台赛、北京大兴西甜瓜产业高质量发展学术交流会的基础上，重磅推出花车巡游、西瓜啤酒嘉年华、京津冀校园歌手大赛、大兴因你而来全区群众文艺展演四大场景，汇聚流量人气。而目前第38届北京大兴西瓜节暨西瓜小镇夏日欢乐季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收尾冲刺阶段。
0: 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会徽、吉祥物、会歌和主题口号在东道主唐山市发布。来听河北台记者。

0: 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
2: 永定河畔的清风拂面，西山脚下的景色宜人，老街胡同里满是烟火，大街小巷内皆是风景。北京这座城既有六朝古都的韵味，又有现代都市的从容，以温暖胸怀迎接四方友人。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3: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4: 我是个白领，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少点污染。
5: 我是个工地的工人，我们把土堆都盖严实了，多洒水，少点扬尘。
1: 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一起做点改变。
6: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8: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8: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9: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0: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10: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11: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月月。我们现在到了夏季了，气温逐渐在升高了。那一到夏天呢，不少人都会感觉到比如头昏呀、乏力呀、面色苍白、提不起精神，总以为是天热了、中暑了、没睡好等等原因造成的。但您有所不知，其实这些症状跟我们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贫血的一些症状也是有点相似的。那我们今天就帮大家邀请到了一位血液科的嘉宾，带您一起聚焦大家关心的贫血的问题，帮您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呢，分清我们缺铁性的贫血和地中海贫血的区别，来看懂体检的指标，识别早期的信号，做好科学防护，守护我们全家的血液健康。首先请出今天的嘉宾，来自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血液科主任医师张媛媛医生。张主任您好。
12: 你好，月月主持人你好。

0: 的话，可能有50%的概率的话，他就是一个携带者；还有一个25%的概率的话，他就是一个完全健康的一个。另外的话，假如说是他的一方是一个重型的地中海贫血，就夫妻一方是有重型的地中海贫血，另外一方没有问题，是完全的健康人的话，那他的话这个几率的话，那他有可能50%的话，他是一个携带者，是这么一个遗传的一个这个规律，
1: 遗传规律。
0: 嗯、
1: 也就是说，两方。夫妻即使都是我们地中海贫血的患者、也不一定他的孩子就一定患有这个地中海贫血。
0: 两方他就是说他是一个携带者的
1: 情况，携带者、也有可能生出健康的宝宝。
0: 对，是的。
1: 所以这个您提示的孕前的筛查和产前的这个检查是非常重要的。
0: 对，是的。
1: 我们既然说了这个成因，地中海贫血是一个遗传性的疾病，那我们缺铁性的贫血它的成因又是什么呢？
0: 缺铁性的贫血的话，那主要其实就是还是我们就是造血元素里面特别重要的造血元素的铁的不足。另外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摄入不足，那有些人他可能是只吃素食不吃肉，或者是说他的吸收不足，
1: 就是大家说的挑食、
0: 对、然后我们的可能这个胃肠道有问题，他可能化吸收有问题。另外的话，你比如说也有可能我们比如说喝大量的茶呀咖啡呀，也有可能会影响铁的吸收。另外还有一部分病人的话，其实就是说这个丢失过多。虽然摄入够了，但是的话丢失过多。
1: 它是怎么丢掉的？
0: 那这个对于我们这个育龄年轻的一个女性来说的话，最常见的话还是一个月经的一个失血。那虽然它的摄入是足够的，但是的话它丢失每个月的话，这个尤其一个月经量过大的情况下的话，是过多，那就会容易可能产生这个缺铁性贫血。这个其实是一个最常见的一个原因。另外还有一些病人的话，你比如说他有这个消化道的疾病，溃疡病甚至说有些男性的话，痔疮出血的话，都有可能会造成缺铁性的一个贫血。另外对于老年人来说，一定要警惕有没有消化道的肿瘤，这种一个慢性的一个失血所以的话这个缺铁性的贫血，那虽然表现的话就是一个小细胞低色素的贫血，但是一定还是要寻找背后的原因就是血液病可能是一个表现这个最终的一个结果，但是的话背后的原因的话一定去找到，然后才能去及时的话去给予一个针对性的治疗。虽然都需要补铁，但是还是要寻找背后的原因。
1: 而且会不会有些朋友觉得我这个铁补了吸收的也不好，即使补了铁，我这个血液当中的铁元素也升不上来
0: 啊？对的，你说的非常对，确实临床上有这样的病人，那我们就要去寻找原因，
1: 一定有外因了。
0: 对，那你是不是月经还是非常多？那你及时的话需要同时的话去妇科看，比如说子宫肌瘤，那我们就要需要去处理另外的话，你比如说有消化道出血，尤其对于老年人来说，以去查查大便有没有去就诊，必要的话我们需要去完善消化内镜、胃镜、肠镜的检查，这个严重的问题一定不要去忽视漏掉了。
1: 您看这也提示大家，即使我们是血液病科的一些这种贫血症状的体现，可能也要代表着您要去其他的科室做一些其他的检查。

0: 因为的话，轻型和中型的话，一般它可能没有什么，就是没有什么症状，甚至轻型的病人的话，他不会表现为贫血，他可能我们拿到一张化验单，可能他就是一个红细胞小，并不一定有贫血，所以这样的人是不需要治疗的。但是重型的地中海贫血的话，它一般是在婴幼儿时期的话，他就会得病，那这种情况会比我们普通的刚才说到的
1: 要重得多，
0: 营养性的贫血的话，那就会重得多，
1: 危害呀。
0: 啊，对对对，
1: 那既然您说到化验单了，教教大家来看吧。平时做常规的体检，查血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也是非常基础的一环。作为一个血液科的医生，您教教大家，我拿到这个化验单的时候，拿到这个体检报告的时候，血液这些检查当中，我需要关注哪些呢？它的这些指标又能说明什么呢？
0: 我们拿到一张血常规的化验单的话，我们主要去关注这个血细胞，血细胞里面刚才提到的白细胞、红细胞、血小板，那我们首先要关注它的计数，数量是不是正常。那白细胞的话，过低或过高的话，可能都会有问题。
1: 哎，它过低的话，说明我们抵御外界入侵的这个能力变弱了，免疫力变差了。
0: 是的。
1: 那它既然是一个卫士，它不是越高越好吗？
0: 越高，那过高的话，当然也有问题了。那过高的话，那第一的话，那确实就得需要化。
1: 我的抵抗力多强啊！
0: 那一个方面的话，有一些白细胞的升高的话，是一个反应性的升高。你比如说，那最典型的话，我们发生感染，尤其是在发生细菌感染的时候的话，那我们的白细胞的话就会有这种反应的性的一个升高。那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机体抵抗感染的一个表现。
1: 等于敌人入侵了，我要调大部分的这个军队去抵抗它。
0: 当我们出现感染控制了以后的话，这个白细胞的话就会恢复正常。但是的话，还有很多疾病的话，确实那会出现白细胞的异常的升高。典型的我们比较担心的话，就像一些肿瘤性的疾病，像白血病啊什么的，这些的话，那可能就会出现一些白细胞的异常的一些升高。另外再有的我们也得需要关注我们的白细胞里面的话，因为白细胞我们有很多有粒细胞呀，可能相应的这个细胞的分类来说到的话，就需要看红细胞。红细胞的话，一个看红细胞的数量，再有一个的话看我们的血红蛋白，就是我们判断贫血的话主要是看血红蛋白的一个数量。另外还有呢，需要关注我们的红细胞的体积。当然说对于这个指标来说，对于我们的普通人来说的话，那可能稍微是复杂一点。那只要你看到的话这个数量有问题的话，你就应该的话去看相应的血液专科。那对于贫血来说的话，我们也需要关注这个，因为很多原因，各种各样的原因的话都可能会造成贫血。你比如说像我们的地中海贫血和缺铁性贫血，都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小细胞性的一个贫血，它的红细胞的体积是明显是小的，是低于正常值的。因为有一些轻型的地中海贫血的患者的话，他可能拿到一张化验单，体检的化验单，因为他没有任何症状，他的血红蛋白也在正常范围之内，但他拿到化验单的话，他常年的话，他红细胞的体积就是小的，
1: 等于他红细胞的个儿就比常规人的个儿要小。
0: 是的。另外再有的话，刚才说到的这个是红细胞，另外我们非常关注的话就是血小板。那血小板的话是我们机体的话去止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成分。那我们这个需要是关注血小板的数量，过低或过高都有问题。那过低的话，血小板减少就有很多这个会造成我们的出血。那造成血小板减少的病因又非常非常复杂了，有很多病因有可能会造成血小板减少。但是过高也有问题，过高的话有一些呢是一些反应性的升高，你比如说感染造成的，或者是说一些这个另外的话有可能比如说缺铁性贫血也会造成一个反应血小板的升高。所以我们拿到一张血小板的数量，假如说出现问题的话，就应该相应的去看血液专科做进一步的检查，由医生来判断是不是说需要做进一步什么样的检查。
1: 那您就顺便帮大家介绍介绍，如果真的是这些数值发现问题了，或者是您刚才说这个体积发现变小了变

0: 了等等的，我们来到血液专科了，进一步的检查都有哪些呢？
1: 进一步的检查的话，假如说
0: 还是抽血吗？
1: 对，主要的话还是抽血的检查。那一个的话，我们是需要去复查血常规。另外的话，假如说出现问题，你比如说有贫血呀，血细胞计数，就刚才说的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任何一项血细胞的计数有问题的话，我们要

0: 三地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1: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2: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

0: 各位听众大家好。
1: 那我们首先欢迎圆圆主任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带着大家来看看这些贫血的症状。上半时段您教了大家这些贫血如何来检查出来，包括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告诉大家，在体检报告单上这么多的数据当中，我们来看血液健康，着重的来读懂哪些数值。那如果真的是地中海贫血和缺铁性贫血的患者，我确诊了，我查出来了，就是这么回事儿，我现在有哪些比较好的治疗的方式呢？那您先说说地中海贫血吧，它是一种先天性的疾病，那我们现在有哪些比较好的推荐的治疗方式呢？
0: 那首先呢，地中海贫血的话，工作，那对于这样的人的话，那我们需要就是在这个他的婚前呀、产前呀，去做一些遗传的方面的咨询，去保证的话，避免的话，他的后代会受影响。
1: 等于对他个体来讲，日常是没有什么安全隐患、健康隐患的。
0: 对，
1: 最重要的就是来看后代的这个遗传问题。
0: 对，我们主要是针对这种重型的地中海贫血的患者的话治疗，因为首先的话，它是一个先天性的这个疾病，对于我们这样的病人的话，它是基本上很多病人的话，孩子的话都是婴幼儿期的这个发病，所以的话会有相应的贫血的症状，甚至说有些病人是非常严重的，所以他们的治疗的话，其实的话是需要长期的规律的输血，另外的话，因为它的话长期输血的话，它会就会造成体内的一个铁过载，所以在输血的同时的话，去给予去铁的一个治疗，因为在体内铁过载的话，会这个在我们的肝脏、心脏和心脏的一个这个脏器的一个功能，所以需要进行一个去铁，他们是需要一个规律的输血加去铁，但是这种情况的话，它是不能根治，只能是对症治疗，所以这样的情况的话，其实对于一个孩子来说的话，后面是一个终身携带一个状态，
1: 是一个遥遥无期的一个输血的过程。
0: 对，是的，是的。所以这样的病人的话，唯一目前来说的话，根治的手段的话，其实是积极推荐尽早去做造血干细胞移植，易经的造血干细胞移植去进行去根治。就因为它的这个是先天性的疾病，它造出来的红细胞就不正常。那我们去进行易经造血干细胞移植的话，给它去移植好的正常的供者的健康的造血干细胞，去达到一个彻底根治的一个目的。另外还有一种治疗的措施呢，其实就是现在一个比较新型的一个治疗措施，就是一个基因的治疗，因为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基因缺陷造成的，现在呢可以通过体外的话进行的话，它自体的造血干细胞在提取出来以后的话，我们在体外进行去一个基因的一个修补，再把它一个好的一个造血干细胞呢再给病人体内再输回输回去，这样的话去达到一个治疗疾病的一个目的。但是确实的话，这种呢还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手段。优点好处的话，它是一个自体移植，它不存在像易经移植一样一个排异的一个这些等等这些方面的一些副作用，所以的话是一个未来一个非常有这个前景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式。但是确实呢还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治疗手段，需要的话未来的话大量的一些我们的这个临床数据呀去进行去验证，但是确实是一个未来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
1: 真的是希望这个方式能够尽早的顺利的完成这趋势的验证，能够应用到我们的临床当中，造福更多的患者。那如果是缺铁性的贫血，我们又有哪些比较好的治疗方式呢？通常大家知道缺铁性的贫血要多吃枣、多补血、多补铁，其他的还有哪些好的方式呢？包括为什么有一些患者觉得我补了这个血也补不上来呢？
0: 首先呢，缺铁性贫血的话，非常重要的话，我们还是要明确的话，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是不是有这个丢失过多啊？有没有就是月经的失血过多呀？它有没有，尤其女病人的话，它有没有子宫肌瘤？
1: 多女孩子开始减肥了，减脂餐都是非常素。
0: 那有可能铁摄入不足的话，尤其只吃素啊什么的话，确实是有可能会造成这个缺铁性贫血的发生。或者是缺铁的加重。另外的话，就是一个是我们刚才说的话，去去除这个病因，再有的话，那我们需要去规律的去坚持这个去正确的方式的话去补铁。那我们刚才提到

0: 的话去食补啊，你比如说红糖啊、大枣呀、这种以形补形的这种方式的话，其实的话，这些这个食物里面的话，它其实含铁的话是比较低的。假如说真是发生缺铁性贫血的话，我们光靠食补是绝对不够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正确的去补铁。那我们就包括有口服的铁剂，另外假如说有些病人的话，口服铁剂，假如说消耗道反应比较大，甚至说还确实有些人的话确实就是铁的这个吸收有问题，在胃肠道吸收有问题的话，那有可能得需要，必要的话有可能需要得静脉补铁。另外还需要强调的话，铁的补充的话一定要坚持，不是说有些人可能补充了以后的话，因为这种情况的话，只要补铁以后那比较准确的话，可以去查一查这个铁蛋白的一个水平是不是补充以后的话，我们才会产生相应的这个我们的贫血的一个症状，就是造成一个血红蛋白的一个下降。所以的话，那我们可能补铁以后的话，可能血红蛋白红细胞很快上来的话，同时的话我们还得保证储存铁的需要得补充足够。
1: 嗯，但同时也要注意一点是，刚才您在地中海贫血的时候就说了，这个铁的含量过高了其实也是有风险的，所以您刚才介绍的是要科学的来补铁啊，不仅要补铁，补的时候是不是还要来我们医院进行一些检查，进行一些复查？
0: 对，是的，一个看我们的是不是不够了，是不是已经能纠正能上来了，再有一个的话储存铁是不是不够。另外还有刚才提到的话，有些人的话可能口服，即使口服铁剂，他的话可能胃肠道有问题，他话效果
1: 不
0: 好，有的人的话甚至得需要静脉补铁。
1: 包括补上来以后，这个储存铁是不是充足了，我们其实检查也能查得出来。
0: 是的。
1: 袁袁主任，您看您今天为大家讲的是地中海贫血和缺铁性贫血，而且您也介绍了地中海贫血其实在我们北方来讲还是比较少见的，可能甚至于很多听众朋友都没有接触过这个词哈。那在您的这个日常的工作当中，有没有临床上让您印象深刻的地中海贫血或者是缺铁性贫血救治的这个案例呢？
0: 确实，因为我们工作中的话，因为我们是在北方地区嘛，其实治疗的话面对的话地中海贫血的患者呢还是比较少的，更多的话是有一些这个轻型的地中海的贫血的患者的话，他可能拿到这个化验单检查有问题有异常的话来去就诊进一步确诊。那对于这样的病人的话，那我们确实轻型的话是不需要治疗的，那他很重要的话需要他对他的这个后代的话我们是需要关注。那对于其实我们也碰到了就是重型地中海贫血的，其实我因为我是主要是做造血干细胞移植，那刚才提到了重型地中海贫血的患者的话，他往往是婴幼儿时期发病，他的症状也是比较重，而且的话他需要依赖输血，而且是终生是依赖输血。所以这样的孩子的话，一旦是这种确诊需要依赖输血的话，其实是需要尽早去进行一型造血干细胞移植去进行根治的。因为的话光靠输血，长期输血的话，它会带来很多的弊端，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这个长期的贫血的话对他的脏器功能的话也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另外的话会有这个就是这个铁柴各种各样的一个并发时的话，这样的人的话一旦这个就是说因为他是个先天性疾病，一旦是说发病，那他其实是一个终身的一个问题，他会带来给一个家庭带来非常严重的影响，他后续的这个治疗的经费的话也是非常昂贵的。所以的话有这样的情况的话，是尽早进行异型造血干细胞移植的话进行根治。那我其实的话之前的话也是管过这样的孩子，也是有这个印象中的话有一个三四岁的一个孩子，广西的一个病人，也是的话从这个广西来到北京就医，
1: 特意来就医
0: 啊。对，他其实也是这个几个月的话就是发病了，也是一个长期输血，所以的话他的供者的话是选择了他的这个父亲是没有这个地中海贫血的，也没有这个携带基因，经过这个完善我们相关的移植的准备之后的话，给他进行了父亲的单倍型的造血干细胞的移植。经过移植之后的话，早期的话他也经历了这个排异啊、感染啊、免疫重建、造血重建的

0: 的各个关，后期的话恢复还是非常顺利的。在移植后100天的话，他就回到了当地的话，进行这个在当地进行一个随诊。后面的话，基本上就是1年以后的话，很早就是达到一个造血重建，就脱离输血了。后面的话1-2年之后的话，也逐渐是恢复正常。我们其实在5年的时候的话，也进行了随访，其实的各项生长发育啊什么的，这些都是非常健康，而且也正常的回归了正常的这个生活，能够正常的上学，其实就是一个非常一个成功的案例，其实还是一个非常印象深刻的。
1: 等于我们后续也见过这个孩子，真的是非常健康的茁壮成长的一个小朋友了。
0: 对，是的。
1: 所以您建议这些孩子还是首先他起病比较早的时候，还是要尽早进行这个移植。那如果要是他的父亲想要捐献他自己的造血干细胞的时候，需要什么样的手段来捐献呢？
0: 我们现在的话，其实首先的话，进行一斤造血干细胞移植的话，那首先的话是需要有合适的供者。那其实现在供者的来源也非常多。

永共者。另外氢源来源的话，我们还有单倍型相合，就是配型配到一半不是全合的，那就是我们其实的话，因为由于我们这个开创性的这个就是北京方案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的一个体系的这个建立以及这个

0: 就配不上全核的、半核的这个造血干细胞移植。另外还有一种的话，就是我们的造血干细胞的来源的话，就是脐带血啊，在我们的公共库里面的话，也可以做脐带血来源脐血移植。
1: 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您帮大家来提个醒，比如说我们如何早发现、早预防我们的贫血症状呢？
0: 对于这个我们的这个平常的日常生活的话，那可能还得需要健康的生活方式，均衡的饮食。另外的话，对于这个就是假如说一旦发现你比如说面色苍白呀，心慌乏力呀，活动后气短这些相应的症状的话，那我们还是需要及时的就医，去医院的话去完善我们的血常规的检查，看看是不是有贫血。那假如说真是有这个血细胞就是有贫血的问题的话，那我们需要及时的去就医，去进一步去寻找背后的原因，再去一个针对性的一个治疗。
1: 那我们今天也特别的希望能够通过今天的节目，帮助大家在夏季的时候多留意身体发出来的各种信号，比如像刚才圆圆医生。

0: 是差不多打三四折。
1: 那当然了，很低了，
0: 299。但是呢，在这里啊，王总啊，因为您是有话语权，也有决定权啊，因为这个产品陪我们的听众呢已经有好几年了，大家认可度非常的高，对它的这个印象非常好，好久呢都没。

0: 里面含有的蛋白质包括这个甘露多糖啊，营养价值非常高，你可以多吃一点。再就是咱们家里孩子现在长身体的时候，海蜇当中的营养价值你都能用得上。所以这个海蜇头回家你每天咱多了不说，两天吃一顿。
1: 而且是海产品啊，对身体有好处都是公认的。
0: 是
1: 那其实说到这个海蜇头，大家都知道，但是市场上的也确实挺多。但如果你买不好打眼了的话呢，真的是费了钱，同时呢这个口感也不好。你说心里还特别的糟心啊。
0: 首先咱们如果说出去买的话，上市场买那个海蜇头，它为了长时间销售长时间储存，它毕竟要加一些其他的一些保鲜的一些东西，

0: 北广购放心购。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您即将收听的是傅中心会客厅。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3: 其他外卖也送到，注意用餐愉快。
4: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5: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
6: 我点外卖吧。
5: 好啊，一起点。哎，这个看着不错。
4: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5: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6: 对对对，提醒得好。

0: 后，老年人啊想出去玩找一个活动的地方都不太容易。
1: 那十年后的今天呢，这里有了近6000平方米的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社区文化中心呢天天都有活动，老百姓从以前的没地方去到现在家。

控中心的蓝图不仅画在了大地上，更画进了老百姓的烟火日子里。在通州区鹿城镇，这十年是撤村建居的十年，是上楼安居的十年，是养老服务中心从无到有的十年，是社区文化活动从没地方去到天天有活。

目前呢，我们已经实现了平原生态林总面积是达到了2.5万亩，林木覆盖率超过38%啊。另外呢，我们通过统筹规划，利用闲置空间进行这种见缝插绿啊，打造了一批比较具有观赏性、实用性的公园啊，让老百姓做到了推窗见绿，出门入园，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诗和远方。另外呢，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呢，2024年啊，也到我们鹿城镇参加了首都艺术植树，提出了增绿就是增优。

0: 在这个区卫健委的和区民政局的这个主持下，这个医联体的合作协议啊，医院的同质的医疗服务，这方面也是触手可及的啊。在我们回兴小区，我们打造我们这个小区的配套，目前已经建成了社区全民健身中心、社区综合文化中心，以及菜市场等等这些服务设施都先后投入使用了。居民呢，出门不到5分钟就能够买菜、看病、养老能够一站式的解决百姓的这些需求。另外呢，在南片的这个平房村，我们还将服务延伸到了村头院落养老驿站和这个养老性的综合服务中心相继的建成投入使用，为老百姓提供服务让老人吃饭、理发、体检几乎都不用出村不用出院真正的把这个服务送到了老百姓的心坎里。
1: 所以说最后我们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是不是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0: 是的，在这块呢，我们还2022年，我们鹿城镇还建成了这个将近3800平米的综合文化中心这个中心呢是集文化馆、图书馆于一体每年呢都举办各类的文化普及培训知识讲座，包括一些精品的演出，已经达到了300余次。
2: 而且这个综合文化中心还有健身房，还可以健身，它还正好就在咱鹿城养老服务中心对面然后呢旁边还有幼儿园，哎，我都去过，实在是太美了。而且那个养老服务中心其实我觉得很值得我们所有人去看一看，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也选择这样的一种居住方式，因为那还可以面向社会进去。

0: 后贴结果，上级批了啊，我们再公布通知。那么做到了从头到尾，村民随时能查、能看、能监督。那这样一来呢，没人担心啊，这里边有暗箱操作，信任感呢一下就上来了。
1: 嗯。
0: 啊，最后这个四呢，是会议啊，我们打小会。一级级的讨论，一层一层的商量。
1: 村的这个撤村建居，我们积累了一二三实践，肯定是也复制推广出。
0: 主要是，总结出了，这个创新的探索了，但也引领村居融合的这个服务管理模式啊。我们鹿城镇西部这十几个村啊，先上楼的十几个村，他当时呢，是在安置在五个小区里边啊，是混居的。啊，在最开始的时候呢，还是采取这个村委会管理这种模式。那村委会管理呢，不一定。

0: 砖头啊，然后呢也没有什么文化设施和基础配套，您可以接着说。
1: 哎，那时候呢生活特别不方便，那个村里呢第一没有集中排污，哎，夏天呢蚊虫比较多，没有集中供暖，哎，冬天呢只能靠烧煤取暖，一不留神还经常给让煤给熏着啊，煤气啊，又脏又冷，洗澡如厕还得上别的村子去，哎，这个冬天呢路边的坑边就是梯级沟的边上全是咱们炉灰啊渣土啊，全这些东西，大家就可以想象到那个当时的情景啊，这个
2: 说实话
1: 高物呢看病呢也得跑县城里头看病，守着这些老村子日子安稳，确实没有太多的奔头，年轻人都出去外边打工，就剩老人呢、在家里种种菜种种地，就凑合守着这块土地。
0: 现在什么样子？
1: 十年后的今天啊，城市发展真真切切赶到我们身边，我经常在回忆在想，曾经七级村的旧址如今变成这么大的变样，村民建成了漂亮的城市花园啊，我这个呢咱们也有图纸，这个是咱们那个水门园，原来的七级沟子，您看咱们、这个、
0: 您可以多展示几秒钟、
1: 您看这是我们的
0: 蓝天碧水，
1: 对，碧水蓝天，
2: 蓝绿交织啊，
1: 蓝绿交织，您看河运、
0: 这是什么河？
1: 这就是原来十年前的七级沟子，现在的水梦园、
2: 水梦园、
1: 水梦园，对、其实过去叫七里龙潭、这是历史故事了，
0: 太美了，环境这一下子大变样，
1: 对对对，
2: 确实这个水梦园变成了一个后花园一样的感
1: 觉，就是再展现一张，您看蓝绿交织，这就是我们村子。
2: 这个是不是就是刚才您给我展示的那个垃圾到处都是的一个地方？
1: 对，这十年的变化
2: 完全感觉是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
0: 这就是
1: 对
0: 十年前的样子，
2: 就甚至以前连点水都没有，现在我们那个水碧清碧清的，
1: 对，就是说咱们府中心的变化，七级村的变化，
0: 也可以补充一下，这些照片都是李主席自己拍的、
1: 对对对对，因为我就自己呢业余爱好愿意拍上，村边建成了漂亮的花园城市，绿树成荫，道路宽阔，公园、商场、学校、医院一应尽全，曾经偏僻的小川村紧紧挨着日新月异的副中心，离副中心朗清园三区就不到一公里，
0: 太近了，走着就过去了、
1: 对，其实那一块就是我们村里过去村里的地
0: 那刚刚呢李主席呢拿着我们的图片给我们生动的讲了一下环境的变化，
2: 对，确实环境变好了，
0: 您说这个环境的时候岳总眼睛都亮了，因为这个环境啊
2: 岳总肯定也是
0: 亲自参与了吧，
2: 亲自参与，
0: 所以说呢就跟我们说一说咱们岳总您跟林子打了这么多年交道啊，而且我还听说您有一个幸运三的故事，给我们讲讲吧，咱们林场这三年发生了哪些转角遇到希望的故事。
3: 感谢主持人提到了我的幸运三。其实我的幸运三呢，其实是三个日子，很巧，这三个日子呢都是每年的4月3日。2024年的4月3日呢，我有幸作为首都的群众代表，共同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通州区鹿城镇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我们共同植下了7棵树，
0: 那太幸运了。
3: 顺次下来，这2025和2026年呢，我们又分别在这个通州区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大学的共同这个主办下，我们办了增绿大讲堂。到今年呢，2020年是第二届，所以说这个每年这个重要的活动时间点都是4月3。2024年的4月3日呢，在习近平参加鹿城镇首都义务植树的时候，就提出来，增绿就是增优势，植树就是植未来的一个重要论断。其实这也是给我们这个副中心这个定下了这个发展的方向。那么这三年呢，其实在总书记的重要的思想论断的引领之下，也是让我们鹿城林场也越

0: 一个历史发展的重要的机遇期。
1: 现在变化什么样子呀？
0: 作为这个亲历者，其实我天天都生活在鹿城镇，但是我每天都感到环境的变化，大气的变化，水的变化，生物多样性的变化，等等，这些我们专业领域的吧，当时包括最直观的变化是老百姓的收入提高了，
1: 哎，这太重要
0: 了。林场我们解决了绿岗就业，可以很骄傲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连续4年老百姓的收入是这个每年都增长20%左右。
1: 20%，
2: 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数据啊！我觉得这背后肯定是我们鹿城镇的政府，还有像咱们岳总这样的人的付出，对不对？相信总书记在这个植树时强调的这个三个举措，扩绿、护绿、新绿并举，落实在了我们的鹿城林场。我觉得从您的角度来讲，您是怎么理解这三个词的？
0: 其实总书记在2024年参加首都义务植树，在鹿城镇，在我们身边就指出这个扩绿、新绿和护绿这个重要的一个指导方法。其实扩绿呢，其实说白了就是植树造林
1: 啊。
0: 护绿呢，就是护林成材。新绿呢，就是点绿成金。
2: 对，我相信这三个词的背后呀，也是我们鹿城镇政府也关注的，也是重和管共抓、产业和生态共促的一个方向。那么关于十年里鹿城镇发生了哪些具体的变化，蓝图究竟实现了没有，广告之后我们和大家继续来聊一聊鹿城镇的社区服务、养老配套设施等。广告之后见，一会儿见。
3: 鼓，中国最古老的打击乐器之一，传承千年的中国鼓文化已然成为印刻在中华儿女听感上的精神图腾。击鼓之音在北京，听见响鼓声声，追寻鼓文化仪式上的鼓声阵阵，祭祀乐舞之间探寻中华文化脉络，遥想

0: 声，晨钟暮鼓，报讯京城，古韵悠长。置身北京庙会，民间舞狮锣鼓震天，祈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聆听京华古韵，传播中华文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

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力邀副中心建。

0: 海湿地公园
1: 水用地能够有效的开发起来，
0: 嗯，
1: 然后通过这个产业的引入，人流的带进，能够让村庄更加繁荣兴旺，让村民更多能参与到我们民宿啊，我们特色餐饮呐、啊，等等，让村民这个共同参与进来，也能实现共富的目的。
0: 所以您刚刚说的这个潮畔汽车营地就是在咱那个潮畔公园，也就是原耀义公园。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现在不仅有很美丽的芍药花，然后接下来还可以，现在也可以参加这个。

0: 不折加油
1: 加油呐喊助威，这就显出了咱们
2: 村民的热情，
1: 热情，它的文化，跑到咱们鹿城林场边上，
2: 您可以让我们那个镜头看一下，咱嘉宾都看过，对，
1: 咱们鹿城人，咱们鹿城集体林场在干活之余，还不忘给咱们，
2: 加油
1: 加油助威。

0: 古老的运河与咱们现代城市的碰撞。
1: 哇，
2: 我是看到了中国尊嘛，那个最高的楼，
0: 对对，就在咱们后头，所以带着咱们运河去拍，就出了咱们的历史故事。
1: 哦，看到了，属于副中心的千和泄露桥，后面中国尊就是离咱们现在直播地方很近。
0: 对对对，
1: 哇，
0: 对，所以呢，就是说
1: 古今交融的照片，
0: 就是说这样古今交融，还有咱们这个生态之美。
1: 这是城市绿心吗？
0: 这是潮白河。

现在重点推荐的是几条线吧。第一条线呢，就是我们这个从运河东大街起点，沿着畅河西路，这个抵达了我们这个洛阳大街。这条线呢是两侧都是繁华似锦。第二条线呢，未来可能是沿着我们鹿城镇的五星路。

0: 太好了。然后您说的这是五月，那么还有一个您没介绍的活动，简单跟我们说。
1: 世界力王争霸赛。
2: 对，七月初我们还将举办这个国际的力王争霸赛啊，到时候有一些国际的选手会来我们这个比赛来参与。另外呢，在这个比赛过程中，我们也会有一些市集活动啊，跟这个拳击赛是一样的啊，就是吃、喝、玩观看比赛啊，给老百姓提供这么一个休闲的好去处。
1: 嗯，反正您看在鹿城镇的五六七八月啊，您可以享受到专业竞技、潮流文化和浪漫休闲，可以说是覆盖了整个年龄的层段。不管您是处于什么年龄、什么兴趣爱好的市民，都可以在鹿城镇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
0: 嗯，
2: 是的。
0: 那么咱们时间呢过得非常快，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那么节目呢快结束之前，还想问问三位对未来的一些想法。先请李主席跟我们说说，比如说您未来还想给大家推荐也好啊，哪里也好，就是哪里最出片咱们鹿城镇，因为您肯定是最了解的。
3: 好的，主持人，其实我觉得现在的潮畔公园，现在它的芍药花正好开放。
0: 好，明天就去。
3: 明天就去。岳书记，您就是我也就是咱们那个汽车营地，咱们也走一圈，
4: 因为有我这儿有十多个汉服美女到那儿去打卡，我们有免费的摄影师，也希望大家前去啊。这是咱们这个鹿城潮畔公园啊，这是一个它这个二月兰
0: 芍药啊什么的，好，
4: 特别好。
0: 还有什么点位？
4: 第二个呢？鹿城党建公园，这以党建为地址的拍摄红色的文化啊，也是拍人像啊，宣传咱们党建方面呢特别好。
0: 第三个呢？
4: 第三个新里公园是鹿城镇新纪宝藏地的打卡地。
0: 跟大家说，是新人的新，礼节的礼，以前举办集体婚礼的地方。
4: 对，所以他那个。那它是唐宋文化，它的我也想在本周六上午也想上那打打卡，拍拍人像也很好啊。这个一步一景啊。第四呢，就是我说的我的家乡，我的七级村，鹿城公园，就这个这个水梦园，这个水梦园呢，有18万平方米的水域，倒映了天光。刚才也看到了，这是咱们那个鹿城，就这个水梦园的秋天啊。
0: 水梦园现在也是一个文旅场景啊，欢迎大家来打卡。好，那么我们时间原因呢，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岳总啊，简单跟我们说说临场接下来的打算。
5: 我们还是要在生态富民的道路上勇往无前的继续发力，然后呢让广大市民朋友们就没听说过的就听说了，就想来了。听说的来了之后呢，又还想再来。
0: 对，
5: 再来过之后甚至不想走，就说我们鹿城要做你的青春不散场。
0: 哎呦，
1: 确实期待咱们临场在这个生态旅游还有临夏经济方面做得越来越好啊。
0: 那最后石镇长给我们说一说未来咱鹿城的展望吧。
2: 好的，今天呢实际上说的主题有两个，一个是民生啊，一个是绿色生态。那么我想呢借此机会呢跟大家说一说我们鹿城镇党委政府下一步要持续发力的三个方面。
0: 您可以简单说说哪三个。
2: 来概括一下啊。一个我想说的是呢，让花海可玩啊，赛事能火啊，这是我们第一个近期持续发力的点。另外呢，长久来说啊，我们要让回迁村的村民与平房村的百姓更具有幸福感。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就是让兜底儿保障更扎实，公共服务更贴心这个三个呢是我们党委政府今后的努力方向。
1: 你看啊，从这个生态和赛事的深度融合，再到我们这个新花园和新家园的有机融合，再到我们民生和服务的精准融合，这就是我们鹿城镇这十年里交出的一份满意的答卷。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今天的节目了解到鹿城的民生温度与绿色答卷。感谢您收听收看本期的副中心会客厅，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罩山水，
4: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 3D 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4: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5: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Hello， 各位好，这里是保定新闻传媒中心城市服务广播，我是主持人琪琪，欢迎大家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 3D 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娱乐购玩尽在玩转京津冀。那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节目。那这一次节目的节点其实相对来说也是很多朋友们可能觉得比较特殊的哈，因为是刚刚啊这个假期归来，是不是？所以我们的主题就叫假期归来文旅创新特别观察。那如果说每年的五一假期都是一场全民大迁徙的压力测试，那么今年的测试结果哈，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讲是非常出乎意料的。往年我们聊的都是哎呀这人挤人，堵车严重，是吧？哪哪哪又堵了，哪哪哪的门票卖的特别贵的离谱。但今年哈，至少在咱京津冀这片区域，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文化现象。比如说野三坡、百里峡这些个我们从小听到大的老牌五 A 级景区，在朋友圈里哎突然变异了哈。很多朋友说这个变异这个词儿用的真的是让人惊心动魄的，但咱今天就好好来聊聊到底是

在天下第一峡的大石头旁边比个耶，或者呢是站在台阶上气喘吁吁的喊上腿已断。但是今年完全不一样，我们看到的画面呢是有人在昏暗的

0: 在这个谜题专门请到了河北野三坡的文旅发展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也是我们中山大学的旅游管理学院的硕士导师，我们的彭耀根先生哈、也先请我们这位彭老师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打个招呼哈。彭先生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经济和保定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山大学旅游学院的硕士生导师，是野三坡景区的策划手。非常荣幸能够来到直播间和琪琪搭档，谢谢大家。
0: 欢迎您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那刚才我描述的这些关于朋友圈里的画面，我相信您都会非常熟悉了。那作为运营方哈，当您看到游客不再老老实实的看风景，而是开始在山里搞事情的时候，咱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您觉得是终于成了，还是其实当时也捏了一把汗呢？
1: 其实这个心情比较复杂，你说成了，我觉得行百里者半九十，你说捏了一把汗，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必然的一个趋势或者必然的一个必经之路吧。百里香呢是一个30年的老牌景区了，老牌的就像故宫的单院长说的，这些文物都要经常推出来晒一晒，是吧？90岁老人一定要出来晒一晒，然后去做好一些保养，才能够去换新。所以百里峡呢，还是那个百里峡，它本质上没有变。那里的一线天呢，依然在狭窄着；海棠峪呢，也是在比较幽深；拒马河依然是水比较清凉和清澈；鱼骨洞泉呢，还经常会喷鱼。山没有变，水也没有变，但是就是我们今年呢，就想了。除了把这个景展示给游客之外，还在想就看游客怎么样把它变成一种灌山水。原来我们过去十几年呢是卖山水的，卖风景，卖山水，游客来了，然后角色呢他是观众，他是裁判，他比个耶就可以了。他们参与的工作就是这山比较美，或者这山真陡啊，这个很小众啊之类的这种评价。但现在我们想把游客就变成演员，在五一期间呢，我们接待大概是89000万

0: AI 站进行野上播子搜索，然后发现了有新的东西，就当日决策来的。所以这种基于这种现象，就说明我们的宣传工作、线上的营销工作，其实做的还是当日触达到了用户的这个手里面，在指尖用户的这个游客的指尖。所以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修修补补、刷个漆，或者是换个指示牌，或者是更换一些设施设备，是整个这个山水景区那种底层逻辑的重构，用这种沉浸式玩票的方式，将整个山水景区的底层逻辑进行一次重构。因为这个沉浸式玩票，就今年五一我们推出来这个沉浸式玩票，它不是 NPC， 不是大家普通意义上理解的这种提供所谓情绪价值的，然后给你唱歌跳舞的，然后给你像葛新春的小黄鱼一样的那种 NPC， 它也不是密室逃脱，然后它也不是旅拍，它也不是剧本杀，它也不是定向的寻宝，它也不是实景解谜，因为它是，如果硬要给它下一个定义的话，它是一种以自然山水为真实场景，以能量货币为驱动力，以自主探索和任务叙事为核心，融合了线下的道具包、自助互动的设备与线上小程序的一种新型的文旅体验。我们把这种文旅体验产品呢变成了插件，所以呢就您刚才提到的在山里搞事情，就是把插件变成了一种搞事情，好吧？
1: 我觉得您刚才说的这些真的特别好哈，很多朋友们可能听到这个的时候，一开始的感觉哈，是这个心头一震，说哎，现在这景区竟然还能这么玩，是不是？其实我对于百里峡来讲啊，我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是因为我人生当中从小到大第一个去的景区就是啊，咱刚才一直在介绍的山清水美的百里峡哈。所以您刚才一说它现在变成这样了，我觉得我那几十年前真是白去了哈，现在应该重新再去看一看，因为风还是那个风，景儿还是那个景儿，美景都在，但是咱游客的身份好像是真的变了，对不对？您刚才聊的其实有一些东西非常的专业，那我们今天也跟大家就把所有的问题都剖析开了，我们好好来聊一聊哈。就比如说刚刚咱说的这个身份上的转变哈，其实对于啊您或者说更多的传统旅游的从业者来说哈，这些或许都是一些颠覆性的创新。干了这么多年哈，很多朋友脑子里的公式永远都是收入就等于门票加

0: 前先来一套验明正身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方法，也可以好好和大家来讲一讲。
1: 好，谢谢主持人啊。那个其实就回答您的这我们可能会讲的就是学术一点或者说比较虚一点，但实际上其实也没那么复杂。这个如果硬是要包装成或者用文本语言来演绎这个东西的话，其实也没那么复杂。第一呢，其实最终还是门票二销，只不过是这个门票里面用加量不加价的方式赋予了更多的这个内容，因为我们是国有违景区嘛，您不可能去降价打折销售。然后当然也不是说不能啊，就是市场调控的这套机制在国有体制之下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个杠杆的作用不一定发挥得出来。那么在这种发挥不出来的杠杆作用，这杠杆作用不太好发挥的情况之下呢，那我们就只能是采取加量不加价的方式来进行促销。所以其实您刚才提到这个身份啊，具体操作啊，然后验明正身啊，其实不是验明正身，是赋予一种身份。在传统的旅游景区里面，是吧，你像百里峡景区，它是一个非常非常传统的老牌景区，然后它也没有这个摆渡车的捆绑，它也没有索道的捆绑，它不像张家界，张家界一个摆渡车加上一张门票就加249块钱还是248块钱。然后那个九寨沟摆渡车大概是90块钱，然后门票200多块钱。所以基本上五 A 级景区的山水景区，在头部这几个景区里面啊，就传统五 A 都是门票加上观光车或者门票加上索道的捆绑，都人均呢都是在300到350块钱左右。百里峡景区呢，就是一张100块钱的门票，十几二十年都没有调过价，既没有降价也没有涨价哈，然后也没有捆绑。现在这种环境之下，就是我们得看票，它只是一个价格杠杆的一个作用。这个作用的话，在是吧，现在这种经济环境之下，它只能是往阿基米德方向挪一点，不能往地球方向挪一点，所以只能是降价的方向。那降价的方向的话，在国有机制的这种体制之下，调控其实比较艰难的，所以我们采取的方式就是加量不加价，我给你多送配料包，我给你送酸菜包，我给你送这个火腿肠，这种方式，所以让你获得一个就是我不是简单的跟二十年前对比的一个山水，你是有了一个几后就食之无味而弃之可惜，一定是让你正式的把送的那些东西能够把它用起来。你进去，你去看，你去拍照，你去离开，然后把你和这座山的关系冷冰冰的我看你，然后在我们要这个沉浸式玩票的这种模式之下，然后我们搞了一个叫寻迹山野探秘四大传说，就你买的是一个角色的入场券。然后进入角色这个入场券之前，你买的不是个门票，你是门票加了各种料包、各种火腿肠、各种这个配料表，那个各种那个调蔬菜包。然后你拿了这个门票加蔬菜包以后，你就拿了一个角色的入场券。然后这张券以后呢，你在进山之前，你会领到一个精美的一个寻迹包，也就是我们说的道具包。大概就这么一个逻辑关系。它既不是调价用价格杠杆的方式，它也不是这个新增这个捆绑消费，它是一个就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当年统一方便面进入中国，是吧，然后采取加量不加价的方式去进行了促销。
0: 其实对于这个加量不加价这件事儿哈，很多朋友就是心里听了就觉得这太亲切了。您这么一说，我直接就明白了哈，就是门票还是那张门票，但是您进到这个景区之后，我给您的会更多了，对不对？就比如说您刚才说的什么蔬菜火腿肠，但我相信咱这精美的寻迹包里可能或者说肯定不只有这些东西，对不对？那大家现在肯定您说了这么多啊，这个心里都特别想了解一下，就是咱们这个加的量，对吧？这量里，这寻迹包里到底都有哪些宝贝儿呢？可以跟大家来说一说哈。
1: 好的，主持人，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那就我们聊到就从是吧，从刚才的一些定义的角度，然后聊到做法的角度啊，这个具体的内容的方面。那么具体内容方面，这个寻迹包或者说我们的道具包里边，它是有几样东西的。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有个定。

0: 制的地图。
1: 嗯，
0: 就你除了它不是个导游图，它是就刚才说的，我说我们这个沉浸式的玩票呢，它不是密室逃脱，它也不是剧本杀，也不是定向寻宝。
1: 嗯，
0: 那你说是吧，这所有的定向寻宝其实是有一张地图的，但是我们这张地图呢，就是定向寻宝里面会提供一些线索和一些互动的任务。
1: 嗯，
0: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里面有四大传说的背景故事卡。
1: 嗯，
0: 因为我们一直说山水要做文化，山水做文化，然后其实河北的山水景区比河南的山水景区的在文化物化和外化表现方面其实相对落后3年的时间。河南的山水景区无论是宝泉也好，还是洛阳也好，还是龙门石窟也好，还是那个万岁山也好，还是那个白马这个辉县的那几座山也好，
1: 嗯，
0: 他们的这个新增的这个NPC 的互动表演、文化内容的挖掘、情绪价值的提供，然后文化故事的挖掘，然后包括河南卫视的那各种奇妙夜和各种那个像清明奇妙夜啊和各种舞蹈等，他们这种文化物化和外化的挖掘其实比河北景区呢要早个2-3年的时间。
1: 嗯，
0: 那么河北景区我们一直在说怎么去做文化，怎么做文化，所以我们用一个非常讨巧的方式，就是把野山坡流传了100多年的四个故事，松鼠讨封、海棠救父、老人关、仙官指路、天神桥，这四个故事呢就一一的放到了制作成了故事背景卡。
1: 嗯，
0: 然后这背景卡里面会有一些提示，然后你去完成背景卡里面的任务，然后再加上解谜用的道具，加上一只紫光手电，就是你拿到这个包以后，你的系统就是我们的系统和你整个的这个我们叫做空间生产，就你这个空间生产或者生产出来的空间呢，系统呢就不会把你识别为游客张三，而是把你识别成一个探秘者、寻迹者、大山的守护者、大山的挖掘者和大山的互动者。所以你的任务不是去逛风景打个卡拍个照，不是走到了终点，你是沿着山里面的线索去还原、去挖掘、去感受和去编撰拼图式的方式，把那个流传百年的这个四个故事把它做了一个闭环。
1: 嗯，说的特好，
0: 不知道我讲清楚没有。
1: 嗯，我觉得其实真的挺好的，就是我能理解的您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从前咱进到这个景区之后，咱们需要有一个导游站咱们身边，你看那块石头长得像什么，对不对，你看就是对这个树加上这个草它们在一起又是什么，他会给你一一讲，就是一个被动接受的过程。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呢是这个地方咱百里峡的探索者或者说是保护者，对不对，当我想知道这块石头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的时候，我可以主动出击，哎，我可以通过我自己的探索了解这个故事，而不是说哎呀我还要去旁边站一个导游，他在旁边一直跟你说，哎，你看这个石头，看这个花，这个草，是不是，其实比以前啊，我觉得反正那种有意思的很多哈。那刚刚您说的这些，我觉得很多朋友都会特别的感兴趣，对吧，那每一个传说是不是都等于说有自己的一些故事哈，或者说我们进到里面会怎样去发掘这个整个故事的过程，你也可以给大家来讲讲就具体的这个玩法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哈，来让各位朋友们更加心动一下。
0: 每个传说都有一条独立的剧情线，你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就松鼠讨封。
1: 嗯嗯，
0: 这松鼠为什么讨封，是跟明朝皇帝朱棣大军，然后这个永乐帝经过这个地方有关系。
1: 嗯，
0: 永乐帝经过这个地方以后，然后一只松鼠蹦出来，然后完了以后把他的松果然后递给了这个永乐大帝，然后并且做人做衣的形状，是吧，就感觉就是吧，我把我家里面好东西拿给你了。
1: 嗯，
0: 然后是吧，你是不是相应的对等，是吧，我朝贡了。
1: 嗯，
0: 是吧，因为当初永乐帝也是在建立全国的朝贡体系，全世界的明朝这个整个海外贸易的朝贡体系嘛，然后在这种大的历史背景之下，然后山里面的是吧，就拿着这个松鼠就做了一个小小的一个故事，就传说中山里面的松鼠呢会在月圆之夜对路人呢讨一句吉利话。但是我们这个是吧，如果纯粹用语言来表达，是吧，游客可能这个导游可能心情不好啊，或者是吧这个亲和力不够啊，这描述出来的话就会走样，或者是说给人传递的情感要素和情感感染力就不一样。所以呢，那我们怎么做呢，就是我要激发游客本身的这个求知欲，或者激发游客本身的主动性。

0: 所以我们在特定的那种岩石细缝里面，用特殊的环保荧光涂料呢，就写下一些古老的符文。这些符文呢，你就必须用包里面的紫光手电去照，你才能看到那个发光的符号，就仿佛你在跟山里面的那种精灵，跟松鼠精灵在对话。你去边找边拼，边拼边找，所以你在发现出整山，就整条游览线上，你就能够去拼，就你可以拼凑出这个松鼠讨分的这个故事，然后你就成了这个整个松鼠讨分的这个故事的一个闭环主导者。那么是吧，你整个的这个主动出击和主动感受，你就会引诱着你不断的去这个讨论，去挖掘着松鼠讨分背后的各种版本，乃至是各种版本传说。大概就这么一个。我不知道我讲清楚没有，主持人？
1: 很清楚了，非常的仔细哈，大家好像都能明白。您再多说一会儿，这松鼠讨风任务到底怎么做、怎么完成，大家一会儿全都知道了哈，给大家直接在背后开挂了。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其实解答的非常详细哈，咱们第一个故事给他们说了，以后咱们就不说了，得亲自去到百里峡之后，他们才能知道后面的东西，后面的故事要怎么来拼凑哈。那其实
0: 不能剧透是吧？
1: 对，咱不能说太多。那其实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会有一点更加现实的问题，对吧？因为其实我们所说的这些，对于我来说，因为我就大家平时讲I人E人嘛，我是那个传统意义上的E人，对吧？所以我觉得特别吸引我，好有意思啊。但是这个世界上就有那些不喜欢被打扰的朋友。那比如说第一个问题，咱这寻迹包是强制捆绑销售的吗？比如说我就想安安静静爬个山，我不想玩游戏呢，行不行？还有呢，就是这包啊多少钱，别到时候这门票没涨，但是咱所谓的这个寻迹包却贵得离谱，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0: 因为你的问题也是我们所担心的，捆绑啊，或者是说就是引诱你或者要求你去做二销啊等这些东西，不是这个概念。首先第一个，我们所有的基础门票价，在散客而言，在 OTA 上挂牌而言，都是100块钱。所以你想纯看景也好，想吸氧也好，想徒步也好，这个完全都没有问题。就是你有两个选择，第一个呢，就是你想干嘛你就按照传统方式去旅游就 OK 了。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这个寻迹包和门票捆在一起，仍然卖的是100块钱。你没进门票站之前，你有两种购买方式的价格是一样的。
1: 嗯，
0: 一种呢就是你不要寻迹包，也是100块钱门票；另外一种呢，你要寻迹包，也是门票加寻迹包等于100。
1: 嗯，
0: 这是两种方式。好 ，OK， 当你选择第一种方式进了门，但是小孩子在旁边觉得哎这个排队挺好玩的，然后这种玩法很好的，但你要加一个寻迹包的话，那我们就采取单卖的方式。
1: 对于大家来说其实还挺灵活的，是吧？想怎么玩
0: 极其灵活，
1: 对，可以自己来选择。那我想问一下啊，就比如说对于很多的朋友们来说哈，我要了这个寻迹包，我要进山去玩，我想体验到我所有的咱们就是这些服务，对吧？我想探索所有的故事，那我买下这个游戏资格之后，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个不值，或者是说您来跟大家说说哈，咱们这些这个钱都花在刀刃上吗？对不对？那这个刀刃上都有些啥，我们这钱到底花的值不值得呢？可以跟大家好好来讲一讲。
0: 第一个的话呢，就把门票，基础门票加上沉浸式的玩票，然后加上妆造、服装、摄影，这三选一，就总共四个东西加在一起，我们全部都是这个跟门票基础门票等。所以就回到刚才说的，第一加量不加价，第二你可以选择它，你也可以不选择它，反正都是一张门票价格，一张基础门票价格。这是第二个。然后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它其实这些道具你都用完了以后我不回收的，就像电影院里面的 3D 眼镜一样，就不回收的。那个紫光的那个手电质量很好，很多孩子都拿回去当小孩玩，他们当玩具玩。比方说去可以，它还有可以挖掘很多用途，比方说人民币的变石，比方说矿石，这银石矿去采矿，很多这个矿石在紫光下面才能够看得到，在日光下面是看不到的，在白光下面看不到，在紫光下面看得到。你比方说去寻找一些防伪的标识的东西，所以他回去还可以当就另外的课堂的工具在用， 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它本身是一张通关文牒，就是你在山里面积极了这个四个印记以后，你可以去兑换，去兑换古城墙上的咖啡券，民宿的抵扣券，然后是吧，你这个也炼丹炉的文创盲盒等等等等这些东西。以前呢，所以我们也做过回访啊，以前的家长带孩子来呢，孩子总是在问什么时候爬完，然后我想去玩手机。那现在的话，孩子就会蹲在石头缝里面去抠半天，然后兴奋的去喊啊，我找到古老的符号了。所以他就把孩子从平白无奇的看山水，然后变成了就他会跟山水有个互动，然后他会丢下手机，他自己沉浸在这个专注力和亲子互动上。所以这不是，所以你这你怎么定义它，它也不是它研学课，所以它也不是 NPC 的表演，它也不是那个专照这个密室逃脱，它是各个东西的科学怪人的个拼凑，所以这个性价比一下子就出来了。
1: 所以其实哈，我们这一套的模式哈，或许在未来会在我们河北的很多的景区当中，是不是都有机会能够见到呢？按照您的说法来讲的话，对不对？因为其实我们这是
0: 这个是否在河北其他景区见到，这个不取决于我，取决于市场是不是对这个东西认同。如果对这个东西认同，对这个沉浸式3.0，或者对我们这个古老山水文化的新表达这种方式呢，这个沉浸式玩票这种方式比较认同的话，我相信听众朋友们里面应该也有很多是吧，做旅游或者做那个行业管理的，他应该会欢迎大家来考察，来拷问这种模式是否具备复制性和连锁化。
1: 哎，那其实就这个五一假期大家的热度或者说热情来看，您觉得成功吗？就您目前来看，因为咱之前不说，或许在有咱们这一套的整个体验来讲哈，曾经或许您是不是也会捏把汗，但就这五一假期大家给出的反馈来看，您觉得怎么样？目前是否还咱们还算比较成功呢？大家喜欢吗？
0: 我觉得可以用一个词叫出乎意料。出乎我的意料。从几个方面来说吧，第一，从数据表现来说，也不说全国吧，就五一景区这周边的几个我就不点名了啊。它实际上是在人数和收入上是下降的。在景区上来讲，就是到访的游客的人数是下降的。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这边野山坡这边关于这个沉浸式玩票，从抖音直播间上来搜索和核销率来看，已经大大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总共我们五一呢，总共这种沉浸式的去选择的大概是将近有13,528人。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整个五一啊，对，在这是一个新东西的推出获得了15%左右的认可率，其实挺不容易的。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核销率呢是89%。所以从这两个数据表现来看，其实都已经出乎意料了。
1: 那哈，我和这个老师一起哈，和大家分享到了我们百里转变，包括大家去到景区当中自己身份的一些小小转变哈。大家去到这儿之后，我变成了一个探索者，对不对？我在这儿我会看到很多漂亮的风景，会知道我自己想要了解的故事哈，更像是一场沉浸式的体验，一个大型的社会实验场。那接下来就想问问大家的呢，就是比如说当我们大家沉浸进去的时候，穿上古装在山里走着的时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这是我们下半场的内容，我们继续和大家哈稍作休息哈，老师您也可以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再继续和大家一起聊一聊。
2: 歌上掠过胡同，风吹过昆明湖的波光，单车引过长安街的晨光，藏着故事，霓虹映着笑脸，每一种美好都在此生长。北京，一座古今相拥、向世界敞开的城。
3: 老板，今儿上班路上我碰到一条狗，它看我，它居然看了我一眼。
4: 然后呢？
3: 不行啊，我也看它一眼，结果它还看我，我就一直盯着它，它居然也一直盯着。
4: 这就是你上班迟到的原因吗？
5: 计较太多，受伤的总是自己，不计较，懂退。

0: 让关注眼前得失，可能会失去更多。停止精神内耗，横扫计较，做回自己。
1: 你看看你们班那小谁啊，人家回回都考第一，我真是羡慕啊。
2: 对啊，爸爸，再看看他们家的跑车大别墅，我也很羡慕啊。
1: 那是孩他妈呀，那咱们晚上吃点什么呢？
0: 盲目攀比，受伤的总是自己。不攀比，懂知足。没有十全十美，只有适合自己。停止精神内耗，横扫攀比，做回自己。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5: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6: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5: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6: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5: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5: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6: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5: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6: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呢是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的特别板块哈。假期归来，文旅创新特别观察，我是主持人琪琪。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河北野三坡啊景区文旅发展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中山大学旅游管理学院的硕士生导师，我们的彭耀根老师。和我们一起探索野三坡百里峡的文旅创新之路，解锁山水景区的全新打开方式。在上半场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一些关于百里峡的核心的转变，从卖风景到卖身份，也打破了很多消费上的固有模式，让游客不论您是爱人还是艺人，进入到这座大山的时候，不再是看着冰冷的风景，而是我融入到了风景当中，我感受到了来自这儿的一些真实的美好哈。那下半场呢，我们也会和大家继续的深入交流，看看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比如说寻迹包，对吧，除了我们探索故事之外，还有哪些沉浸式的玩法，或者是说这种文旅创新的模式呢有什么样的借鉴意义哈。那包括给各位最贴心的就是错峰出游去百里峡咱怎么玩，是不是，这都是我们下半场需要讲的。那彭老师，咱再次跟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再打个招呼，来的哈，咱现在再次和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哈。
8: 谢谢主持人，谢谢京津冀和保定的听众朋友们。

哎，其实我觉得这个说的挺好的哈，就是我们在去到这儿旅游之前，大家或许都是陌生人，对不对？但是在来到这儿之后，我们会发现好像和身边的很多的这个同行的游客一下子就是因为我们这些故事哈熟络起来了。可能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共同去探索文明和文化，好像比起来比如说去酒吧喝酒去出去玩要更加有意思一点哈。那我们刚才其实也说了很多哈，就比如说我们有给大家的沉浸式体验，大家来到这儿之后呢，能够感受到各种各样的这个切身的服务，让我们沉浸到这样的景区当中哈。

0: 会不会是简陋的这个影楼风，或者说拍出来会特别假，甚至身边还有穿着冲锋衣的朋友会显得特别穿帮。还有很多朋友啊，刚刚我们后台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个如果我要去玩做妆造的话，这也是很多女生想要去的嘛，出片嘛，对不对，是不是会很贵呢，跟大家来解答一下吧。
1: 好的，主持人，就是其实刚才也聊到这个问题啊，就我也不直面，就是不会那个啥那个，去怎么说呢？这有点久了，因为我就说话，就聊到这个问题，然后就我先直面的回答你的问题，就是你说贵不贵，或者是说是不是可以自带服装啊？

0: 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我能获得这样一个完整的体验，反正我如果掏了这个钱我会觉得特别的高兴，特别的开心哈。那其实我也想问一下您会不会有这样的担忧，就比如说您说了咱五一期间的这个数据其实是非常好的，包括现在我们取得的成就或许也是出乎您的意料的，对不对？那比如说如果这一轮咱野三坡一下子大火了，大家都抄过去学过去了，会不会让我们来失去了自己的特色呢？或者说您会不会有这方面的担忧呢？怕不怕同行内卷？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啊。嗯，
1: 这个东西

听到了很多听众朋友们的一些心声哈，说其实去野三坡嘛，很多朋友去玩的话可能图个清静是吧，去到这个景区当中就是想要感受一下那儿的自然环境，但同样哈，听到您说的这些我还挺或者说感动吧，或者说挺觉得您考虑的，我们景区考虑的是非常周到的，对不对？就比如说啊、不对景区有过度的开发，甚至我听说咱的循迹包每天都是限量发放的，对不对？就保证说

0: 你不是来看山，你是山的一部分。
1: 哎呀，我觉得这个说的真的太好了哈！你不是来看山，请来做山的一部分吧。而且在这儿推荐给各位朋友的原因还是什么？咱们这次如果想去到咱景区的话，推荐咱们保定中。

0: 经知道了很多，甚至更多，那为什么不开始行动呢？环保知行合一，
1: 听昆明湖的波光正迎着夏日的序曲，什刹海的柳荫下藏着老北京最鲜活的日常，而 CBD 的天际线正跳动着世界的节拍。从长城的雄浑到胡同的温情，

0: 瑞昌林的叫做什么呢？三种海域，黄花鱼、带鱼和三文鱼的这么一个三味海鱼的罐头这么一组合。
1: 嘿，这好了，哎，这回咱们这组合呢是丰富多彩，
0: 哎，丰富多彩，三种鱼，三种味儿，三种不同的做法，每一种呢量都给您，哎，稍微减一点，这样呢咱换着花样吃。
1: 那咱说说咱们这组合吧。那首先就是带鱼，这北京人对带鱼可有情节。
0: 哎，您看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海鱼当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带鱼。
1: 带鱼

0: 高，轻轻一抿呢，有点这个蒜瓣的感觉，而且它做的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这个黄花啊，你要做不好它容易腥。
1: 对。有点腥气、
0: 哎、有点腥气、嗯、这个呢它因为做的是这个香酥，同时呢用红烧的这个五香去做，所以说它把这个腥气给掩盖住了、嗯、您吃到是淡淡的那种鲜甜、嗯、又能吃到鱼肉那种鲜味，同时呢哎这酱汁调的还挺好、哦、嗯，
1: 而且刚才你说的时候又用了酥这个字儿，那也就是说这里边的刺儿基本上 也可以忽略不计。
0: 这个小黄花啊它本身刺儿就小，嗯，哎，您吃的时候您基本感觉不到刺儿，
1: 哟，真棒！
0: 然后不用竖刺儿，
1: 老人孩子都没事儿，
0: 哎，就直接就入口就行了，也卡不着您，因为什么？都是经过了这个相对的酥骨工艺去处理的，嗯，吃完了以后满口它就那种香，不管是老人孩子都肯定喜欢。
1: 你看，你听你这么说，我这口蜜四溅了。
0: 然后咱们再说第三种，嗯，三文鱼。我觉得这三文鱼呢，平常如果您是我们的北广的老听众，哎，咱们之前买过三文鱼是吧？还有这个烟熏的三文鱼，嗯，
1: 一般三文鱼咱们都是这个刺身吃，
0: 哎，好多人，您像我就特别喜欢吃刺身，
1: 对。
0: 但是对于我们一些听众叔阿姨来说呢，吃不了生的
1: 不合适，
0: 但是我又想吃点这深海的鱼类，那怎么办？选择这种加工好的、做熟了的三文鱼罐头，非常非常合适，不用您自己处理了。而且这三文鱼有一个什么特点呀？就是您看它一条三文鱼挺大的，然后呢是把这个鱼片完了以后做成这鱼块，一个一个的鱼方
1: 都是大块大块的，
0: 大块大块的。
1: 对，
0: 这个鱼方呢，它没刺儿，咱们就吃跟那吃红烧肉似的，
1: 是
0: 一夹一块了，然后呢就跟吃肉没什么区别，嗯、特别特别的过瘾。嗯、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三文鱼啊，做熟了以后，你得不让它发柴。
1: 对。
0: 哎，有的那个做熟了以后发现里边水分流失了，有点发柴了，不行，你得把这个三文鱼又做的香了，同时又让它不柴，这个其实还挺要手艺的。
1: 没错没错，嗯，
0: 咱们今天给大家
1: 香、
0: 啊、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红烧口味的，哎，也挺好。等于说这三种鱼您看啊，带鱼香酥的，小黄花五香的，三文鱼红烧的，嗯，然后每一种鱼啊，根据不同的这个肉质的特点，比如说带鱼紧实，小黄花细嫩，然后呢三文鱼大块过瘾，根据每一种鱼的不同的肉质，它还用了不同的工艺，哎，所以说这三种罐头搭配到一起，鱼里边品种吃的多了，嗯，另外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组合，总量上控制的还很合适，您比如说周一我想起来吃带鱼，
1: 哎，
0: 周三来点小黄花，
1: 是
0: 六日过过瘾、嗯、来罐三文鱼，
1: 你瞧瞧，
0: 哎，搭配的挺好。
1: 一个是这个带鱼的罐头是给大家十罐、嗯、而且特别强调啊，每罐是150克，哎，三两的
0: 、
1: 啊、大罐的啊、嗯、另外是黄花鱼的罐头呢，咱们是给大家十罐、嗯、三文鱼的罐头是十罐，一共是30罐
0: 啊、每个罐头呢都是150克。
1: 对，
0: 另外咱们今天的价格是非常非常实惠的，您听我说完啊、嗯、市面上您去买这三种鱼，再做完了拾掇完了再给您做成这种罐头包装的是吧，怎么着也得要您400-500块钱。
1: 对，
0: 今天北广售价是299的基础上、
1: 哦、
0: 嗯，哎，我们不是刚才给大家30罐吗，今天还有加赠，每个口味每个鱼的品种带给大家加2罐、嗯、一共是36罐、嗯、价格不变，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验货之后再付款。
1: 嗯，那合一罐没多少钱，
0: 一罐的话我刚才算了一下9块钱左右。
1: 对
0: 啊，9块钱左右，
1: 关键是大罐的。
0: 对、嗯、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嗯、
0: 提醒大家一下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三种鱼的罐头里边有什么呢，有黄花鱼，有三文鱼，有带鱼，每种是12罐加上我们的赠品，对吧、嗯、加起来一共是36罐，然后呢每罐是150克，今天到手的价格299块钱，
1: 嗯，价格合适啊。
0: 对，它这个罐头呢是24个月的保质期
1: 啊、哦、2年呢，
0: 哎，2年的保质期，它里边不需要送防腐剂，因为它都是这个高温杀菌过的、嗯、啊，里边基本是真空的这种感觉，所以说呢您不用担心这个贮藏时间的问题。嗯、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鱼啊，刚才我们给大家说了，带鱼肉比较紧密，
1: 哎，香酥，
0: 而且呢，这个小黄花鱼是比较细嫩，
1: 对，
0: 三文鱼呢是大口吃肉的感觉，嗯，嗯，这三种鱼咱们吃的是过瘾了。

0: 还有一种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它每一种鱼啊都有各自突出的营养，因为什么？它都是深海的鱼类。
1: 还真是，虽然都是鱼，但是营养不同，
0: 营养不一样。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三种鱼的组合呀，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呀？咱们能换着样吃，同时能补充各方面的营养。举个例子来说，您看啊，这个带鱼它富含了什么呢？优质的蛋白质、钙、磷、铁以及维生素 B1 B2 等等。然后咱们再来说说这黄花，黄花它是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和硒钾等微量元素。你要知道这黄花

0: 硒元素的含量在众多海鱼当中
1: 还真不少，
0: 还算是比较高的。而且这硒元素呢，对于咱们身体又特别有好处，所以说吃这黄花，哎，营养是这方面。然后另外呢，这个三文鱼，这个三文鱼核心的关键就是富含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还有 DHA 和 EPA。
1: 嗯，
0: 您看平常在这个外边给家里边老头老太太，或给自己买点什么鱼油，这个鱼油的里边成分主要是什么呢？就是 Omega 3和 DHA EPA。
1: 哦，
0: 您平常多吃点这个三文鱼啊，多吃点这个深海的鱼类，把那保健品都剩一半。
1: 嗯，那倒是，
0: 对吧？这个咱们普通的这个食材当中也获取点那个比较珍贵的营养。
1: 其实只要您吃的丰富多彩，营养够了，其他呀有些东西真不用吃，不用费那钱。
0: 但是咱们还得提醒自己什么呀，真是每个礼拜啊争取多吃两顿鱼。
1: 没错，
0: 哎，一个是白肉，另外一个确实在营养上比较丰富。
1: 其实刚才你说的特别必要啊，因为都说吃鱼特别有营养，但是具体
0: 了哪种鱼都有侧重。
1: 对，它里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啊。哎，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又好吃，又能换着花样吃，还能吃到真正营养的瑞昌林的这个海味的三味鱼罐头。为什么叫三味儿？有黄花鱼，有带鱼，有三文鱼。而且咱们今天这组合还挺丰富的。
1: 没错，那么每样呢都是十罐。
0: 哎
1: 哈，这个比如说带鱼罐头给大家十罐，黄花鱼罐头的十罐，三文鱼罐头的十罐，而且都是大罐的，150克的三两一罐的啊。
0: 哎，
1: 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每种罐头呢再赠两罐，是吧？这就是加起来一共是36罐。
0: 36罐，然后呢到手价是299块钱，和每罐9块钱左右。
1: 对，
0: 基本上就能吃一顿这个深海的鱼了。
1: 嗯，
0: 而且这个价格还很合适的。
1: 是，
0: 那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鱼罐头啊，您别看它是一罐头，和您想象当中的不一样。首先，它这个食材就特别特别的新鲜，它用的是新鲜海捕的现货食材，没有经过长时间的冷冻，而是什么呢？而是经过了非常非常好的保鲜的处理，所以说这样就能让咱们吃着比较鲜，而且呢，保留了这个水分，咱们吃着也不至于过于的柴。
1: 食材好
0: 啊，而且都是经过了高温杀菌的，24个月的保质期。
1: 嗯，
0: 而且它这个调味也是不调的那么咸。就是香味足够，然后呢也没什么油，更突出本身的鱼的味道，而且不腥，是因为它食材本身好。这个呢就是做的比较好的。还有一个操作我觉得挺贴心的，现在的这种这个呢全都是易拉罐的这设计。您会开那易拉罐吧？就会开这个，
1: 哎，真方便，
0: 基本上2-3秒就能给打开。所以说呢，这个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三种鱼罐头啊，就是在吃上、安全性上、味道性上啊，您都不用担心。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鱼罐头呢，确实组合性价比挺高的。
1: 那么今天呢，咱们这个品牌叫瑞昌林啊，有带鱼的罐头给大家是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2罐。另外黄花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三文鱼的罐头呢是12罐，这加起来呢一共是36罐，但是价格只要299元。那么合一罐的话也就是9块钱左右。
0: 哎，
1: 所以呢价格非常的合适。那如果大家呢想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放心购。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儿呢，和您在节目当中聊聊一个老吃食，
0: 是什么呢？就是黑芝麻糊。对，
1: 相信正在听节目的您呢，肯定吃过这个黑芝麻糊。
0: 之所以大家喜欢吃，一是它味儿好闻哈，香；二是这个黑芝麻它确实是富含各种微。

0: 量元素，比如说维生素 E、 钙、铁、锌等等，以及不饱和脂肪酸。
1: 嗯，这是从健康角度上去讲。那么从食用方面分析，黑芝麻糊方便营养，无论是作为早点夜宵或者是当个稀的去喝，口感味道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0: 是的，
1: 所以说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把这个老伙计老吃吃给大家请了回来，让您再尝尝。同时咱们今天给大家这个带来这个黑芝麻糊呢还有一点不一样，
0: 嗯，啊，
1: 老伙计有了新花样的，它里边的营养更加的丰富了。
0: 对，先给大家说说这个名字啊，
1: 嗯，
0: 它叫黄芪党参富硒六黑芝麻糊。
1: 嗯，名字开始变成特别特别长的了但是呢它的主要原材料还都是黑芝麻。
0: 是的，
1: 但是从单一的黑芝麻的好喝和比较香，营养上稍微的单一些，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把它的营养更加的丰富，在黑芝麻的基础上又加入了一些天然的食材，比如说黄芪党参，比如说富硒的营养元素，比如说六黑的谷物，这样呢能让这个元素不缺了，这样呢对于咱们的身体会更加有好处。今天这个黑芝麻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比如说里边添加了黄芪和党参。
0: 嗯，这个黄芪和党参啊是为了里面的这个黄芪多糖和党参多糖，这两种物质其实在我们的平常饮食当中是很少见的，
1: 嗯，
0: 但是呢对于我们有着不少的好处。
1: 哎，另外呢除了这个黄芪党参以外呢还有什么富硒的添加，大家都知道硒元素呢对于咱们的身体挺重要的，
0: 哎，是的，
1: 而且呢硒元素是人体内无法合成吗，还没有说贮存这个硒的器官，
0: 嗯，
1: 但是人体本身的硒总含量要到6到20毫克左右，每天咱们都得从营养当中去获取，这时候怎么办？哎，想着这个事儿了，今天这个黑芝麻糊当中添加了富硒的食用菌群，
0: 嗯，
1: 也就是说一包黑芝麻糊下去以后一举两得，一举三得啊，咱们又能满足口腹之欲，哎，吃的香了，同时呢又能补充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另外硒也不用大家再老想着。
0: 哎，是的，这说了黄芪党参和富硒啊，还有一个就是六黑，
1: 嗯，
0: 就是您拿到手之后这黑芝麻糊之背面啊，您翻到背面配料表里面有一个标注，有六黑粉，都是天然的，像黑米、黑芝麻、黑藜麦、黑豆、黑花生、黑桑葚，六样天然的这个黑色杂粮。
1: 哎
0: 哎，所以说啊我们加入这么多黑色的东西究竟是为了什么哈，
1: 哎，这样呢您就可以回忆一下咱们平常吃的东西，您看啊，有绿色的蔬菜，有黄色的坚果，
0: 哎，有红色的肉，
1: 哎，红肉和白肉，
0: 嗯，
1: 但是发现没有，黑的东西比较少，
0: 哎，的确，
1: 但是呢，很多的营养专家可能又建议咱们日常当中要补充一些黑色的这个食材，比如说啊，现在有黑色的玉米，
0: 嗯，
1: 然后鼓励青少年和老人呢，多吃一点蓝莓，
0: 哎，对
1: 吧？为什么？其实要的就是黑色里边的这个花青素。
0: 嗯，
1: 这个花青素呢是自然界当中比较少的，但是呢，对于咱们的身体是特别有好处的。
0: 嗯，
1: 尤其是青少年和老年人，所以说这个六黑粉就是要补充黑色营养的缺失。您发现没有？黄芪党参、硒元素、
0: 嗯，
1: 六黑粉里边的花青素等等，包括黑芝麻里边的一些微量元素，这些营养元素覆盖的就比较全面了。
0: 对，
1: 同样是一包黑芝麻糊，咱们这次喝的就营养一点，
0: 对，一举多得哈。
1: 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黄芪党参富硒六黑的芝麻糊，它的配料表还特别特别的干净。
0: 嗯，对，就是它是各种食材的各种粉啊，您收到货就可以自己看一下配料表，没有防腐剂啦、增稠剂啦、增香剂啦，也就是说您买回去之后啊都是纯天然的，所以咱们家老年人啊、孩子呀，都可以踏踏实实的去食用，
1: 哎，不用再研究那些看不懂的化学名词。
0: 对，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谷粒美的黄芪党参的富硒六黑的芝麻糊。
0: 嗯，
1: 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还是非常非常丰富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是什么呢，主品一共是10大包，每包是300克的这个黑芝麻糊，
0: 嗯，
1: 赠品是2大包，每包也是300克的黑芝麻糊，而且呢每一大包里边还有独立的10小袋的独立包装，
0: 哎，
1: 这样呢方便您去进行贮存，也不用担心说开完袋以后受潮了变味儿了有哈喇味了什么的，这些都不用担心了，
0: 嗯，
1: 一般这一大包现在在北京的超市里边也有卖的，32块钱左右。
0: 嗯，
1: 但是今天呢，我们12大包如果要按市场价的话，就要将近400块钱了。我们今天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
0: 哎，
1: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0: 是的，稍等稍等哈，因为我们今天是首次登录北广生活时间，
1: 嗯，
0: 所以今天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特别加赠。
1: 嗯，
0: 如果您是前20名订购的这个听众啊，
1: 嗯，
0: 我们再加赠您2大包，也就是说您到手不是12包了，是14包。哎，这14包，199块钱，每小袋合下来其实只要1.4块钱哈，啊，
1: 嗯，1.4块钱这个价大比还是挺高的，
0: 嗯，
1: 140包140小袋 这个就需要您拼手速了。前20名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就会有这个加赠。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015-5151。
0: 哎，是的哈，其实说到黑芝麻糊哈，我们生活当中真的很多地方都能用上它，喝到它。就比如说早餐，如果您懒得做饭了，或者是起晚了啊，或者怕麻烦，这泡上一碗这黑芝麻糊，
1: 1-2分钟。
0: 对呀，配上包子、油条都可以，这营养也够了啊，早餐也吃好了。然后包括午餐的时候，家里面孩子放学回来饿了，但是呢还没有来得及做饭，或者没到饭点儿，先给孩子冲上一杯垫垫肚子，这又一会儿不耽误吃饭，
1: 而且
0: 这
1: 营养。
0: 那像我们上班族白领们有的时候来不及吃饭，或者是下午茶有点饿了，冲上这么一杯黑芝麻糊，既饱腹，而且还补充能量和体力，
1: 不会有太多的负担。
0: 哎，
1: 另外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黑芝麻糊啊，很多人说你里边添加了这么多的各种各样的营养元素，它的味道是不是还和

0: 哎，
1: 喝到嘴里边特别的香甜。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黑芝麻糊，还是保留了黑芝麻的这个浓郁的香味儿，是比较香的。
0: 其实大家回去之后哈，您一冲水就能闻到那个香喷喷的味道了。
1: 哎，而且呢，因为它做的制作工艺又有了科技的新进步啊，不是像十几二十年前了，所以说呢，它这个顺滑的感觉，没有颗粒的感觉，更加的明显了。
0: 嗯，
1: 另外呢，就是您会发现，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黑芝麻糊啊，它的这个甜味儿是比较淡一点的。好多人说了，我上了岁数以后不愿意喝那么齁甜的，对吧？稍微有一点甜甜味儿就行了。这个就是针对于咱们可能上了一些年纪的中老年人，把这个甜味儿呢给它调了淡了一点，主要是衬托芝麻的醇香，如同绿叶衬红花一样，不过分讲细。咽下去之后，您主要体会的是芝麻的那种甘甜和六种黑色杂粮的余香。您喝完了以后过两分钟再咂摸咂摸嘴儿，嘴里边还有股淡淡的那个香味儿。
0: 对，它这个甜是那种清甜自然的。
1: 一杯下去，先是嗅觉享受到黑芝麻的浓香，小口品尝的时候，让黑芝麻慢慢的在嘴里边融化，感受多层次的味道变化。咽下去之后呢，余香还有回甘，这样一杯下去以后，比如说在清晨天稍微凉一点的时候，咱们能感受到从内而外的身体变得暖暖的，另外营养价值也补充了。我觉得真的是一个日常当中好选择，
0: 真的是啊！今天这黑芝麻糊一句一个词来形容，我觉得就是物美价廉哈、
1: 哎。不廉价，而且呢，非常非常的方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古丽美的黄芪党参的富硒六黑芝麻糊，而且呢，我们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0: 是的，今天给到大家的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2大包哈，每大包是300克，每一大包里面是10个小袋的独立包装的黑芝麻糊，便于您每次分别来冲泡哈。那今天呢，因为是首次登录北广生活时间，前20名订购的听众呢，我们再加赠您2大包，也就是说您到手是14大包，这个得拼手速了，您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哈，这个价格是199块钱。
1: 哎，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像猪剃头这样的，不光是给人家剃头，还让客人出门的时候个个都是心花怒放，哪能不受欢迎啊。到了最后，下到小士兵，上到大将军，没有一个不整天念他好的。日子一长，这猪剃头先是做了军队首领玉坤大将军的专属剃头师傅，后来愣是荣升到玉坤大将军的贴身跟班了。自打做了大将军的跟班，好家伙，猪剃头连喘气儿都和原先不一样了。大将军抬头挺胸的走到头了，他猪剃头赶紧的跟在后头，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儿。1900年7月份，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慈禧老佛爷带着光绪皇帝撒腿就跑啊。您想想，一个太后，一个皇上，哪儿过得了这种逃难的日子呀？别说有人伺候了，就连保驾护航的合适人选都没有啊。于是一道护驾的圣旨就落到了玉坤将军的手上。

抱起石头啊就回去了。这会儿玉坤大将军正在前院里发愁呢，越琢磨越难受。唉，我这救驾来晚了，见到皇上跟慈禧老佛爷，我这脑袋可就该搬家了，我冤不冤呢？这边玉坤将军正犯难呢，那边猪剃头捧着石头可就跑过来了。将军，将军，您看奴才给您捡了一个什么宝贝回来，保准您没见过。我琢磨着这么漂亮的东西呀，也就能配得上您。

是洪福齐天呐。您听听这玉坤将军多会说话啊。虽说对于慈禧来讲，江山可以任人宰割，可是象征着皇权的玉玺是不能丢的呀。就玉坤这通白活，不光死罪免了，还捞了一大笔奖赏。这事儿过去之后，捡玉玺的真正功臣朱剃头可就更不一般了。在玉坤将军眼里，要是没了他，自己可能很难活到现在呀。有一天，他把朱剃头叫到身边，我说：“朱剃头啊，你跟了我这么久了，我也没有好好奖赏过你。这些个金银珠宝，就算是你啊捡到玉玺帮了我一把，应该得的吧。”顺着玉坤将军的手，朱剃头一看，哎呦喂，又是金银珠宝，又是绫罗绸缎的，还真是不少。可是半天，这朱剃头没动窝。这个时候就看朱剃头吭吭哧哧的挤了句话，您要是能给我个官当，我，哎，恼了半天，朱剃头你。

0: 的价格是299元，八袋每袋5斤，一共是40斤、嗯，而且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
1: 嗯，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给大家算一下啊，就是这样的40斤的五常大米。啊，299块钱，和每一斤是7块多。
0: 对，
1: 7块多，您在超市里买五常当地的，还是真正的生产在五常、种植在五常的真正五常米，确实还是需要一些技巧的。嗯、所以说呢，今天您选择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平台这样的一个渠道，花这样的钱买到的大米，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

0: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五常大米，它还是手工去进行种植的。这一点呢，其实和大家的一些印象里边，比如说我们现在机械化的呀，这个种植它代表着一些高科技啊什么的，还有点不一样。
1: 对，
0: 这也是我和当地的这些种植的年轻的稻作专家去聊的时候，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就是我们现在的农业的很多植根于基层的科技人员。都是非常非常年轻的，而且他们对于稻作种植有着特别好的这样一个科技的观念。
1: 对，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米，它首先是人工插秧、人工除草、物理防虫的，这样是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让大家吃着安心。另外它还是传统的西直稻作，什么意思？就是我不像机器那样插秧插的那么密。

0: 的特点，介绍它的香。
1: 总共是五个字啊，就是鲜软弹滑香。先说这个鲜哈，它是立足五常的真正产区，鲜到新米粒粒皆珍惜。软刚李红提到了。

0: 68元左右了，也就是8袋是500多块钱。
1: 嗯，
0: 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价格是299元。
1: 嗯，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北广购，
0: 放心购。
2: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

0: 那它这个呢保留了牛肉原有的色泽，而且您拿到可以看到肉还有这个筋的纹理交错，肉质细腻，特别好吃。
1: 还有什么呢？松仁小肚，这个天福号的松仁小肚在口感上也传承了老字号的高超标准，而且这松仁小肚用的是东北的野生大松子儿，拿过去以后孩子肯定特喜欢。还有什么呢？米粉肉啊，米粉肉还有这叉烧肉，家里边的孩子肯定爱吃，因为都带一点甜口，而且它这叉烧肉啊，按着的是传统的广式叉烧，里边还有桂花的成分，吃起来特香。
0: 是，
1: 还有这个莲藕狮子头啊，您在这个店里边不一定能买得着，为什么呢？一个是现在做的比较少，另外。

0: 箱，另外都是独立的小块的包装，哎，您随手放这个兜里两块，放这个包里两块也方便取用。
1: 嗯，
0: 另外好胶虽繁琐，融化浸泡挂棘加料封存切片冷却包装，七道工艺是一道不敢少的。这样的做出来的阿胶，这样来自于山东省东阿县的小

0: 倒一杯温水，或者说啊，您爱吃这个牛奶、豆浆啊都行，您往里边一倒，冲泡几分钟，哎，您就能直接吃了。您说方不方便？
1: 你看啊，营养，
0: 嗯。
1: 方便，这些咱们都占了。
0: 是，
1: 还有一点什么呢？还有一件就是能帮着咱们啊，尤其像我这样的，经常去外边给大家搜罗好吃的，我体重比较重啊，哎，能帮助咱们控制点体重。而且很多中老年呢，比较关注糖这个事儿。
0: 是啊，
1: 这麦片啊，本。

0: 蔬菜，对吧？
1: 嗯，
0: 多种蔬菜添加了什么呢？添加的是胡萝卜和菠菜，还有芹菜。
1: 哦，
0: 啊，这几种呢，给大家打成那种干儿，然后给它弄碎，您稍微一冲泡，哎，它就复原了。等于说呢，这一碗麦片里边还有点菜。你看胡萝卜，它富含胡萝卜素，还有维生素 A、维生素 C 以及钙、钾等矿物质。
1: 胡萝卜太好了啊！你平常早餐谁能吃胡萝卜？你说
0: 胡萝卜，你看它是黄的吧？橘色的啊，它里边哎，这个颜色的营养有了。还有什么呢？菠菜
1: 哦，
0: 菠菜是绿色的，它富含叶绿素、维生素 K、铁、钙，它和那胡萝卜还不一样了
1: 啊！
0: 哎，然后还有什么？芹菜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C 族等等，它的膳食纤维特别高。
1: 所以您看啊，这谁一般早餐能吃胡萝卜、菠菜、芹菜，再吃刚才什么小米、玉米、大豆、海盐，什么黑麦片、单一麦片，所以这些都加起来哈，我觉得尤其是有这三种蔬菜，每一种都有自己这专属营养。您把它科学的搭配在一块，就能够精准补充咱们中老年朋友所需的这维生素啊、膳食纤维等营养，等于一天早饭直接解决了咱每天吃菜难这痛点。
0: 哎，而且让咱们不再费心再准备早餐里边再加点蔬菜了。
1: 哎，你还得烫，还得煮。哎，
0: 对，每天就这一碗麦片，补充了一些非常丰富的营养，更何况里边它还加了什么全脂奶粉和黑芝麻。
1: 哦，
0: 一个是补充蛋白质，另外一个吃着香啊，
1: 把您这味儿给您用天然的食材给您补补。
0: 哎，这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月小谷的海盐蔬菜
1: 燕麦片。
0: 燕麦片，
1: 那咱说了这么多了哈，李红，我就想问问，今儿给他
0: 补品，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十大袋，
1: 十大袋，
0: 在袋里边有十小包。
1: 哟，那真是大袋啊。
0: 哎，每小包呢是30克，您泡完了以后是整整的一大碗。
1: 嗯，那也就是说今天直接你给大家带来100小包。
0: 100小包，哎，市场价是299块钱，您也不用担心它多。保质期8个月呢。
1: 哎呦，
0: 哎，
1: 所以您慢慢吃啊，
0: 都是密封的小袋，您慢慢吃。今天北广价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门口，你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
1: 哎呀，李红，我觉得你说便宜吧，是便宜，因为你对比别的100小包这种复合燕麦199确实还可以。
0: 今天我们再给大家有加赠啊，同样的品质，同样的规格，再给大家加赠5大袋，也就是50小包。等于说加起来，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59小包，我们的价格依旧不变，199块钱，和每一袋营养非常非常丰富的燕麦片，今天只需要1块来钱。这个价格，你说
1: 这价格我觉得不错。你知道我在笑什么吗？李红，就是你这么一分啊，150多片，如果大家就按每2天吃一包，
0: 哎，
1: 您一年多，一年起码不用愁了。
0: 我跟你说啊，基本上你就保证每天都来一碗，咱们这8个月的保质期也足够了。另外呢，家里边有老两口的，每天拿它当稀的喝，补充营养，同时非常非常方便。
1: 是，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今天给大家送到家门口的是150小包的这个海盐蔬菜的燕麦片。今天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验货之后再付款。
1: 你这一算每袋，那简直太便宜了。而且这早餐又省事儿，谁弄那么多主食，谁弄那么多蔬菜，真是没法弄啊。
0: 哎，我跟大家说，这个还有一点，就是它特别特别的方便，特别特别的干净，让大家吃到放心。
1: 你这放心怎么说呀？这是叔叔阿姨就怕这有时候这东西啊，添加的太多，什么这那的啊。
0: 念配料清单
1: 啊，
0: 燕麦片，复合燕麦片，复合燕麦片用什么做的？小麦、玉米、大豆和海盐，
1: 这知道。
0: 里边还有点大米，黑麦片。
1: 还有什么？
0: 全脂奶粉
1: 啊，
0: 黑芝麻，胡萝卜、菠菜、芹菜，就是咱们说的那个，
1: 是
0: 添加的3种的蔬菜，没了，
1: 没了
0: 啊！
1: 你这里边没防腐剂，
0: 我告诉你，零添加蔗糖
1: 啊，
0: 零添加香精，
1: 香精都不加，
0: 零添加防腐剂，所以说呢，每一口您吃这个麦片，它是没有化学添加剂的干扰的。老人、孩子、宝妈，只要您关注食品安全，吃这个都能放心吃，而且长期吃，因为它都是天然的食材。而且还有一点，我觉得。

0: 加的，这个才叫做营养全面，而且含的种类还多，
1: 所以你看咱们今天说这个羊奶粉哈，今天价格也合适。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合适双咬肌的羊奶粉呢，是盒装的，
1: 一盒一盒的，
0: 一盒一盒的，是300克一盒，
1: 这是纯的那个粉啊，
0: 它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一小袋一小袋的，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四盒之外呢，在咱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再给大家加赠一盒，就是五盒，
1: 就是你是每盒300克，这300克里边分成很多小袋，这样便于您这冲啊喝呀，然后下次再开封，每盒300克分成若干袋，然后今天是四盒，
0: 对，
1: 直播期间再加送一盒，
0: 等于说是五盒，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订购电话是400-055-1551，现在记住了，待会儿马上抢，因为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价格，特别合适，跟大家说一下市场价，市场价呢，您在超市里边买，或者在网上买，
1: 这一盒多少钱？
0: 他们家这合适的双有机全脂羊奶粉，它在外边卖是174一盒，也就是说咱们今天拿走五盒的话呢，
1: 对，你就算四盒就696嘛，对吧？你四盒
0: 是
1: 800-840，对，五盒800多，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在599的北广价格的基础上，不是减100块钱了，咱们之前499卖过，咱们今天再减100，399，399块钱。五盒给大家包邮送，大家
1: 好，拨打电话啊，各位400-055-1551，400-055-1551，那接下来我们跟您说一下什么叫双有机，
0: 对，咱们喝这个平常的牛奶也好啊，羊奶也好，或者是奶粉也好啊，咱们比较关注的就是它的这个干净程度，
1: 是，
0: 咱们今天给大家为什么带来叫做双有机呢？因为它有两个的有机认证，这是奶源的和产品的。我告诉你什么叫奶源的，奶源的有机认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牧场，它的牧草得是有机的，所以羊吃了这种草以后，天然的草啊，以后它产出的奶才能经过检测以后出一张有机认证。
1: 哦，怪不得它是营养成分高呢。
0: 它是就是天然放养的，它自己产的那个奶，这个出来的羊奶的奶源叫做有机认证。
1: 哦，这叫一个有机。
0: 对，然后呢还有什么？还有就是，咱们这个羊奶粉
1: 啊，
0: 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也不能使用化学添加剂。
1: 哦，就纯从吃到天然，从运到天然。
0: 对，就是你这个羊吃的草
1: 都
0: 是天然的，它产的奶
1: 也是天
0: 然的，然后把这奶怎么变成奶粉
1: 也是天然，
0: 它是物理的给它脱水干蒸，变成这个奶粉，它这个步骤也是有机认证的，所以它是奶源的有机认证和产品拿到您手里边的有机认证。
1: 这是再跟大家说一下啊，这羊奶粉很多人害怕是害怕什么呀？味儿。
0: 对，
1: 他怕它有膻味儿，
0: 怕有膻气，
1: 是，
0: 这个万一膻怎么办？
1: 因为早年间哈，没有这些技术的时候，羊奶粉确实膻。
0: 跟大家说啊，就是您拿到这个羊奶粉以后，首先您去闻闻它的香气，它是不过于有那种膻味的，这是因为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它经历了一个叫做闪蒸脱膻的技术。
1: 哦，就是现在新工艺是吧？这叫，
0: 也不叫新工艺了，就是你只要肯注意，它就能把这个膻味降到非常非常低。
1: 好，
0: 它是用负气压物理闪蒸脱膻的这种方法，去挥发羊奶的这个膻味，保留淡淡的这个奶香。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浓郁程度要更加的高一点，口感非常非常的爽滑，而且有淡淡的清甜，这个甜味儿可不是加的，这个甜味儿就是好奶天然自带的，
1: 所以你看这个大品牌不一样哈。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合适双有机，让大家能够得到营养，能够放心，同时能够得到实惠的这么一个羊奶粉的组合。
1: 对，总共带来五盒，每盒300克，总共是3斤的啊，合适双有机全脂羊乳粉。平常啊，北广您可能听599-499，今天直接
0: 399块钱五盒给大家包邮送，大家
1: 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年之

五月繁花，八达岭的风掠过古老建筑，运河的游船划开流淌千年的粼粼波光，胡同深处棋盘，这就是北京。

官方音频客户端 TingTingFM 同步播出， 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 下载TingTingFM。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和您见面的是听书时间，我们和您分享与黄鹤楼有关的名词佳句。

州的黄鹤楼，更是我们每一个去过黄鹤楼、听过黄鹤楼的人心中的黄鹤楼。老年之友听书时间，本期和您聊聊黄鹤楼的故事，并为您带来两点启示：听黄鹤楼故事，点燃生活热情与美好向往；学古人大格局，重拾生活勇气，走出去看看。薛小平，纪实文学作家，引领

0: 您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或者您知道一些和黄鹤楼有关的诗句，请您把您的感受，您所知道的诗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薛小平老师。你好，薛老师。
1: 大家好，今天和您分享黄鹤楼的传说。黄鹤楼它是我们心目当中最向往的地方，因为在那里有很多的古诗词，还有毛主席的诗词。今天呢，我们先把关于黄鹤楼的传说、黄鹤楼的故事、黄鹤楼的诗词这几本书融合在一起，和大家聊聊黄鹤楼。
0: 那么薛老师，今天我们聊的不是一本书一部作品，我们聊的是好多作品哈，都是和黄鹤楼有关的。今天的节目我们想给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们一些什么样的启示呢？
1: 这两点，听黄鹤楼故事

0: 我们每个人学
1: 恶扬善的故事，
0: 并非常美好的，都是弘扬人间真善美的。
2: 对呀，
1: 还有一个就是一个真是无中生有的一个虚构的《三国演义》的故事，也在黄鹤楼。因为什么？在黄鹤楼二楼的大厅里边有一幅名为"周瑜设宴"的这个瓷砚的壁。

就是夺沙市不能再夺荆州，你不能两全呢。哎，周瑜为了向刘备索讨这个荆州，在黄鹤楼设下了鸿门宴，并埋伏了刀斧手。

大厅里。其实啊，这个后来看了一些资料哈，周瑜设宴的故事在民间流传甚广，但它其实是虚构的。历史上赤壁之战发生在公元208年，而黄鹤楼始建于公元223年。所以说呢，这两者相隔了年头不对，所以周瑜不可能在黄鹤楼宴请刘备。为什么？

0: 黄鹤楼在历史上屡建屡毁，共经历了27次重建，
1: 跟滕王阁有的一拼呢。
0: 对，现存的黄鹤楼是1985年重建的，以清代同治楼的为原型设计，但比原楼更为雄伟壮观。这个我们很多老年朋友都去过黄鹤楼，去武汉必然要上黄鹤楼，必然要登楼过江吃过早，这是大家都愿意做的一个旅游项目。
1: 还真是，徐老师。
2: 对，
0: 黄鹤楼它不仅有着外观的宏伟壮观，同时它的内涵文化价值那影响广泛，因为它在黄鹤楼中国古代文学的重大题材，除了崔颢的《黄鹤楼》，还有李白的、白居易的很多名篇，毛主席的，所以说它这个文化价值远远大于它的建筑艺术价值。它的建筑艺术采用的是四边套八边形制，高 51.4 米，共5层，这个攒尖顶，层层飞檐，四望如一。你到它4个角落，这去年吧，

0: 育老兵。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欣赏由银铃人艺术团的朋友们给大家表演的朗读剧《黄鹤楼偶遇老兵》。
2: 参加第三届全民阅读大会，途经武汉，那必须得登楼过江，吃过早。
3: 您就知道吃。
4: 到了武汉，那什么地方？那是美食之城啊。
2: 就知道吃。您到了武汉，首先要登。

0: 在这儿留下的诗词古诗有多少首吗？多少首不是，多少百首不是。
1: 那是多少首啊？有珠玉在前，大家还真的是写得非常踊跃啊。
0: 是啊，1500多首啊，1500多首。
1: 那我们平时知道的这些有关的诗词，那真的是九牛一毛了。
2: 对呀，
0: 而这些诗词每一首诗背后都有一段动人的故事，共同编织了黄鹤楼独特的文化记忆。我们先看崔颢，
1: 这必须得说的一首诗。
2: 对，
0: 崔颢留给后人的诗词并不多，但他这一诗盖全貌，他一诗压千首，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0: 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天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5: ，FM 幺零零点六，
4: 京津冀之声。
3: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6: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7: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8: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3: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0: 觉得很孤傲，像仙嘛，仙气儿嘛。但是他有一点特别好，大格局。当他来到黄鹤楼，豪情万丈啊，说这回有这此情此景，我那个我估计徐霞客都没见过，那我得好好赋诗一首。哎，抬头一看，看见了崔颢的这首诗。那时候到此一游，不像咱们现在啊。到古建筑上写着谁谁谁到此一游，
1: 那可不行。您现在要是在古建上写到此一游，那可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就会被行政拘留并且罚款。我们可千万得记住，要遵守保护规定，千万不能在文化遗产上刻字。
0: 对，
1: 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拍下照片，对吧？这就是最好的纪念。那古人那个时候他们是怎么留下印记呢？
0: 题诗在上头，又成了景儿。又成了文物。
1: 李白到了黄鹤楼，他看到了什么？
0: 一看，哎呀，崔颢有首诗，他反复吟诵，特别的叹服，最终就是无可奈何呀，放下了手中的笔，感叹道：“哎，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哎，人家不写了，人家觉得你崔颢写的，把我想说的话全写出来了。那我就搁笔了。哎，这段诗仙搁笔的故事，不仅成就了崔颢的不朽的文明，也让黄鹤楼的诗意更加的浓郁。而李白的谦逊与

两位浪漫的诗人举杯话别，目送孟浩然的船只渐行渐远。李白写下了那首脍炙人口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哎呀，这诗我们老年朋友都会背呀。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0: 这和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心情境遇可以说是天壤之别。
1: 哎，
0: 您到过

0: 就是特别的震撼，特别的让人感觉到，哦，来到黄鹤楼能够提起精气神儿，这就是最好的。然后呢，我们讲了毛主席的诗词，看到毛主席革命家的胸怀和气魄，就为黄鹤楼增添了新的篇章，成为我们老年人最喜爱读的一首诗。
1: 这是毛泽东同志30多岁创作的《破萨满·黄鹤楼》。
0: 对，还有一首诗，也就是在1956年的6月，毛主席写了《水调歌头》，也是在这里。
1: 那情形可不一样了。1927年的时候，革命征途还长路漫漫；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早已成立了，一切都是欣欣向荣。
0: 对，而且这里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其实毛主席也给做了个广告，给谁做的呀？给武昌鱼。咱家听一听啊。
1: 还真是，
0: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声。

0: 听黄鹤楼故事，点燃生活热情与美好向往。人活着不能没有热情，天天愁眉苦脸，今儿吃什么呀？有什么可吃的？别那么想，哎，今儿琢磨点这个，今儿咱们吃武昌鱼吧。读这首诗，您看多有趣儿！哎，开春了，走吧，别跟家唉声叹气的，下扬州吧，烟花三月下扬州，多美啊！一定要听黄鹤楼故事，点燃生活热情与美好向往。人没有了向往，那生活就静止了，就停止了，那就心情不会太好。第二点，学古人大格局，重拾生活勇气，走出去看看。
1: 走出去太重要了。
2: 对，
0: 我们去年旅游的时候，有个80多岁有一个老兵，他叫他名字他不答应了，他自己说他的外号叫80.5，就是他80岁零5个月了，所以说80.5他就报道，声音特别洪亮，但是叫他名字他有时候都记不住。就是老年人重拾生活勇气，走出去看看，走走，那应该是对身心很有益处的。所以说，期待着来年我们烟花三月下扬州。好，谢谢大家的陪伴。
1: 您到过黄鹤楼吗？您了解和黄鹤楼有关的名词佳句吗？黄鹤楼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的黄鹤楼，是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的黄鹤楼，更是我们每一个去过黄鹤楼、听过黄鹤楼的人心中的黄鹤楼。老年挚友听书时间，本期和您聊聊黄鹤楼的故事，并为您带来两点启示。听黄鹤楼故事，点燃生活热情与美好向往；学古人大格局，重拾生活勇气，走出去看看。接下来，我们一起听陆庆红朋友为大家带来的诗歌朗诵《黄鹤楼》。
3: 我是银铃书院领读人陆庆红。

也有暗流，安全性极高，特别适合带孩子踏浪、玩沙子、捞小鱼小虾。岸边有木栈道、露营草坪，自驾停车方便，是本地市民日常遛弯、周末休闲的首选。另外还有西浴场加东山浴场，位于市区中心，交通超便捷，公交直达，不用跑远就能感受海边风光，适合傍晚散心，饭后遛弯、海边骑行，吹海风特别惬意。除此之外，碧罗塔海上酒吧，公园是全网爆红的网。

红打卡点，晚上是金华篝火晚会，海上实景演出，灯光秀、烟花秀，氛围感直接拉满，夜游必去。还要给大家推荐鱼岛海洋温泉景区，这里是一站式青海度假地，既有原生态沙滩，又有大型水上乐园，温泉泡池、玩海、玩水，休闲一体，不用辗转多个地方，适合全家玩一整天。另外就是乐岛，海洋王国是以海洋为主题的综合性景区。

0: 其实感觉真的非常的丰富。那么其实很多的朋友奔着海边来啊，他是想要赶海的。那超超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以你的这个游玩经验来说，这个赶海有没有什么小技巧呢？或者说咱秦皇岛哪些海边区域它赶海收获更多呢？可以收获一盘小海鲜什么的呢？
1: 技巧其实首先就是赶海一定要提前查好潮汐表，大潮退潮后收获最多，带好小桶、铲子、雨鞋，鸽子窝、浅滩、浅水湾、金梦湾海滩都是赶海好去处，切记要注意安全，不要往深海区域走，爱护海洋环境，不随意捕捉保护动物。

0: 还没太甜。那超超，你刚刚给我们推荐的第二类的一个游玩线路是和咱们秦皇岛暑期来的，就是山林避暑吸氧线。那这样的一条线路，你有怎样的一个游玩的景区的推荐呢？
1: 第一条线路推荐大家祖山。祖山风景区是秦皇岛的天然氧吧，群山连绵，溪水潺潺，瀑布成群，夏季平均气温22摄氏度，走进山里瞬间降温，徒步走在林间步道，满眼都是绿意，还能坐高空索道俯瞰群山云海，山顶还有玻璃栈道，喜欢户外的朋友一定要来，全程阴凉不晒。另外向大家推荐连峰山，连峰山公园位于北戴河，是市区周边的天然山林，山势平缓，徒步难度极低，老人小孩都能轻松登顶，山上植被茂密，

0: 徒步，看地质奇观，人少安静，原生态风景拉满，适合喜欢小众户外的朋友。最后一个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老君顶景区，主打山水休闲，山间漂流，溪谷戏水，山林露营，夏天既能避暑又能体验玩水的快乐，还有农家院可以吃地道农家菜，适合周末全家短途休闲。
1: 嗯，还是非常详尽的一个推荐哈。其实我们说眼看着这暑假就要到了，其实我们很多的家长朋友们也都在发愁说这个假期带孩子去哪玩呢，啊，能够让孩子又开心又能增长见识，也能让孩子这样的一个游玩出行整个的一个舒适感更提升一些。那么超超，根据你的这样的一个秦皇岛比较丰富的旅游的一个经验，你能不能给咱们家长们详细的推荐一下咱们秦皇岛带孩子来玩的一些地方有哪些呢？
0: 给各位宝爸宝妈整理了亲子游玩专属清单，每一处都能让孩子玩得尽兴，家长轻松省心。

孩子能沉浸式接触传统农耕文化，亲手采摘果蔬，一整天游玩项目不重样，真正解放家长双手，实现轻松遛娃。如果偏爱慢节奏，高品质的亲子度假时光，蔚蓝海岸绝对是不二之选。这里有着专属孩子的海边儿童沙滩，沙质细腻柔软，海水温和清澈，小朋友可以尽情玩沙滩啦。还有温馨治愈的亲子绘本馆，童趣满满的儿童乐园，更能体验小众又有趣的帆船项目，从小培养孩子的冒险精神。整个景区风景治愈舒缓，没有拥挤的人潮，游玩节奏松弛有度，老人和孩子都不会觉得疲惫。周边配套齐全，各式特色亲子民宿、网红特色餐厅应有尽有，吃住玩一站式搞定，轻松享受惬意的亲子海边假期。还有一个是沙雕海洋乐园，这是一个是充满童趣与艺术感的特色景区，以精致震撼的沙雕艺术为核心主题，景区内矗立着各式各样巨型沙雕作品，造型各异，栩栩如生，仿佛走进了梦幻的沙雕世界。除此之外，景区还有刺激好玩的水上乐园，趣味十足的沙滩拓展项目，水上滑梯、沙滩寻宝、沙滩嬉戏等项目，让孩子在玩乐中释放天性，既能畅玩各类游乐设施，又能欣赏独特的沙雕艺术，趣味性、观赏性双在线，是亲子游玩的宝藏打卡地。想要带孩子边玩边学，收获满满知识，一定要去北戴河鸽子窝湿地开展亲子研学之旅。这里是知名的湿地生态保护区，带着孩子漫步湿地，能认识数十种珍稀湿地鸟类，了解海洋生态、湿地保护的相关知识，让孩子在大自然的课堂里沉浸式学习，亲手观察，亲身感受，全方位培养孩子的自然认知能力和环保意识，轻松实现寓教于乐，非常适合亲子研学出行。

0: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0: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秦皇岛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小优，欢迎各位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秦皇岛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说起盛夏游玩，咱们京津冀乃至周边省市的朋友心里首选的度假地一定有咱们秦皇岛。当别处被高温酷暑笼罩的时候，咱们这里啊有23度的清凉海风，绵延百里的金色沙滩，绿意葱茏的山林幽谷，童趣满满的亲子乐园，另外还有刚上岸的鲜活海鲜，藏在街巷里的本地美食。一到夏天，咱秦皇岛这城市整个都散发着惬意又治愈的气息。今天这期玩转京津冀，我们打造的主题就是秦皇岛夏日文旅深度专场，聚焦在秦皇岛本地，从热门爆款的小众秘境，从亲子遛娃到避暑休闲，从景区游玩到美食住宿，全覆盖，超详细的推荐。接下来也是邀请我们今天的重磅嘉宾，咱们秦皇岛的资深旅游爱好者超超和大家来做分享。超超你好。
2: 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来到玩转京津冀节目，和大家一起解锁秦皇岛的夏日美好。今天我把最实用最全面的游玩攻略分享给大家，希望能帮到每一位来秦皇岛出游的朋友。
3: 那超超为我们推荐过孩子们玩的地方，那么其实我们说现在出行有很多的年轻人情侣，这一部分人群呢，他们其实

直接拉满。不管是独自休闲、朋友小聚，还是年轻人打卡游玩，都能感受独属于海边的浪漫与惬意。另外还有一个是藏在海边的猫的天空之城，北戴河分店，是文艺青年绝对不能错过的网红打卡地。书店面朝大海，坐拥一线海景，整体装修清新治愈，文艺感十足。在这里可以静下心来品读一本喜欢的书籍，喝上一杯醇香的咖啡，透过落地窗眺望无边海景，治愈生活中的所有疲惫，悠闲又舒适，是海边度假里独有的慢时光，妥妥的文艺青年必打卡之地。还有就是推荐给大家的是西港花园，这里是由百年老码头改造而成，完美融合了复古工业风与绝美海边风光。

与田园风光中，解锁不一样的长城徒步体验，读懂长城文化的多元魅力。从雄关古城到入海长城，从山地奇险到小众秘境，秦皇岛的每一段长城都藏着不一样的历史与风景，既能满足历史爱好者探寻文脉的需求，也能适配徒步爱好者征服山野的热爱，是一场不可错过的山海历史。

精彩不停。从七月一直持续到八月底，每周都有新玩法，全天游玩不重样。碧罗塔重磅推出夏日海边音乐节、绚烂烟花秀、夜游狂欢季，白天看海，夜晚狂欢。渔岛举办热闹非凡的沙滩嘉年华，嗨翻全场的水上电音。

实啊，秦皇岛的夏天呢，有海的浪漫，有山的清凉，有城的惬意，食物的烟火。那么不管是秦皇岛本地的朋友周末休闲，还是京津冀的朋友啊，来到我们的秦皇岛暑期度假，其实呢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当然我们也是希望能够通过今天的玩转京津冀的节目，能够让更多的朋友爱上秦皇岛，玩转秦皇岛。那么后续呢，我们也将会持续为大家深挖秦皇岛本地的文旅宝藏。提醒各位记得锁定收听玩转京津冀，我是小优，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啦，祝大家夏日愉快，拜拜。

0: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1: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2: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0: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3: 对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4: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5: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0: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撑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6: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7点整。
7: 京津冀之声。
8: 京津冀之声。
7: 调频100.6兆赫。
8: 调频100.6兆赫。
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9: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10: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11: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12: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月月。我们现在到了夏季了，气温逐渐在升高了。那一到夏天呢，不少人都会感觉到比如头昏呀、乏力呀、面色苍白、提不起精神，总以为是天热了、中暑了、没睡好等等原因造成的。但您有所不知，其实这些症状跟我们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贫血的一些症状也是有点相似的。那我们今天就帮大家邀请到了一位血液科的嘉宾，带您一起聚焦大家关心的贫血的问题，帮您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呢，分清我们缺铁性的贫血和地中海贫血的区别，来看懂体检的指标，识别早期的信号，做好科学防护，守护我们全家的血液健康。首先请出今天的嘉宾，来自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血液科主任医师张媛媛医生。张主任您好。
13: 你好，月月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的话，来到这里呢，跟大家一起来的话，共同讨论一下有关贫血的一个话题。
12: 嗯，刚才我们也说了一些状态，比如像头昏乏力，像面色苍白，提不起精神，在夏天常常被大家以为是中暑的一种表现，但其实我们贫血的时候也会出现相似的症状，是吗？
13: 啊，是的，确实是这样的。
12: 所以我们今天教大家来看看怎么能够在早期就识别这些问题啊。那在前不久，其实我们也是迎来了世界地中海贫血日，相信缺铁性的贫血大家都比较熟悉了，但是地中海贫血可能很多听众还不太了解，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两种贫血的症状给大家综合到一起对比的来讲一讲。啊，我们既然说到了贫血的问题，我们人体的血液它都是由什么？
13: 我们人体的话，这个血液一个部分呢是我们的血细胞，另外一个部分呢是我们的血浆。其实我们的血浆的 话，其实90%的话，然后包括我们的白蛋白，然后另外还有我们的球蛋白、酒蛋白等等，然后另外有我们的一些这个是我们的血浆的成分。另外非常重要的话就是我们的血细胞，血细胞的话是由我们的骨髓造血系统的话去产生的，是维持我们机体非常重要的这个造血的一个功能。那么血细胞呢，又主要在人体呢分为三大类，一大类呢是我们的白细胞，另外一大类呢是我们的红细胞。那白细胞的作用的话，主要的话就是给我们的机体呢提供一个免疫啊、防御的一个作用，抵抗外界的这个病原体啊、是我们的免疫细胞。另外重要的红细胞的话，是给我们提供的话是去携带啊氧气和二氧化碳，是给我们的这个所有的我们的正常的组织器官细胞的话去这个供氧的。另外的话还有就是我们的很重要的就是血小板，血小板的话在机体内起到一个止血凝血的一个作用。
14: 嗯，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说到了贫血，您看白细胞是抵御外界入侵的一个卫士，红细胞是运输营养的一个军师，那贫血来讲的话是缺少了哪一部分呢？
13: 那贫血主要是我们的身体内的红细胞的话是数量的减少，会造成我们的贫血。假如说我们出现了贫血，红细胞的减少的话，那这种我们的氧供不足，组织细胞的话氧供不足的话，就相应会去产生一些贫血的相关的症状，比如说心慌乏力呀，活动后气短呀，面色苍白呀。

0: 严重的贫血的话，甚至会影响我们的重要脏器的养供，你比如说心脏啊、脑啊，可能会带来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些问题。
1: 嗯，您看血液是流通于我们全身的，那就是说贫血的话，其实它不单纯是影响某一个器官，它是影响你全身所有的脏器
0: 啊。是的，确实是这样。
1: 所以这个问题也需要大家着重的来重视啊。那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地中海贫血和缺铁性的贫血这两种，比如说从成因上来讲有哪些区别呢？
0: 首先我们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刚过去的5月8号呢是我们的世界的地中海贫血日。那确实可能对于普通人来说的话，可能地中海贫血的话可能这个
1: 接触的少一点，
0: 哎，对，确实可能是有点陌生。但其实啊，在南方地区的话，地中海贫血其实是说是一个发病率还是相对比较高的一个先天性的一个血液系统的一个疾病。首先我们需要知道的话，地中海贫血呢是一个遗传病，它是一个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的一个先天性的一个疾病。我们就知道它是一个基因出现问题，编码我们的这个红细胞的血红蛋白，它的基因出现了缺陷，造成了一个先天性的这个红细胞的一个缺陷，在体内会发生一个慢性的溶血性的一个贫血。那其实的话，在这个携带地中海贫血的这个基因的话，其实在南方发病率是其实是这个携带率是比较高的，尤其的话是在我们的两广地区、海南还有云南、贵州这些地区的话，大概这个几率的话有10%，所以这可能是在国内的话有3000万左右的人的话

0: 缺铁性的贫血的话，那它其实是一个由于我们体内非常重要的造血元素铁的这个不足会造成的一个营养性的一个贫血啊，这个它是一个后天获得性的一个疾病。
1: 嗯，那您帮大家解释一下，刚才我注意到您说地中海贫血的时候说到了它是一个溶血功能障碍的一种贫血的症状，这个所谓的溶血功能是怎么一回事呢？比如先天是它产生的这个红细胞数量就不够吗？还是这个红细胞的质量不好呢？
0: 其实就是可以理解它的质量有问题，它是因为由于这个我们先天的基因它有缺陷，那它产生的这个红细胞的话，它的血红蛋白就有缺陷，那这种就会造成的话，它产出来的红细胞的话，它的红细胞膜就会非常的脆弱，在骨髓里面，在我们产生红细胞之后的话，红细胞正常的话，我们在体内的话是有一个120天的一个寿命。那这个逐渐衰老了以后的话，这个逐渐我们就会把它在体内化给它破坏掉，
1: 然后新的就产生了，
0: 新的同时的话新的就不断产生，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循环的一个过程。但是假如说这个由于这个血红蛋白有问题过早的破坏掉了，那相应的话我们的骨髓代偿造血又没有跟得上，相应的话就会产生贫血，会产生相应的症状。同时的话由于这种慢性的溶血的话，我们这个髓外的一些造血器官包括我们的肝脾的话，相应的话就会有肝脾的一些肿大，另外的话长期严重的贫血的话也会影响，因为这些孩子的话他其实都是重症的这个地中海贫血的患儿的话，他其实都是婴幼儿的时候起病，那严重的贫血的话同时也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
1: 通常大家都是怎么发现这个小朋友哎患了地中海贫血了呢？
0: 那一个的话那肯定就是一些高危的地区另外再有的话那可能生下来有些重症的地中海贫血的患儿的话，他可能在婴幼儿期几个月的时候他就会产生相应的一些贫血的症状，比如说面色苍白呀，乏力呀，另外的话就刚才说到可能会有一些肝脾的一些肿大呀等等，另外长期的贫血的话那会影响一些明显造成孩子的生长发育的异常，比如说慢性病的面容啊，地中海贫血的面容等等一些相关的一些临床表现，
1: 它有他们特异的这个面容特点哈。
0: 对，
1: 那您刚才也说到了是一个隐性遗传的疾病，也就代表着比如说父母双方有一方是，其实这个遗传几率没有那么大，如果双方都是遗传几率还是挺大的
0: 啊。对，是的，其实的话这个我们就提到了一个就是地中海贫血，我们的话它的一个遗传的一个规律。那首先呢我们刚才提到的话它是一个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的疾病，那意味着的话这个是跟男女性别是没有关系的，所以的话男女的发病率的话
1: 是差不多
0: 一样的那有几种情况的话可能会产生这个重型的地中海贫血的一些原因，它的一个假如说父母一方是携带者那这样的这个人的话他有50%的概率有可能是携带者，但是他不发病那另外的话有50%的几率的话他是完全健康的。但是假如说父母的双方的话都是同型的地中海贫血的携带者的时候，当这种情况的话就会有一定的风险，那有25%的概率的话他就会造成是重型的地中海的贫血，这个是我是需要注意的。另外需要在我们的婚前呀、产前啊，甚至产检这个阶段的话，尽量的话去发现，去避免一个重型地中海贫血的一个患儿的一个出生。另外的话，可能有50%的概率的话，它就是一个携带者；还有一个25%的概率的话，它就是一个完全健康的一个。另外的话，假如说是他的一方是一个重型的地中海贫血，就夫妻一方是有重型的地中海贫血，另外一方没有问题，是完全的健康人的话，那他的话这个几率的话，那他有可能50%的话他是一个携带者，是这么一个遗传的一个这个规律
1: 遗传规律。
0: 对，
1: 也就是说两方夫妻即使都是我们地中海贫血的患者也不一定他的孩子就一定患有这个地中海贫血。
0: 两方他就是说他是一个携带者
1: 也有可能生出健康的宝宝。
0: 对，是的，
1: 您提示的孕前的筛查和产前的这个检查是非常重要的。
0: 对，是的，
1: 我们既然说了这个成因地中海贫血是一个遗传性的疾病，那我们缺铁性的贫血它的成因又是什么呢？
0: 缺铁性的贫血

0: 血的话，那主要其实就是还是我们就是造血元素里面特别重要的造血元素的铁的不足。另外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摄入不足，那有些人他可能是只吃素食不吃肉，或者是说他的吸收不足，
1: 就是大家说的挑食，
0: 对，然后我们的可能这个胃肠道有问题，他可能化吸收有问题。另外的话，你比如说也有可能我们比如说喝大量的茶呀咖啡呀，也有可能会影响铁的吸收。另外还有一部分病人的话，其实就是说这个丢失过多。虽然摄入够了，但是的话丢失过多，
1: 它是怎么丢掉的？
0: 那这个对于我们这个育龄年轻的一个女性来说的话，最常见的话还是一个月经的一个失血。那虽然它的摄入是足够的，但是的话它丢失每个月的话，这个尤其一个月经量过大的情况下的话，那容易就是丢失过多，那就会容易可能产生这个缺铁性贫血，这个其实是一个最常见的一个原因。另外还有一些病人的话，你比如说他有这个消化道的疾病，溃疡病甚至说有痔疮出血的话，都有可能会造成缺铁性的一个贫血。另外对于老年人来说，一定要警惕有没有消化道的肿瘤这失血所以的话这个缺铁性的贫血，那虽然表现的话就是一个小细胞低色素的贫血，但是一定还是要寻找背后的原因就是血液病可能是一个表现这个最终的一个结果，但是的话背后的原因的话一定去找到，然后才能去及时的话去给予一个针对性的治疗。虽然都需要补铁，但是还是要寻找背后的原因。
1: 而且会不会有些朋友觉得我这个铁补了吸收的也不好，即使补了铁，我这个血液当中的铁元素也升不上来
0: 啊？对的，你说的非常对，确实临床上有这样的病人，那我们就要去寻找原因，
1: 一定有外因了。
0: 对，那女性来说的话，你是不是月经还是非常多？那你及时的话需要同时的话去妇科看，比如说子宫肌瘤，那我们就要需要去处理另外的话，你比如说有消化道出血，尤其对于老年人来说一定要警惕消化道出血，这样的病人的话我们一定要注意去查查大便有没有潜血，假如说有相应的症状，一定及时去消化科去就诊，必要的话我们需要去完善消化内镜胃镜肠镜的检查，这个严重的问题一定不要去忽视漏掉了。
1: 您看这也提示大家，即使我们是血液病科的一些这种贫血症状的体现，可能也要代表着您要去其他的科室做一些其他的检查，看似完全不相干，但是可能它是其中的一个致病的因素哈。那既然我们现在说了地中海的贫血，包括缺铁性的贫血，这些贫血的症状表现上来看，患者的这个体感是差不多的吗？都是这种乏力呀、头晕吗？
0: 对于贫血来说的话，它的症状可能都是乏力呀、头晕呀，但是刚才提到的地中海贫血还是比较特殊的，因为的话轻型和中型的话一般它可能没有什么，就是没有什么症状，甚至轻型的病人的话他不会表现为贫血，他可能我们拿到一张化验单，可能他就是一个红细胞小，并不一定有贫血，所以这样的人是不需要治疗的。但是重型的地中海贫血的话，它一般是在婴幼儿时期的话它就会得病，那这种情况会比我们普通的刚才说到
1: 的
0: 营养性的贫血的话那就会重得多，
1: 危害也要大很多。
0: 对、
1: 那既然您说到化验单了，教教大家来看吧。平时做常规的体检，查血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也是非常基础的一环。作为一个血液科的医生，您教教大家，我拿到这个化验单的时候，拿到这个体检报告的时候，血液这些检查当中我需要关注哪些呢？它的这些指标又能说明什么呢？
0: 我们拿到一张血常规的化验单的话，我们主要去关注这个血细胞，血细胞里面刚才提到的白细胞、红细胞、血小板，那我们首先要关注它的计数数量是不是正常。那白细胞的话过低或过高的话可能都会有问题。
1: 它过低的话说明我们抵御外界入侵的这个能力变弱了，免疫力变差了。
0: 是的，
1: 那它既然是一个卫士，它不是越高越好吗？
0: 越高，那过高的话当然也有问题了。那过高的话，那第一的话，那确实就得需要换。
1: 抵抗力多强啊！
0: 那一个方面的话，有一些白细胞的升高的话，是一个反应性的升高。你比如说，那最典型的话，我们发生感染，尤其是在发生细菌感染的时候的话，那我们的白细胞的话就会有这种反应的性的一个升高。那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机体抵抗感染的一个表现。
1: 等于敌人入侵了，我要调大部分的这个军队去抵抗它。
0: 当我们 出现感染控制了以后的话，这个白细胞的话就会恢复正常。但是的话，还有很多疾病

的话，其实比如说像贫血的话，那我们相应的话就要做一些营养性的这个造血元素，看看检查是不是正常。你比如说铁的检查，另外的话叶酸。

0: 要相应去做这个血红蛋白的电泳，看看他血红蛋白是不是正常。假如说发现有血红蛋白的异常，尤其是这种同时的话，我们也这因为我们知道地中海贫血是一个先天性的疾病，那我们也相应的话，没有人有类似的情况。假如说高度怀疑的话，这样的人的话，进一步的确诊，我们需要去做基因方面的去检测，去进一步的确诊。
1: 嗯，听起来麻烦，但其实是对他后代是有帮助的。比如说真的是确诊了，那将来生小宝宝的时候，我们可以及时的做检测，可以做产前的检查和筛查。患者啊，他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有可能会影响我们这些血液检查的结果呢？比如说患者他现在哪个地方发炎了，感冒发烧了，是不是会影响结果？其他还有哪些状态会影响这个血液检查的结果呢？
0: 这种情况其实是非常常见的，像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说感染啊、药物啊，这些都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血细胞。就像刚才说到的，你比如说我们发生细菌感染的时候的话，可能典型的可能会出现白细胞的升高，中性粒细胞的升高。那往往出现一些病毒感染的时候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些白细胞的一些下降，甚至说同时可能会出现一些血小板的一个下降。所以的话，其实的话，这个血细胞的话，还是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并不是说。

0: 肯定我们需要去问他询问这些病史、当然可能看到化验单里面的话就是有问题需要及时就诊，有一些药物的话呢可能就是说可能会影响比较大，你比如说像阿司匹林有可能会引起我们的血小板的减少，尤其是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我们肯定需要及时停药，停药以后假如说跟药物造成的话，大多数的话都能在几周之内逐渐恢复。另外的话感染的情况也是随着感染的控制，比如说症状体温这些都恢复正常之后的话，大多数这种血细胞的异常的话是逐渐能够恢复的，所以我们肯定是需要去这个复查的，持续的减少或持续的血细胞的异常的话，那进一步可能就得需要做血液科的进一步的检查、尤其是骨髓穿刺的方面的检查。
1: 那首先提示大家，您别嫌麻烦，在您的症状或者药物停止之后，症状好转之后做一个复查，这样也能够给自己打一剂强心针，能够确定到底是怎么回事。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跟医生及时的沟通清楚自己，比如在服用什么药啊，有什么样的病史啊，也要及时跟医生进行一个沟通哈。那我们现在上半时段的节目时间也要到了，一会儿广告回来的下半时段，那您着重帮大家说一说这两种贫血的症状，我们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式可以来改善呢？也欢迎听众朋友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见。
2: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风，掠过古老建筑，运河的游船，划开流淌千年的粼粼波光。胡同深处，棋盘敲响，金韵悠长。这就是北京，
1: 是北京。
2: 拉大戏，扯大戏。
3: 老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4: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畅享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3: 听见国粹魅力，
4: 听见韵味曲艺，
3: 听见戏剧人生。
5: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4: 听见经典交响，
3: 听见歌舞悠扬。
4: 之都逛北京，
3: 演艺之都看京城。
6: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8: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9: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3: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E 是英文大写字母的E。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153-131-63507。
10: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月月。首先先请回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血液科主任医师张媛媛医生。媛媛主任您好。
11: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0: 那我们首先欢迎媛媛主任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带着大家来看看这些贫血的症状。上半时段您教了大家这些贫血如何来检查出来，包括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告诉大家，在体检报告单上这么多的数据当中，我们来看血液健康，着重的来读懂哪些数值。那如果真的是地中海贫血和缺铁性贫血的患者，我确诊了，我查出来了，就是这么回事儿，我现在有哪些比较好的治疗的方式呢？那您先说说地中海贫血吧，它是一种先天性的疾病，那我们现在有哪些比较好的推荐的治疗方式呢？
11: 那首先呢，地中海贫血的话，它其实是也是分严重程度。那对于轻型的地中海贫血的话，它是不需要治疗的，它可能的话血红蛋白都是在这个正常范围之内。那这种情况的话，也不影响它的日常的生活啊工作。那对于这样的人的话，那我们需要就是在这个他的婚前呀、产前呀去做一些遗传的方面的咨询，去保证的话，避免的话他的后代 会受影响。
10: 等于对他个体来讲，日常是没有什么安全隐患、健康隐患的。
11: 对，
10: 最重要的就是来看后代的这个遗传问题。
11: 对，我们主要是针对这种重型的地中海贫血的患者的话治疗，因为首先的话，它是一个先天性的这个疾病，对于我们这样的病人的话，它是基本上很多病人的话，孩子的话都是婴幼儿期的这个发病，所以的话会有相应的贫血的症状，甚至说有些病人是非常严重的，所以他们的治疗的话，其实的话是需要长期的规律的输血，另外的话，因为他的话长期输血的话，它会就会造成体内的一个铁过载，所以在输血的同时的话，去给予去铁的一个治疗，因为在体内铁过载的话，会这个在我们的肝脏、心脏这些方面去沉积的话，去会影响肝脏和心脏的一个这个脏器的一个功能，所以需要进行一个去铁，他们是需要一个规律的输血加去铁，但是这种情况的话，它是不能根治，只能是对症治疗，所以这样的情况的话，其实对于一个孩子来说的话，后面是一个终生携带一个状态，
10: 是一个遥遥无期的一个输血的过程。
11: 对，是的，是的。所以这样的病人的话，唯一目前来说的话，根治的手段的话，其实是积极推荐尽早去做造血干细胞移植，易经的造血干细胞移植去进行去根治。就因为他的这个是先天性的疾病，他造出来的红细胞就不正常。那我们去进行易经造血干细胞移植的话，给他去移植好的正常的供者的健康的造血干细胞，去达到一个彻底根治的一个目的。另外还有一种治疗的措施呢，其实就是现在一个比较新型的一个治疗措施，就是一个基因的治疗，因为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基因缺陷造成的，现在呢可以通过体外的话进行的话，它自体的造血干细胞在提取出来以后的话，我们在体外进行去一个基因的一个修补，再把它一个好的一个造血干细胞呢，再给病人体内再输回回输回去，这样的话去达到一个治疗疾病的一个目的。但是确实的话，这种呢还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手段。优点好处的话，它是一个自体移植，它不存在像易经移植一样一个排异的一个这些等等这些方面的一些副作用，所以的话是一个未来一个非常有这个前景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式。但是确实呢还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治疗手段，需要的话未来的话大量的一些我们的这个临床数据呀、去进行去验证，但是确实是一个未来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
10: 真的是希望这个方式能够尽早的顺利的完成这趋势的验证，能够应用到我们的临床当中，造福更多的患者。那如果是缺铁性的贫血，我们又有哪些比较好的治疗方式呢？通常大家知道缺铁性的贫血要多吃枣、多补血、多补铁，其他的还有哪些好的方式呢？包括为什么有一些患者觉得我补了这个血也补不上来呢？
11: 首先呢，缺铁性贫血的话，非常重要的话，我们还是要明确的话，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是不是有这个丢失过多啊、有没有就是月经的失血过多呀？它有没有，尤其女病人的话，它有没有子宫肌瘤？另外的话，再有的话，有没有消耗道的一些出血，或者是痔疮的出血？假如说有这些丢失过多的因素的话，那我们需要去尽量去纠正。
10: 它哪怕是一些比如像痔疮这种小的渗血，时间长了也会造成贫血吗？
11: 对，确实是有可能的。另外的话，再有的话就是有没有摄入有没有问题，需要病人假如说一些节食的病人或者是吃素，那可能需要调整，适当的话去调整他的饮食结构。
10: 哎，那夏天到了，很多女孩子开始减肥了，减脂餐都是非常素的一些轻食，长时间的这样服用的话，是不是也会容易有这个风险？
11: 那有可能铁摄入不足的话，尤其只吃素啊什么的话，确实是有可能会造成这个缺铁性贫血的发生，或者是缺铁的加重。另外的话，就是一个是我们刚才说的话，去去除这个病因，再有的话，那我们需要去规律的去坚持这个去正确的方式的话去补铁。那我们刚才提到的话，去食补啊、你比如说红糖啊、大枣呀、这种以形补形的这种方式的话， 其实的话这些这个食物里面的话，它其实含铁的话是比较低的。假如说真是发生缺铁性贫血的话，我们光靠食补是绝对不够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正确的去补铁。那我们就包括有口服的铁剂，另外假如说有些病人的话，口服铁剂假如说消耗到反应比较大，甚至说还确实有些人的话确实就是铁的这个吸收有问题，在胃肠道吸收有问题的话，那有可能得需要，必要的话有可能需要得静脉补铁。另外还需要强调的话，铁的补充的话一定要坚持，不是说有些人可能补充了以后的话，因为这种情况的话只要补铁以后的话，它其实很快铁能够就是血红蛋白红细胞的话能够长起来，但是我们还得需要补充我们的身体内的储存铁。所以的话我们即使在这个红细胞补到血红蛋白补到正常以后的话，还需要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储存。

0: 够了。
1: 这个储存铁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2: 我们首先的话，假如说缺铁的话，我们需要调动我们身体的储存铁。假如储存铁消耗光了以后的话，我们才会产生相应的这个我们的贫血的一个症状，就是造成一个血红蛋白的一个下降。所以的话，那我们可能补铁以后的话，可能血红蛋白红细胞很快上来的话，同时的话我们还得保证储存铁的需要得补充足够。
1: 但同时也要注意一点，是刚才您在地中海贫血的时候就说了，这个铁的含量过高了其实也是有风险的。所以您刚才介绍的是要科学的来补铁啊，不仅要补铁，补的时候是不是还要来我们医院进行一些检查，进行一些复查？
2: 对，是的，一个看我们的是不是补够了，是不是已经能纠正能上来了，再有一个的话储存铁是不是不够。另外还有刚才提到的话，有些人的话可能口服，即使口服铁剂，他的话可能胃肠道有问题，他的话效果不好，有的人的话甚至得需要静脉补铁。
1: 包括补上来以后，这个储存铁是不是充足了，我们其实检查也能查得出来。
2: 是的。
1: 袁袁主任，您看您今天为大家讲的是地中海贫血和缺铁性贫血，而且您也介绍了地中海贫血其实在我们北方来讲还是比较少见的，可能甚至于很多听众朋友都没有接触过这个词哈。那在您的这个日常的工作当中，有没有临床上让您印象深刻的地中海贫血或者是缺铁性贫血救治的这个案例呢？
2: 确实，因为我们工作中的话，因为我们是在北方地区嘛，其实治疗的话，面对的话地中海贫血的患者呢还是比较少的，更多的话是有一些这个轻型的地中海的贫血的患者的话，他可能拿到这个化验单检查有问题有异常的话来去就诊进一步确诊。那对于这样的病人的话，那我们确实轻型的话是不需要治疗的，那他很重要的话需要他

0: 要重，而且的话它需要依赖输血，而且是终生是依赖输血。所以这样的孩子的话，一旦是这种确诊需要依赖输血的话，其实是需要尽早去进行一心造血干细胞移植去进行根治的。因为的话光靠输血，长期输血的话，它会带来很多的弊端，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这个长期的贫血的话，对他的脏器功能的话也会带来非常严重的不可逆的影响。另外的话会有这个就是这个铁沉积啊等等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个并发症。而且的话我们需要特殊注意的是，其实的话这样的人的话一旦这个就是说，因为他是个先天性疾病，一旦是说发病，那他其实是一个终身的一个问题，他会带来给一个家庭带来非常严重的影响，他后续的这个治疗的经费的话也是非常昂贵的。所以的话有这样的情况的话，是尽早进行一心造血干细胞移植的话进行根治。那我其实的话之前的话也是管过这样的孩子，也是有这个印象中的话有一个三四岁的一个孩子，广西的一个病人，也是的话从这个广西来到北京就医，
1: 特意来就医
0: 啊。对，他其实也是这个几个月的话就是发病了，也是一个长期输血。所以的话他的供者的话是选择了他的这个父亲是没有这个地中海贫血的，也没有这个携带基因，经过这个完善我们相关的移植的准备之后的话，给他进行了父亲的单倍型的造血干细胞的移植。经过移植之后的话，早期的话他也经历了这个排异啊、感染啊、免疫重建、造血重建的各个关，后期的话恢复还是非常顺利的。在移植后100天的话，他就回到了当地的话，进行这个在当地进行一个随诊，后面的话基本上就是一年以后的话，很早就是达到一个造血重建，就脱离输血了。后面的话一两年之后的话也逐渐是恢复正常。我们其实在5年的时候的话也进行了随访，其实的各项生长发育啊什么的这些都是非常健康，而且也正常的回归了正常的这个生活，能够正常的上学，其实就是一个非常一个成功的案例，其实还是一个非常印象深刻的。
1: 等于我们后续也见过这个孩子真的是非常健康的茁壮成长的一个小朋友了
0: 啊。对，是的。
1: 所以您建议这些孩子还是首先他起病比较早的时候还是要尽早进行这个移植。那如果要是他的父亲想要捐献他自己的造血干细胞的时候，需要什么样的手段来捐献呢？
0: 我们现在的话其实首先的话进行一斤造血干细胞移植的话，那首先的话是需要有合适的供者。那其实现在供者的来源也非常多，包括我们的亲缘来源的供者，另外还有非血缘骨髓库来源的供者。那亲缘来源的供者的话，我们有同胞相合的，你比如说兄弟姐妹之间这个同胞相合的这种供者。另外亲缘来源的话，我们还有单倍型相合，就是配型配到一半不是全合的。那就是我们其实的话，因为由于我们这个开创性的这个就是北京方案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的一个体系的这个建立以及这个逐渐的一个完善，其实我们现在的单倍型的造血干细胞移植的话，在各种各样的疾病，包括血液肿瘤啊，还有这个良性病啊，这些再障啊等等这些疾病来说的话，其实取得了跟全相合同胞全相合一样的一个疗效。所以的话就是半合，就配不上全合的半合的供者一样也是可以的这个是就是亲缘的就半合的移植。另外的话还可以做这个非血缘骨髓库，就志愿者来源的这个造血干细胞移植。另外还有一种的话，就是我们的造血干细胞的来源的话就是脐带血在我们的公共库里面的话也可以做脐带血来源脐血移植。
1: 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您帮大家来提个醒，比如说我们如何早发现早预防我们的贫血症状呢？
0: 对于这个我们的这个平常的日常生活的话，那可能还得需要健康的生活方式均衡的饮食。另外的话对于这个就是假如说一旦发现你比如说面色苍白呀，心慌乏力呀，活动后气短这些相应的症状的话，那我们还是需要及时的就医去医院的话去完善我们的血常规的检查，看看是不是有贫血。那假如说真是有这个血细胞 烧，就是有贫血的问题的话，那我们需要及时的去就医，去进一步去寻找背后的原因，再去一个针对性的一个治疗。
1: 嗯，那我们今天也特别的希望能够通过今天的节目帮助大家在夏季的时候多留意身体发出来的各种信号，比如像刚才圆圆医生介绍到的，我们头昏了，乏力了，面色苍白了，都要注意到底是怎么回事，能够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科学的防护，用心的关爱，让健康血色常伴您的左右。愿每一位朋友都能够平安健康安稳度夏。也特别的感谢张圆圆主任来到节目当中，谢谢您，
0: 感谢大家的收听，也祝大家呢气血满满，红细胞满满，每个天呢都活力在线，健康常伴。
2: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153-131-63507，也欢迎您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4: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2: 京津冀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4: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经常听众。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因为在平台上啊，我们给大家推荐过肉松饼，
1: 哎，
0: 而且这个产品卖的特别的好，大家反馈也非常的多
1: 啊。您知道为什么吗？其实就是实用。
0: 对，
1: 对于很多的这个家里边，比如说有老人的、有孩子的，家里边备点零食啊，是特别实用而且特别必要的一件事儿。
0: 是，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会有道的无蔗糖肉松饼做了一个升级，这个升级也要感谢我们北广的这些听众们。因为买回去之前的这个肉松饼吃完了以后呢，给我们一些反馈，然后呢我们再跟厂家说你这些我们的听众要求升级，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升级版的无蔗糖肉松饼。你看啊，升级啊有几个方面，以前的这个饼皮儿是什么呢？有绿豆，有山药。哎，您发现这个饼皮和平常咱们吃的这个点心有点不一样，为什么呢？平常咱们吃的点心有酥皮儿的，有面皮儿的，但是很少有这个叫做山药皮儿和绿豆皮儿的。这是为一个是营养要丰富，另外一个口感要软，因为我们的大部分听众是，上了岁数的中老年人，你要好消化好咬，所以说呢，绿豆是做出来这个饼皮儿特别软，
0: 比较软，
1: 比较松散。然后呢，这个里边加入了山药，这个山药啊，因为营养丰富程度比较高了，那么升级在哪？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山药肉松饼，它里边还加入了豌豆
0: 哦
1: 啊，这个豌豆呢
0: 更韧一点，
1: 哎，更韧一点，口感呢更弹牙一点，还有一个豌豆里边的纤维素更多。您看，很少有做这个豌豆皮儿的这种东西，是因为豌豆不好成型，但是它蛋白粉就好了。还有一个就是豌豆里边这个纤维素让咱们比较畅通，比较好消化，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升级，饼皮上的升级。另外呢，还有一个馅儿上的升级，馅儿啊本身做的就特别好，因为它用的这个肉松特别优质，而且呢用的肉松的量比较多。以前咱们这个肉松和皮儿的这个比例是4:1，一口咬下去以后，里边那个肉松啊是带汁儿的。吃起来呢有咸鲜的口感，但是我们的这个听众反映说，这个肉松还能不能再加量一点？没问题，
0: 皮儿能不能再薄一点？
1: 皮儿能不能再薄一点？今天这个真的算是薄皮儿大馅儿了。

0: 哈，里边的肉松和皮儿的比例是5:1，您一口咬下去以后，皮儿比较薄，里边肉松特别特别的实在，
1: 加了肉松的量了。
0: 哎，还有一个升级，这是第二个升级了，第三个升级是什么？关注糖，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听众啊，都是打电话过来以后问，哟，我不能吃糖，这个东西我能不能吃？我们的一般客服回复是什么呢？就是您得咨询一下专家，或者说咨询一下您身边的专业人员，因为我们不好提供建议。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做这个升级是什么？里边添加的是叫零蔗糖，里边是没有蔗糖的，而且呢，它是用着木糖醇去进行代替的，添加量在3%左右。啊，3%左右，借一点点甜味儿，所以说这样的小零食，这样的肉松饼是咱们，如果您对于糖特别关注，如果您平常不能吃糖的话，这个肉松饼是适合您的。这个是第三个升级，第四个升级是什么？零反式脂肪酸。我们都知道反式脂肪酸对于咱们的身体不好啊。关注油的，关注这个脂肪酸的人群，如果您平常哎吃什么东西都会有一点心理负担的话，这个不必太过于担心了。零反式脂肪酸这个对于您身体的影响会小一些了。
1: 对，另外这个反式脂肪酸啊，大家知道，比如像一些蛋糕，还有一些点心，里边基本上都有反式脂肪酸，因为呢它会很香，但是呢成本相对比较低，
0: 对
1: 啊，所以厂家都会用到。但是咱们今天这个是零反式脂肪酸，味道有了，但是呢没用这个东西，所以呢你不用担心。
0: 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四大升级的这个山药肉松饼，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199元没变，但是性价比真的是叫特别高。
1: 是，咱们呢连主品在加赠，还有特别的赠送啊。咱们主品呢是30克一个啊，左右这么一个，就给大家2斤，
0: 两斤。对。
1: 那今天我们在加赠呢，再给大家2斤，这就是4斤。一般咱们4斤是凑一箱的，
0: 凑一箱。您看、啊、哪有
1: 一箱了？
0: 按斤卖这个肉松饼，外边全一个一个卖。
1: 对。
0: 咱们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优惠，就是4斤的基础上再翻倍，买2斤发8斤，等于买2发8，一共是2箱。2箱有多少个这个肉松饼呢？您看啊，1斤基本上16-17个，这个8斤左右基本上就是140个左右的这个肉松饼。如果您在超市里边按个买的话，一个3.5元，就会有到这个牌子
1: 4-500了。
0: 整个加起来一共4-500块钱。今天还是原价199元，和每个肉松饼1.5元。
1: 打五折还转弯了啊！如果您需要的话呢，我建议您多订一点哈，因为这个都是独立包装的，都是塑装的，
0: 也放得住，
1: 搁的这个日常的地方就行了，也不用搁什么冰箱等等等等的，所以它这个放置非常方便啊。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其实我们给大家推荐这个肉松饼呢，一个是它因为升级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您看啊，1.5元一个。如果说比如说今天觉得有点饿了，或孩子回家了以后着急的，就是想吃点什么东西，嘴里边这个馋了，有时候不是饿了就是馋了。1-2个肉松饼基本就够了，一天呢和1.00元或者说3块钱左右，这个小零食就够了，
1: 而且140来个且吃呢，
0: 且吃呢，它都是独立的包装。有的时候，比如说姐们啊、哥们啊什么的出去，去个公园，或者早上什么的去哪遛弯儿，是这个带着点儿，还是非常非常方便的，而且特别干净。
1: 2-3个也行，
0: 上班的时候您带2-3个也行，特别干净，全都是独立的包装，而且呢一个一个的全都是这个真空的，您放心去储存，放心去携带就没问题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会有到的这个升级版的无蔗糖零反式脂肪酸的山药肉松饼，一个呢30克左右，这个大小也合适，
1: 大小合适
0: 对吧？今天给大家是买2斤送2斤，然后呢

0: 装的这样的肉松饼的小零食，今天的价格199块钱，和每个1.5块。
1: 没错，加量不加价。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咱们今天这个，首先少油少盐，这个呢其实是关注到了我们日常的这个健康这方面。少油少盐其实是不光是零食，我们平常吃饭也应该这样，
1: 也是追求这样。
0: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营养要丰富，您看里边有肉了，肉松嘛，有蛋白质了，有这个纤维素了，里边添加了豌豆，然后呢有山药，这个微量元素和一些什么这个矿物质，山药里边的粘多糖，哎，这里边也有了。然后呢包括这个里边的还有加入了绿豆，绿豆让它的口感更加软糯了，哎，口味上营养上都满足了。然后咱们再来看糖啊，这里边是零添加蔗糖的，用的是3%左右的木糖醇，有一点甜味儿，让它更咸鲜了。同时，您还不用担心糖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储存的问题，一个一个全都是独立包装，来自于大厂的惠有道这个牌子，等于说咱们吃起来又安全又放心又健康，同时它的味道还好。
1: 是，买吃到嘴里的东西一定要注意它的购买的渠道，
0: 哎，
1: 还有它的品牌，它的品质很重要。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惠有道的无蔗糖的山柚肉松饼，可以说满足了好食品的要求了。
0: 对
1: 啊，咱们呢是30克左右一个，主品是2斤啊，那么加赠呢再有2斤，这就是4斤，4斤的是1箱。那么在1箱基础上，我们还有特别的赠送，再赠给大家4斤1箱，这就是8斤2箱。那么市面上呢，按个来讲的话，一个是3.5块左右。
0: 对，
1: 那咱们8斤2箱的话呢，就是140来个，那怎么也得400-5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今天呢，咱们只要199，跟原来的价格一样。
0: 199，您去其他渠道没有按斤。

0: 涨 12%。
1: 北京口岸今年出入境人员总量再攀新高。
0: 2026生物制造创新大赛15号在天津启幕。
1: 河北省农业农村厅发布小麦干热风防费应对措施，千方百计夺取夏粮丰收。
0: 中美经贸磋商在韩国开始举行。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

先来关注三地热点。随着一系列移民管理便利化政策的落地实施，北京口岸出入境客流增长势头强劲。记者从北京边检总站了解到，截至到5月12号中午11点半，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已经突破了800万人次，同比增长 12%， 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了800万量级。而从内地居民出入境情况来看，选择经北京口岸出入境的内地居民达到492万。

0: 充电可靠性。
1: 为实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目标，省国防动员办公室来到河北经贸大学开展国防动员有奖问答、应急救灾装备展示等活动，提升大学生国防安全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雄安新区紧扣森林火灾、城市内涝等灾害特点，设置科普展、趣味互动游戏展和防灾避险技能展，疏解企业员工、社区

0: 期财政局会同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印发了关于本市重点群体就业技能提升补助有关事项的通知。四类重点群体提升个人就业技能可以申领800到2400元不等的补助。
1: 根据规定，北京户籍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人员以及就业困难人员等四类重点群体，在取得北京市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之后，即可以申领个人技能提升补助。
0: 近日，北京市社保管家成立仪式暨惠民服务活动在海淀区北下关街道举办。

0: 米虾、秀丽白虾和中华小长臂虾等。
1: 由于虾类对水环境变化较为敏感，其种群存活状态、分布数量是衡量河湖水生态健康的重要参考指标之一。在本轮监测的4个河段当中，均发现了中华新米虾。

0: 秧以后到它怎样快速还秧，分裂期呢如何进行水肥管理，以及之后的晒田呐、抽穗儿啊，随时的进行技术指导。
1: 当前河北省小麦大部分进入灌浆期，这是粒种形成的关键期。河北省农业农村厅发布小麦干热风防范应对措施，提醒种植户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积极采取积极有效措施防范应对干热风等气象灾害，千方百计夺取夏粮丰收。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2: 在邯郸市长安县的高标准农田里，无人植保机正在麦田上空匀速穿梭，药物均匀洒落，这是当地为防范干热风提前开启的规模化精准飞防。依托平原连片种植优势，无人植保机采用北斗 RTK 高精度定位技术，通过架设固定基准站，搭配

0: 影响，届时将采取绕行甩站、区间等临时运营措施。
1: 首届中国新闻创世集暨潮玩游园会将于5月15号到24号期间在北京朝阳公园火热开市。活动集结国潮文创、非遗手作、原创设计、特色美食、文旅好物等多元业态，设置

0: 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
1: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将开始影响我国北方大部地区。
0: 外交部发言人

0: 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1: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2: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15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引领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

0: 注入新活力。
1: 眼下我国夏收工作正由西南和江南地区开始向东向北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湖北各地油菜正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在荆州公安县的千亩油菜基地，油菜新品种株形紧凑，茎杆挺直，非常适合机械化收割。种植户熊昌军
3: 看到不开放花，今年种了1100亩亩菜，有达到330万斤左右吧。
2: 湖北省油菜种植面积超1900万亩，为确保夏收高效有序推进，湖北省已投入10万台套农机具，4万多家农机合作社提供专业社会化服务。
4: 贵州省黔南州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油菜机械化连片采收。针对山地多、耕地零散、大型农机下田难的问题，长顺县积极推动农机智能化、服务社会化，破解山地农业机械化应用瓶颈。长顺县古阳

0: 下去。
1: 收割完成的油菜籽被转运至烘干厂房进行集中处理，避免因阴雨天气产生损耗。新余市预计在五月下旬完成油菜收割。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铬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四种铬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伴生铬铁矿矿石量114万余吨，拓展了

山表示，此次我国在西藏罗布沙矿区的找矿突破，新增各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为完成我国“十四五”各铁矿找矿目标提供了重要支撑。

0: 区。新发现的就是第四个类型，我们叫沉积型铬铁矿，在西藏的班公湖怒江带呢，东桥组这套海矿地层普遍分布，找矿潜力很大，对今后15铬铁矿找矿了指明新的方向和找矿空间。
1: 老区新空间，新区新类型，一直都是我国找矿工作的目标和方向。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在西藏实现的铬铁矿找矿突破同时完成了这两项目标，意义重大，不仅为我国铬铁矿资源供给提供重要支撑，也为缓解铬铁矿资源紧缺局面提供全新的勘查途径。
2: 北方地区的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今天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

0: 强对流天气。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2: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今天发布，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1: 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碳明地质储量，今天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
2: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

0: 伊朗和美国已经达成了和平协议，伊朗不会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他还指出，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在于美国。根据国际法，海上封锁构成战争行为。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说， 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风度提升至90%。雷扎伊还表示，伊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 当地时间13号，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过去一天内，其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40个目标， 这些目标包括武器库及其用来推进袭击的建筑物。 此外，以军还打死了对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以方部队构成威胁的行动人员。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其还打击了几个以准备就绪、瞄准以色列的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器。目前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尽管地区局势在美伊停火后出现阶段性缓和，但约旦旅游业的恢复步伐并未明显加快。
1: 作为中东地区重要旅游目的地之一，约旦旅游市场目前仍面临多重挑战。约旦酒店协会副会长侯赛因·赫拉拉特表示，目前机票价格大幅上涨，主要因为航空燃油价格上升。约旦所处地理位置非常敏感，也因此影响了飞往约旦的航班运营。到目前为止，低成本航空公司尚未恢复赴约旦航线，只有部分常规航空公司开始谨慎 恢复航班，但频率明显下降，原本每周5、6班，现在只剩下1、2班。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相关接触持开放态度。同一天，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长会晤，聚焦国防合作等关键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1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就普京的上述表态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持开放态度，并欢迎美国的调解努力。他重申，普京总统表示，愿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方领导人举行会谈，但只有在特别军事行动能够结束时才有可能，而为此仍需开展大量工作。12号，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院议长阿门戈尔在基辅举行会晤，就国防等重要议题进行了磋商，并达成共识。双方一致认为，欧洲需实现领空保护的自给自足，以有效抵御各类安全威胁。泽连斯基对西班牙在对乌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战报称，莫斯科时间8号0点至11号24点的胜利日停火期间，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驻守原有阵地。期间，乌方累计违反停火3万余起。停火安排结束后，俄军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称，俄方已结束持续数日的局部静默，再次对乌发动袭击。乌克兰将对俄方的所有行动采取对等回应。泽连斯基还呼吁进一步加强对俄制裁力度。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曾提议延长停火，但未获俄方回应，将依托自身远程打击及外部合作加大对俄施压。他同时呼吁欧洲方面参与斡旋。
2: 此外，截至12号，俄乌双方原定的签名被服人员互换计划尚未进行。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能源署13号警告称，在中东局势持续影响海湾地区石油供应的背景下，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速度下降。随着夏季能源需求高峰期临近，油价进一步出现剧烈波动的可能性正在上升。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普尔巴亚12号表示，鉴于中东紧张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并加重能源进口负担，印尼计划自2026年6月起为10万辆电动汽车和10万辆电动摩托车提供补贴，其中电动汽车将根据电池类型获得
1: 40%至1.5%的增值税优惠。美国国会参议院12号以51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 据美国媒体报道，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2: 巴西总统卢拉12号宣布启动一项新计划，拟投入110亿雷亚尔（约合22.5亿美元）打击该国有组织犯罪，并推出一系列

0: 公共安全措施。卢拉此前曾表示，巴西一些犯罪组织已渗透至足球、政坛、商界乃至司法系统。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2号发布的首份高等教育全球趋势报告显示，过去20多年，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增长超过一倍，但区域、性别、弱势群体入学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仍然突出。西欧和北美青年高等教育入学率约为80%，南亚和西亚约为30%。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铃主播陈亮、婉莹。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 FM100.6。接下来的节目，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
4: 国中
5: 壮美空旷，
4: 九稳
5: 中和之道，
4: 九
5: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6: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
3: 京津冀之声，
7: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7: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7: 协同发展

0: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0: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1: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2: 开始了。
1: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3: 这里是话说天下。现如今这社会都讲究有个一技之长，社会竞争这么激烈，但凡您有一样是别人不会的，或者都没您精通，那您这日子可就过得舒坦了。不过在古时候，拥有这一技之长的人可就没这么舒服了，尤其是女孩子。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位姑娘，就是天生有着一副好嗓子，论起唱歌没有人能比得过她。可到了最后，也正是因为这副好嗓子，落了个香消玉殒的结局。从红红到曲娘，她从市井小巷一步步唱到深宫后院，她的命运因为一副好嗓子发生了一次次变化，但最终却因此离开了人世。且听阿龙话说天下，命断唐宫的一代歌女。元和年间，京城长安刚刚摆脱了安史之乱，城里的老百姓又重新过上了正常生活，大街小巷里的

娱乐场所都纷纷挂起了灯笼，茶肆酒楼的生意也都开张迎客，做起了买卖。这样的街头场景，老百姓不会觉得陌生。不过倒是有一件事儿和往常有点不同，那就是大伙儿谈论的话题好像都在围绕着一个人。这个人不是什么民族英雄，也不是什么高官显贵，而是一位卖唱的姑娘。一个是因为这姑娘长得实在是漂亮，而且她唱出来的歌能酥到您的骨头里。二一个是因为这姑娘的行踪向来都是神神秘秘的，没人知道她是打哪儿来的，也没有人知道她真正的姓名。每天天一擦黑，华灯初上的时候，就看这位姑娘独自一人坐着一辆有点破旧的马车来到长安城的繁华闹市区，身穿一件红色大披风，怀里还抱着一只看起来相当名贵的琵琶。下车之后，这姑娘也是一句话不说，付过车钱之后，匆匆忙忙的就走进了早已预定好的酒楼，坐在舞台之上，低头开始自弹自唱。人家除了唱歌以外，别说搭话了，就连面目表情都没有。一开始其他姑娘啊，还都在背后偷偷议论呢，你看她那样，拿什么架子呀？来这种地方干活，还弄得挺清高的，连点笑模样都没有，哪位大爷会喜欢呢？就是就是，我看呢，过不了几天他就得走人。姑娘们的话最后并没有说。

人虽然出名了，可是还是没人知道这姑娘的姓名。就这样，日子一久，大伙儿就因为她总是穿着红色衣服而给她起了一个名字，叫红红。无论是唱功还是弹奏琵琶的技艺，红红要是排第二，长安城里头真没人敢排第一。就连外行人都听得出来，这姑娘早先肯定是受过良好的专业训练，用今天的话说，多少也是个科班出身呢。而且和那些普通唱曲的姑娘比起来，红红演唱的歌曲也是高雅不俗。在当时的长安城里，上到七八十岁的大爷大妈，下到十来岁的孩子，就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这个神秘姑娘的。而且好多王公贵族或者是富家子弟都成了红红的头号粉丝，只要是红红出入的茶肆酒楼，他们是每场必到。好多人还为了能够认识一下红红，送礼的送礼，托人带信的带信，可是得到的回复却是像石沉大海一般，人家红红根本就是视而不见，依旧是每次演出结束之后，收拾好了自己的东西，谁也不看，谁也不理，出门坐上马车就走人。您说在那种风月场所里卖唱的姑娘，要想让大爷们把钱给送来，哪个不是献媚讨好啊？可红红这股子爱谁谁的劲头，就让人想不明白了。可无论大家怎么猜，也没有谁得到过真正的答案，最后都不了了之了。反而正是红红身上这种与众不同的气质，让大伙对她更加关注，更加痴迷了。随着红红的名气越来越大，好多人都是千里迢迢慕名而来，为的就是能够一睹红红的芳容，闻听她那销魂的歌声。只要红红一登台，经常搞得跟开演唱会似的，整个酒楼被围得

到了知音似的，心里一股子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劲头就上来了。顺着歌声，韦青抬头一看，一个身穿红衣的漂亮姑娘正抱着琵琶唱歌呢。这姑娘正是大家伙天天谈论的红红。这一看不要紧呢，韦青手里的酒壶差点没掉地上。这姑娘雪一样的肌肤，嫩的就跟豆腐一样，齿白唇红，柳叶弯眉，再加上韦青这个人本来就喜欢音乐，在他看来，红红简直就是仙女。打那以后，只要是红红登台献唱，韦青肯定是一场不落呀。不过就像其他追随者一样，韦青这股子痴迷劲头，他就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人家红红根本就不知道他这个人的存在。

可是最后呢，红红顶多也就是微微点头一笑而已，惜字如金，连个谢字都没说过。韦青看着和红红的关系也没什么进展，心里急得比考不上秀才还难熬。终于有一回韦青忍不住了，就在红红唱完准备起身离开的时候，在酒楼门口拦住了红红。如此唐突，小生先向姑娘道歉，只是姑娘的唱腔和琵琶实在是绝技呀，小生韦青着实为之倾倒，不知可否让小生送姑娘回家。红红起初看有人拦路，立马就皱起了眉头，可等再抬头一看，这股子讨厌劲儿啊又回去了。这小伙子长得倒是端正，而且还有礼貌，也没什么出格的事情，于是这火就没发出来，瞪了韦青一眼转身走了。讨了个没趣，韦青也觉得自己可能太冒失了，不过这回碰钉子可并没有磨灭他的信心，和原来一样，还是天天去听红红唱。日子一久，您还别说，红红还真开始注意起他来了，时不常的看他一眼。好家伙，韦青当时啊恨不得晕那儿了，甭提多开心了。眼看着心爱的姑娘在这种酒楼茶馆里卖唱，韦青觉得这些粗俗的客人简直就是亵渎红红的才能，于是他想方设法的和红红搭话，建议他去那些文人雅士聚会的地方演唱，这样不光唱出来的歌有人欣赏，红红也会安全一些。虽然自视清高，可是红红在酒楼卖唱也是出于无奈，如果真能像韦青说的那样在高雅的场合献艺，也是红红梦寐以求的事情。就这样一来二去的，红红最后还真答应了韦青的好意。在韦青的引荐之下，红红开始在那些高层的交际圈里献艺，以他的实力在这个新环境里一鸣惊人并不是一件什么难事儿。没过多久，红红就又成了豪门贵族的座上客，但凡隆重一点的宴会就能看到红红的身影，恨不得谁家要是能够请到他来献艺，就算得上是上流社会了。瞧着红红身边追捧的人档次是一天比天高，韦青的心里又开始不是滋味了。自己算什么呀，要钱没钱，要官更甭提了，凭什么让红红看上我呀，心里头这叫一个自卑呀。韦青心里虽然这么想，可是人家红红也有自己的想法，和那些腰缠万贯的王公贵族比起来，韦青虽然什么都没有，可是他对自己好，红红比谁都清楚。对他来讲，虽然自己的歌艺能够得到这些文人的赏识是一种荣幸，可是他却从来没有想过要通过这种方法攀龙附凤。其实在他的心里，这个落难的韦青早就占有了一席之地，只不过这种爱慕，一个姑娘怎么好意思先张口表白呢？就在韦青的爱情刚要有点眉目的时候，皇上唐宪宗突然驾崩了，唐穆宗继位，还任用了元稹为宰相。元稹这个人虽然是个诗人，才能也是享誉古今，可是好色烈焰这方面他也是个高手。想当初红红在酒楼里卖唱的时候，他就心怀鬼胎，如今自己大权在握了，当仁不让的想让红红来到自己的府邸专门为自己献唱。红红知道自己的处境非常被动，当朝宰相手里有权有势，他想干什么干不成啊。韦青这人什么都好，就是脸皮薄，虽然互相都有好感，可是他从来没有明着表达自己的爱意。如今要想和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主动表白。想到这儿，红红赶忙找到了韦青，把自己的来意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估计伟青做梦都没想过有一天红红能找他说这事儿，这简直比久旱逢甘露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还得高兴啊。就这样，红红高高兴兴地嫁给了伟青，退出了那个娱乐圈。而当元稹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气的是咬牙切齿啊，可是又苦于找不到什么出气的理由，只好是忍了下来。伟青和红红幸福的生活过了四年，直到唐敬宗继位，平静的生活又被打乱了。唐敬宗早就听说过红红的大名，只不过碍于身份，不可能像其他人似的到皇城外边听曲去。这回当皇上了，没人能管他了。刚要打算出宫会会这个大红人，就听说人家红红结婚不唱了，这叫一个遗憾呢。这个时候身边有那拍马屁的就跟唐敬宗说上了，皇上啊，一个歌女结婚又能怎么样啊？

小两口看见圣旨，好几天都没睡好觉啊。来请的可不是当初什么宰相了，皇上说的话谁敢反对呀？就是一万个不乐意也得去呀。于是红红梳洗打扮了一番就进了宫。金碧辉煌的大殿上，乐师坊的乐师们为红红演奏着一曲接一曲。唐敬宗的眼睛啊，从始到终就没离开过红红，听的是如痴如醉呀。直到天都擦黑了，才让人把红红送回家。有了第一回进宫，接下来这第二次第三次跟着就来了。每回都是红红前脚一走，卫青后脚就跑到院子里等啊。他知道这不是什么好事儿，于是夫妻俩就商量着得赶紧躲到别的地方去，要不然早晚有一天红红这一去就回不来了。计划是有了，可让小两口没想到的是皇

合计，可是他却越来越憎恨自己的嗓子。正是因为自己唱得好，才让自己失去了自由，正是因为自己唱得好，才让自己和丈夫天各一方。于是他把所有的愤恨都发泄在了唱歌

0: 变化。
1: 大运河文化带着回响，
0: 听西山涌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1: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2: 中国长城博物馆。

0: 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1: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游客从入境一刻起就能要去五棵松观看篮球比赛的美国游客杰克，第一次乘坐地铁时还在柜台买票，第二次就发现了新大陆。
1: 我们第一次乘坐地铁时，从柜台的售票员那里买了一张票，刚刚我直接刷信用卡过闸机，方便多了。
2: 据天津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京津冀地区进出口值为 1.6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2%， 占全国外贸进出口总值的 9.9%。其中出口4946.9亿元，增长 11.3%， 进口1.11万亿元，增长 12.3%。
3: 今年以来，在协同发展战略深入推进下，三地立足产业互补、通关便利和物流协同发展优势，持续优化贸易结构，积极拓展国际市场，进出口规模稳步提升，外贸韧性显著增强。同时，区域经济的平稳增长也为全国稳外贸、促开放大局注入了强劲动力。
2: 昨天，循环经济领域的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在位于天津市静海区的上合组织绿色产业合作示范区成立了新基地，拓展了北方市场。一起来听天津台记者的报道。
4: 这家循环经济领域的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就是苏州博翠循环经济科技有限公司。去年，企业和中国资源循环集团在苏州成立分公司，主要从事新能源车磷酸铁锂等贵金属回收和电池再利用。今年起，苏州博翠重点拓展北方新市场，看中中资环总部坐落天津的优势，企业在上合组织绿色产业合作示范区建设电池循环利用示范基地，和园区内的企业展开合作，将

0: 稳落的方向，不能贪恋财物，生命才是最重要的。
1: 活动现场展出了无人机、外骨骼机器人、搜救机器狗等一系列先进的应急救援实用装备。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带来的微小型智能化生命搜救机器人，能够有效解决搜救中狭小空间难以进入、难以搜救的难题。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彤介绍，
2: 它的尺寸比较小，能过那个细小的孔径，上面有一些雷达可以探测周边的环境，然后建图后面还有一些生命探测的，可以检测被困人员的心跳、呼吸，然后还有一些语音对讲，碰到一些被困人员在里头，它声音比较小传不出来，可以实现实时的对讲。
1: 在今年的全国防灾减灾日活动中，北京市各区积极响应，平谷区面向乡村基层、山区群众开展汛期安全科普宣传，朝阳区举办了防灾减灾科技文化系列活动等等。市应急局应急研究院院长陈振西表示，在5月11号到17号防灾减灾宣传周期间，全市各区各单位将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和演练活动，预计4000多场。
3: 今年的宣传周最大一个特点就是把以往单向输出式的宣传转变为互动体验式的和群众有参与感的这种模式。全市将在各大中小学开展一系列学生参与的沉浸式的应急演练和自救互救技能的体验，有些区和有一些安全场馆也会提供市民参与的一些活动，广大市民可以关注北京应急的官方媒体来查找本区活动开展的一些预告，希望大家都能参与到这些活动中来。
4: 作为北京237暴雨灾害三年全面提升类重点工程，国道10837正加快推进建设，线路涉及房山和门头沟两区，其中门头沟段隧道和桥梁等关键控制性节点已经双双完成过半。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5: 在潭柘寺镇国道10837鲁家滩主线桥施工现场，近20米高的桥面上，工人们正在进行上部结构作业。作为二标段四座大桥中规模最大的一座，这座桥建成国道108、27和37衔接转换的重要节点。北京建工养护集团
6: 和桩基已经全部完成了，158颗墩柱目前也是全部完成。体量最大的就是鲁家滩主线桥，全长将近700米，计划在年底之前实现主体结构完成。
5: 北京即将进入2026年汛期，由于鲁家滩主线桥位于山谷狭长地带，需要在汛期前完成现场所有的线交箱梁施工，将工作面从桥下转移到桥上。齐大伟介绍，
6: 桥下边算是一个沟谷，计划主汛期之前能把线交箱梁的主体结构全部完成，然后把桥下的物资啊、施工作业面啊都全部消灭。这样的话，我们人员在桥上施工的话，对人员安全、物资安全都是一个保障。
5: 2023年7月，北京遭遇特大暴雨，国道108成为物资运输和人员转移的关键通道。作为灾后提升重点项目，国道10837全长 9.32 公里，穿越房山和门头沟两区，其中门头沟段全长 3.72 公里。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门头沟山区公路网的抗灾韧性。北京市交通委门头沟公路分局工程管理科四级主任科员郑新晕表示，
7: 福建一标松树岭隧道双洞设计总长是2616米，已经完成过半。福建二标四座桥梁桩基础施工已经全部完成，下部结构的施工完成了65%。建成之后呢，将完善区域的路网结构，带动我们潭柘市周边的经济和旅游的发展。
5: 据了解，国道10837全线建成后，将实现和正在建设的108新线高速互联互通，形成连实路，国道10812、37以及108新线高速三条道路组成的高快速路直接相连的交通干线，有效提高北京西部地区的路网服务能力。
8: 昨天，河北省各地也开展多种活动，不断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共筑平安美好家园。一起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9: 为提升电网防灾减灾能力，国网冀北承德供电公司创新技术，启动带电网防灾减灾改造提升工程。在去年曾遭受汛期强降雨影响的承德兴隆县，施工人员为电杆套上自主研发的蒸汽混凝土套筒，这种包裹式的防护结构可以在洪水来临时有效分散冲击力，防止基础掏挖受损。
10: 目前在工程上所需的1152个预制套筒我们已经全部制作完成，现场安装已超过936个，在重点区域和地段优化线路路径，完善多电

0: 源点联络布局，切实提升电网抗灾能力和供电可靠性。
1: 为实现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目标，省国防动员办公室来到河北经贸大学开展国防动员有奖问答、应急救灾装备展示等活动，提升大学生国防安全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雄安新区紧扣森林火灾、城市内涝等灾害特点，设置科普展、趣味互动游戏展和防灾避险技能展，疏解企业员工、社区群众踊跃。郑州孟村、衡水故城、张家口张北、定州新集等地多部门联动，通过布设展板、设立咨询台等形式，向群众普及极端天气避险、用火用电安全等常识。
2: 来关注民生方面，记者从北京市财政局了解到，近期财政局会同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印发了关于本市重点群体就业技能提升补助有关事项的通知。四类重点群体提升个人就业技能可以申领800到2400元不等的补助。
3: 根据规定，北京户籍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人员以及就业困难人员等四类重点群体，在取得北京市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之后，即可以申领个人技能提升补助。
2: 近日，北京市社保管家成立仪式暨惠民服务活动在海淀区北下关街道举办，首次创建社保管家服务模式。在地区、街镇、社区村三级协同联动体系，推动北京市社保服务触角延伸至百姓家门口，以精准化、便民化服务助力实现居家养老。
3: 来关注生态方面，记者从北京市水务局了解到，根据持续监测以及近三年水生态的监测数据，北京市成石五种，主要是包括中华新米虾、日本爪虾、米虾、多齿新米虾、秀丽白虾和中华小长臂虾等。
2: 由于虾类对水环境变化较为敏感，其种群存活状态、分布数量是衡量河湖水生态健康的重要参考指标之一。在本轮监测的四个河段当中，均发现了中华新米虾，样本活力良好。作为水生态健康指示物种，这种小型米虾通常偏好清洁，溶解氧充足，有水生植物的缓流或净水环境。它们的存在是水环境改善、栖息地恢复的直接证据，是看得见的生态成效，表明城区主要河湖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3: 再来关注农业方面，昨天天津市宝坻区45万亩小栈道开始插秧，一起来听天津台记者的报道。
4: 宝坻区大中农场的万亩稻田里，60多台插秧机同步开展作业，一台插秧机半小时就能完成三亩多地，相当于人工三天的工作量。在品种上，主要种植金玉京22、金源89、金稻939等品种，其中自主选育的金垦33首次大规模种植，面积超过3000亩。今年宝坻区小栈道种植面积达到45万亩，区里组织调配了800多台套机械，并引进一批带北斗导航的辅助插秧机、无人植保机进行作业。本地小栈道生长周期约为170天，区农业中心专门组建了4个帮扶队，通过微信服务群为全区300多家种植农户实时答疑，预计本月25号前后可以完成插秧工作。
5: 从插完秧以后到它怎样快速缓秧，分裂期呢如何进行水肥管理，以及之后的晒田呢、抽穗啊，随时的进行技术指导。
2: 当前河北省小麦大部分进入灌浆期，这是粒种形成的关键期。河北省农业农村厅发布小麦干热风防范应对措施，采取积极有效措施防范应对干热风等气象灾害，千方百计夺取夏粮丰收。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6: 在邯郸市长安县的高标准农田里，无人植保机正在麦田上空匀速穿梭，药物均匀洒落，这是当地为防范干热风提前开启的规模化精准飞防。依托平原连片种植优势，无人植保机采用北斗 RTK 高精度定位技术，通过架设固定基准站，搭配机载定位模块，实现定位误差控制在

0: 2厘米以内，兼顾防空效果与农药减量，有效应对干热风。成安县无人植保机机手蔡运明：
1: 现在咱这个北斗导航无人植保机飞得特别精准，有效喷幅都可以能调，精准度都能达到厘米级别。
0: 据气象部门预报，5月12号到13号，我省大部出现阶段性33摄氏度以上晴热高温天气，局部36到37摄氏度。我省中南部部分县市干热风气象灾害风险较高。干热风是小麦生育后期常发的气象灾害，一旦发生会造成小麦叶片光合作用降低，加速叶片衰老，导致千粒种下降，对小麦产量产生较大影响。成安县农业农村局植物保护站站长陆涛：
2: 参照肥放窗口期，推广疫苗肥喷施技术，结合无人机通放通知，设下一喷多放，保障小麦挂浆顺利进行。
3: 我们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记者从北京市场监管局了解到，从5月起，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立安全风险毒环境卫生、肉类食材进货查验管理等餐饮服务食品安全重点环节，开展了以夏安为主题的食品安全专项行动，将会一直持续到9月份。
4: 根据昌平区关于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北京昌平暨环昌平国际公路自行车挑战赛比赛期间对部分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的通告有关要求，明天到本周日赛事举办期间，相关道路将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沿线涉及的26条公交线路将不同程度受到影响，届时将采取绕行甩站、区间等临时运营措施。
3: 首届中国新闻创世集暨潮玩游园会将于5月15号到24号期间在北京朝阳公园火热开市，活动集结国潮文创、非遗手作、原创设计、特色美食、文旅好物等多元业态，设置了互动体验区、文创展示区、美食品鉴区，市民游客可以逛市集、淘好物、体验传统手工艺，感受文创魅力，激活消费活力。
4: 今年5月18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首都博物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展览将迎来重磅之作，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即将震撼登场。本次展览将覆盖首都博物馆本馆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为首都博物馆以来的最大规模，约800件珍贵文物跨越3000年历史长河，将为观众打造一场穿越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文化盛宴。展览将于5月18号正式启幕，一直将持续到10月18。
5: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3: 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月13号中午，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韩国首尔仁川国际机场举行了中美经贸磋商。
4: 5月12号，世界田联官方正式将王文杰在2026北京半程马拉松中创造的1小时01分15秒的成绩标注为中国男子半程马拉松国家纪录。至此，这位清华学子成为男子10000米与半程马拉松两项全国纪录的双料纪录保持者。
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2号发布的首份高等教育全球趋势报告显示，过去20多年，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增长超过了1倍，但区域、性别、弱势群体入学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仍然比较突出。这份基于146个国家最新数据的报告显示，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从2000年的约1亿增至2024年的 2.69 亿，占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大约 43%。
4: 俄罗斯国防部12号通报称，当地时间11号24点停火协议结束，俄武装部队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俄军对56个区域的乌军军用机场、弹药库、燃料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了108架固定翼无人机。
5: 赵赫，
6: 调频100.5。

0: 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教育面对面。
1: 欢迎回来，各位观众、听众，各位考生、家长，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

0: 好，北京汇文实验中学书记校长、汇文教育集团教学负责人李红艳，李书记好。
1: 好，直播间的各位同学还有家长，大家好。
0: 欢迎李书记今天的做客哈。这样，先通过一段短片，我们先来了解汇文教育集团。
2: 北京汇文中学始建于1871年，以智、仁、勇为校训，秉持全人教育办学宗旨，积淀了深厚的百年文化。彭学峰、张学思等革命家，梁思成、启功等科学家学者均曾在此就读。学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遵循打好基础、培养能力、发展特长的教学方针，注重培养学生主动学习、创新实践能力，依托各类社团运动队，形成全面发展学有特长的办学特色。学校硬件一流，校园面积53128平方米，是中心城区占地面积最大的中学，拥有优质师资队伍，特级、正高级教师11人，市区学科带头人及骨干教师100余人，硕士以上学历教师占比超80%。学校紧跟新时代教育综合改革步伐，立足育人初心，深耕教育实践，积极推进高中课程创新、科学高中建设等重点项目，持续完善横纵结合多方向自主课程体系，着力打通小学、初中、高中及大学学段衔接壁垒，为学生成长搭建阶梯式发展平台。2016年，汇文教育集团正式成立后，学校牵头与汇文实验中学实现全方位一体化管理，引领东城区教育教学改革向纵深发展，全力推动区域优质教育资源均衡化建设，精心构建独具特色、兼具影响力的集团化办学模式与优质教育品牌，彰显百年汇文的教育担当与时代价值。
0: 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重点聚焦汇文教育集团。我们有请到的嘉宾是李红艳，是来自北京汇文实验中学的书记校长，也是汇文教育集团的教学负责人。接下来我们把时间要交给李书记了。好，我们首先来关注哈，刚刚在介绍中也提到了，汇文作为教育集团，学校也是有多个校址的，集团内高中校之间的关系和特色，首先要请李书记来介绍一下。
1: 好的，我们汇文教育集团呢成立于2016年，那么我们目前发展成为以北京汇文中学为我们的集团总校，8校9址，涵盖小学、初中、高中三种办学形态，我们覆盖了东城的龙体学区、天永学区和东城前学区以及东朝建，我们4个学区。那么目前呢，在我们集团内形成了小、初、高长链条的一体化培养模式。我们这个教育集团属于多校区紧密型的教育集团。那么因为今天呢，咱们是中招咨询，所以呢，我重点介绍我们集团内部的两所高中，一个是汇文中学，一个是汇文实验中学。那么我们汇文中学和汇文实验中学实际上就是两个高中部的校址，但是我们的管理干部是完全相同的。而且呢，汇文实验的他的任课教师都是我们汇文中学的教师。那么我们两个高中校，我们重点体现在6个统一：统一师资、统一备课、统一教研、统一评价、统一管理和学生的统一培养。所以呢，那我想说的是，那汇文中学在我们东城区属于北京市示范高中，那么汇文实验中学呢，相对来讲作为我们的一个集团重要的一个高中校，我想如果啊我们考不上我们汇文中学的学生，考虑到报考我们的汇文实验中学，这样的话呢，如果您认同我们汇文中学的理念和培养人的这些价值观，那您到了汇文实验中学依然可以享受到我们所有的汇文中学的教育资源。
0: 6个统一嘛。
1: 对，6个统一。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哈。关于理念这方面会在之后被大家详细来介绍。我们首先来关注啊，家长朋友们比较就是想要了解的一个点，就是汇文中学2026咱们新高一核心的这个我们叫特色班型会有哪些，请您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实际上呢，我们汇文中学的高中部，我们一直在设置我们的学堂班、实验班和普通班啊，3个班级类型。那么实际上我们分成了这样3个类型，我们一在是依据我们学生的学业能力和他的学习能力来实施因材施教，以满足不同学生的发展需求。

0: 求。那这几个班型从育人的角度来讲，我们全校是相同的啊，包括我们汇文实验中学，我们都是本着全人教育，以人为本，重在发展的教育理念，践行我们汇文中学的智人勇的校训。那么我们着愿于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为学生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我们把教会学生做人放在第一位，以打好基础、培养能力、发展特长为我们的教学方针，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独立思考和勇于创新、积极探索的能力。那么从育人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班型是一致的。但是呢，从课程设置方面，我们会依据学生的自己的学习能力和学有余力的不同，那么学堂班和实验班在拓展课程方面，我们还给孩子们开设了什么呢？开设了竞赛课程和强基课程。那么这两类课程是助力学生提高他的数理思维的高度，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那么我们的站位是高于高考，胜于高考。那么同时我们注重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我们要开设我们的科技创新课程，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那么这两个班，那同时这个科技创新课实际上我们锻炼的是学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这样一个能力。那么第三个，在课程设置上，我们就是在国家课程校本化的实施上，这两个班型一定会比普通班的班型，但在校本化实施程度上，不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那肯定都是有区别于普通班的。那我们会为学有余力的孩子提供更具有挑战性的学习内容。那么在学业和未来的升学指导层面，那么三个班型我们都会因为学生的基础发展和方向不同，那我们都会有针对性的个性化的指导和规划，那么让学生未来在我们这边读完高中三年之后，进入他喜欢的高校和他喜欢的专业。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哈，学校有一个我们现在也查询到叫红潮升学院。其实很多家长朋友也很好奇，说它和我们平时所说的学堂班是不是有关系，包括他们的区别在哪里。
0: 好的，红潮升学院呢，是我们学校基于社会与人才培养的需要，那么在三年前我们汇文中学开辟的创新人才培养的一个新的赛道。那现在呢，我们红潮升学院已经成为我们汇文中学创新拔尖人才培养的一个主阵地。那么学院，我们这三年来我们不断的在培养模式、课程建设以及师资队伍和管理

0: 一个全面的培养。那这样的一个红超生学院的设计呢，我们会从初一就开始，初一就会开始，然后是6年的这样的贯通培养。
1: 正好刘书记有网友问到了，正好想问到这个衔接和贯通方面。Jimmy 问到说，咱们初中和高中是怎么来衔接贯通的？高中和大学是怎么来衔接贯通的？能举一下，比如说个别的例子来展现一个场景吗？
0: 因为呢，我们刚才我说了，我们不要刷题，对吧？那么可能是在我们的前期的这个就是普通的优秀生的这样的一个传统培养方式的时候，可能我们按部就班。当然，我们不能说是讲得多或讲得快，是因为我们把刷题的时间给取消了之后，我们更关注的是一个就是从小学以数学学科为例，就是说，那么你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和到大学，可能在某一个知识点上是有衔接的。那比如说我们在讲这个中学讲方程组的时候，对吧？有一元的方程，然后呢二元的方程组，那我们可能再有三元一次方程，然后还有 n 元的方程，那可能就要跟大学的高等代数的矩阵可能就会结合。所以我们是在课堂当中这样的进行渗透。那学生呢，我们就是只需要第一轮先进行我们的国家课程教材的这样一个讲授，那么在讲授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让学生举一反三，或者是说可能从内容来讲应该不是你初中学的，但是呢，我可以对你进行启发啊，可以进行启发，可以进行给你介绍，将来你在这个知识点上，可能到高中是这样的，到了大学是那样的啊，我们注重思维的这样一个启发，
1: 完整的思维链条要形成。对，还有一个班型的类型，其实是咱们叫中美高中课程班，这个项目适合什么样的同学？
0: 中美高中的话，我们是这样，我们学校呢，国际部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呢招收外籍学生。他们来中国读高中，考中国的。还有一类就我们现在提的这个叫中美项目班。中美项目班呢，是针对于我们现在的初三毕业学生，他呢是要高中在国际部学习，然后大学不在国内，要申请就是英语授课的这些国家。那我们这个高中是AP 课程，就这个项目是 AP 课程。那么学了之后，你可以申请所有的英语类的国家，比如说大家所熟知的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对吧？包括香港、新加坡，然后还有这个欧洲有一些国家的大学也是有英语授课的。所以就是我们面对的是初三的毕业生，但是那么这类学生呢，他学完 AP 课程之后，再考取一个英语的成绩，比如说考托福或考雅思，然后通过他的 AP 成绩和平时的 GPA 来申请去国外的大学。
1: 明白。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哈，像刚刚我们提到很多的课班型，像红超生包括实验的这一类，能说说就是说他们是怎么样，同学们怎么样才能去这些班型吗？
0: 同学们怎样去班型，那应该是说红超生学院的话，在初一的时候就会产生初一的时候就会产生。那么在高中阶段的时候，那么学生可以申请，可以，因为有的同学不是在我们汇恩中学读的这个初中，对吧？可能会他从其他的学校高一才来我们学校，他可以进行申请。那么在申请的时候，我们会对他进行面试。那么首先要先讲，跟他说我们的红超生学院在你来之前的所有的课程体系到底是什么，对，那你能不能接受？那么会给你一段的时间来进行适应。
1: 申请制。
0: 对，申请制。那如果你适应的话，没有任何问题，那你就在这个在红超生学院。
1: 那
0: 所以我们是开放的，
1: 学堂和实验也是这种，
0: 也是一样的，
1: 也是申请制开放的。
0: 对，然后相互之间是流动的。那当然，他会依据学生的学业成绩，还有他的在校表现，品德要好，然后等等其他的综合因素来进行判断。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哈。刚刚说到的是咱们学校的特色，还有班型等。下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人才培养。其实刚刚提到了像学堂班，家长们很关心之一的就是它的出口。总的来说，咱们会有怎样的办学成果？包括是不同班型的同学，他有怎样的这个升学路径？您跟大家都来简介一下。
0: 那就是有可能就是大家可能关注的是我们的高考成绩，是吧？那我们这两年，咱们假设啊，就是

0: 可以说我们的头部突出上限够高，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最高分是695，我们学堂 A 班的平均成绩达到了670，然后清北等顶尖学府上限包括裸分和强基的人数位于东城区的前三，然后高分段650以上的学生一直呈现着上升的一个趋势，整体呢表现稳定，中高段的学生基础是比较大的。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面向全体，我们关注的是600分以上的学生，那么将近达到我们学校毕业生的1/3，这个是比较高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数据。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东城区唯一一所是我们汇文中学，是给北京市教委解决了教育均衡化，也就是说我们汇文中学在招生的时候有面向远郊区县的北京市统筹计划，以及面向丰台区的校额到校计划，这是任何一所高中没有的。而这两所计划相当于是我们在助力一些不是我们叫城中区的这些示范高中，而是给那一些教育薄弱地区的这样一个优惠待遇，所以他的孩子相对来讲比东城区的孩子稍弱一些。那么这些孩子的人数大约在有60人左右，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我们的600人以上的成绩能达到我们的1/3，因为我们不到300人嘛，能达到1/3，那这个已经很厉害了。然后同时我们的重本率是近100%的，然后还有一个数据就是985我们可以达到36%，211可以达到88%，所以这是我们2024年。但是2025年，我们在2024年的优势基础之上，我们再一次有突破。那么这个突破就，我们可以这样来概括，就是头部更尖，然后中部更强，底部更稳，单科突破来概括。那么我们高分段比我们2024年还有新的突破，那么这个突破就是我们高分段650以上的45人在东城区是处于领先位置的。不仅是前三，是东城区的领先位置。然后我们学堂 A 班的平均成绩达到了674.7分 ，B 班的平均成绩达到了655.4分，也较2024年还有进一步的提高。然后我们已经形成了很完美的一个650到690的一个完整的一个梯队建设。那么清北我们的上限是20+。这是2025年的这样一个数据，头部学生在整个的中区域还是在于前列的，非常有优势。那么我们中高分数段的学生的群体又不断的在扩容，全员的质量在稳步的提高。那么这里边就体现出我们600以上的学生超过了1/3。超过了1/3，那么重本率达到100%，同时我们单科还很突出。我们就是说语文最高，数学最高是149分，语文最高是133，125分以上是16人，英语最高是145，140分以上的是22人，选考赋分满分是45人次，这些数据在我们区域内应该算都比较高的了。这个呢是从我们的高考成绩来可以跟我们学生家长来进行交流的。
1: 好，时间的原因哈，我们只能几个点来跟大家来介绍了。刚刚说到的是人才培养和有办学成果，然后继续往下走，我们来关注一下课程方面哈，尤其是咱们学校实行的这个走班课程，走班的学科制具体是怎么来运行的。
0: 这个选课走班是因为我们的高考这个进行了这个高考改革，那么我们高考改革的话呢是6/3嘛，那汇文中学我们向来呢是以学生为本的，所以我们尊重了学生的自己选择，因为有的学校可能便于管理，那么人为的会给学生们提供了一些排列组合，就是说我会给你几个套餐你来选。但对于汇文中学来说，我们是依据学生的一个是你的学科兴趣，还有你的学科优势，所以我们会对于高考的6/3的这个学科，我们完全是大走班制，然后进行分层走班，这是我们的一个思考啊。而且我们的这个思考的背景就是因为我们以人为本，是这样一个背景。那么怎么来走班呢？就是学生们他的时间节点我们会在高一下，高一的第二学期我们学生可以进行了他高考6/3的选科，然后在高一的第二学期我们就开始进行选课走班了。因为这样的一个思考的目的，主要是我们为了减少学生在学习非高考学科的这样一个压力啊，给学生们实际上是减轻负担啊，我们是这样思考的。
1: 好嘞，再来关注哈，学校的这个管理的风格是什么样的，怎么和育人理念来结合？
0: 我们学校的管理风格，我可以这样说，就是我们是校园文化是平等、尊重、开放和包容 我们用八个字来概括我们的校园文化。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八个字，平等和尊重是代表着我们教师和学生之间，教师和教师之间，和教师和干部之间。所以我们学校的文化氛围特别好，我们不论是教师在这里工作，还是我们学生在这里学，没有人给你施加那么大的压力，所以我们的校园文化是平等、尊重、开放和包容。那么我们对于学生的管理叫严格管理，不是严厉管理，虽然差一个字，那这里边严格和严厉的区别就代表了我们对于学生的在青春期的包容。
1: 嗯，
0: 那么开放指的是我们会给我们的教师和学生提供适合他们的各种平台，不遗余力的会给学生们提供适合他们发展的各种平台。
1: 嗯，好，本来还想请教李书记咱们的食堂这些，看有网友白头啊，听听 FM 的网友说惠文的食堂特别好，提前点餐，中西餐都有，连卤煮都有，天哪，还有点心外卖。
0: 哦，那是很了解惠文的。
1: 是，介绍的已经很详细了哈，这一点我们就听网友的吧。
0: OK，
1: 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哈，就是说到其实今年的中招政策，惠文的招生途径包括计划程度大概怎么样？包括如果比如说现在还没批下来，那去年可以提供参考的数据是什么样的？
0: 可以。实际上今年跟去年也没有特别大的变化。我们以去年为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集团直升是80，然后呢，就是有丰台区的校额到校和面向我们东城区的这样的一个校额到校，总的计划是46人，还有呢，我们给了的计划是24人，然后我们的中美项目叫中外是90人，特长生是24人，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在我们东城区的统一招生计划是186人。那么这里边呢分三个批次，你像集团直升和特长生都是在提前批次进行了，学生们不用填报志愿，直接就被录取了。那么现在正在报这个特长生，家长可以关注我们的学校公众号啊来进行报名。然后还有呢，校到校和市级统筹应该是在第二批次，对吧？它叫名额分配。最后一个批次就是中外合作办学和我们的统一招生，它应该在第三批次，叫统一招生这一块大家可以关注。
1: 嗯，好，还有一个，比如说我们参考的位次情况大概是什么样？
0: 参考的位次是这样的，我们惠文的分数线去年是476分，对于东城区的排名在1100左右。然后惠文实验的这个录取分数线是442分，对于我们的区排名是4000左右。
1: 嗯，好，两方面都了解了哈。最后来看一下，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集团内的这两所学校，比如说在同学们这个。同学的角度来说，是不是有流动的这个可能？
0: 有流动的，就是说集团在这个中考分数出来之后，那么如果和惠文中学差距很小的话，然后被惠文实验给录取，也可以考虑到能否到惠文的本部来就读，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在就读期间高中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标准，也可以从惠文实验中学流动到我们惠文中学本部，这都是可以的。那么家长，我觉得是中考出分之后，我们再来继续了解。
1: 好嘞，详细要了解联系您的话，您留一下联系方式吧。
0: 我们有三个咨询电话，就是一个是67117375，第二个呢是67142581，第三个是67163620，67117375、67142581和67360。67163620。
1: 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刚刚为您介绍的是来自北京惠文实验中学书记、校长、惠文教育集团教学负责人李红艳李书记跟您带来的介绍。那以上呢便是这一时段的全部内容。好，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2: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0: 为3万平方米。2014年，按照东城区优质均衡的布局调整，与北京市第21中学结为深度联盟学校，实现优质资源共享。联盟校共分为三个校区，联盟校交道口校区、联盟校安定门校区和联盟校21中校区。各校区不仅地理位置优越，校园环境优美，而且拥有良好的硬件条件，如数学实验室、地理专业教室、传统文化教室、人工智能与遥感专业教室、室内篮球馆、乒乓球馆、金帆交响音乐厅、古陶瓷博物馆等，为学生多彩的学习生活提供保障。
1: 好，刚刚我们已经对北京市第22中学和21中学有了初步的了解，下面要把时间交给两位做客直播间的老师，张晓阳主任。我们来关注哈，其实学校是拥有百年历史的完全中学，也听到了刚刚首任校长是蔡元培先生，还有鲁迅先生也曾在此任教，底蕴非常的深厚。首先啊，想请二位来跟我们的听众观众来进一步的概括，如今的22中和21中它的深度联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包括两校的同学们在高中阶段能共享哪些核心的资源吗？
2: 22中和21中的深度联盟呢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了啊。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刚才说的一校三指。其实我们两个学校的初中的老师和初中的生源是完全打通的，也就是老师和学生都是在混合编班。而我们的两个学校的高中，在我们现在说到的中招的时候，实际上是相对独立的啊，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啊。那我呢主要介绍一下22中，或者让我们的杨玲玲主任来重点介绍一下21中。刚才我们说到22中的时候，说到了这所百年老校，就是蔡元培先生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历史的底蕴，所以22中到现在还秉承着蔡先生提出来的五育并举的育人理念。我们提出的是做新时代的至真教育，让师生乐享生命成长。
1: 好，继续来关注哈。其实说到这个深度联盟之后，来，杨主任要补充的地方吗？
3: 我们21中其实是有160年的历史。那我们的理念呢，主要就是让花成花，让树成树。在这个联盟的这个前提下呢，我们其实在初中已经完全实现了这种混合的编班。那么高中呢，我们也在这个师资啊，还有一些优质资源上实现了共享。特别是我们的这个法语班，应该说也是两个学校共享的一个优质的一个课程资源。
1: 好，我们在了解了学校的整体概况之后啊，下面继续来聚焦，来首先关注咱们的班型和项目。2026哈，咱们的联盟校为新的高一同学会提供哪些主要的特色班型，或者我们说叫培养项目或者培养赛道吧。对，比如说像其实大家都很熟悉，像数学实验班，还有数学实验班，还有21中的咱们的法语
2: 最著名的数学老师就是孙维刚老师。孙老师实际上在22中进行了多轮的从初一到高三的这种数学教学的经验积累，是非常有名的一位特级教师，也是全国的一位劳模。在我们22中现在的中招当中呢，我们其实还没有在北京市的这个集团直升政策之前就已经开始有我们内的直升班了。就是现在我们提到的直升实际上就是指我们老提到的22中的数学实验班，这也是我们学生和家长特别关注的一个班型啊。这个班呢基本上来自于主要的学生集团直升，是我们22中21中联盟校初中的学生，但是也会有一部分的学生是以我们的中考的优异成绩，而后在中招的时候进入22中，而后进入我们这个实验班的。因为我们实际上是 0.5+3 的集团直升政策，那我们在这个学期我们现在的这个集团直升班已经开始做初高衔接的课程了。除了初高衔接的课程，我们还会有学长讲堂，还会走出大学的，然后给这个班直接定制的一些研学活动。以前会有家长问我们说呀，我们的孩子是后来考到22中的，进入这个班是不是就有差距了啊，要跟不上了。其实不会的，其实凡是后来考进我们22中的学生，我们会对这些孩子进入我们数学实验班的，我会专门在假期当中对这些孩子的学科学习

0: 及包括高中的适应阶段，我们都会提前做好这种准备工作的。
1: 嗯，好，这是关于数学实验班的介绍哈。刚刚张晓，继续来关注哈，像二十一中的法语特色，其实，您来介绍一下吧，杨主任。
2: 我来和大家简单说一说啊，我们的这个法语课程。我们的法语课程呢，其实到近二年的历史。那么这个特色课程呢，已经从我们的这个校本课程已经发展进入到了北京市普通高中的特色发展研究协作体啊，成为了一个市级的一个特色课程。那么在这个22年当中呢，我们经过了这个摸索的阶段，现在呢我们已经和多所高校这个对接，然后呢我们培养的其实呢是这个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我们学校以后，在零起点啊选择这个意向进入这个法语班进行法语学习。那么它的出口呢，应该说这个非常丰富啊，对接着这个法国60多所高等的院校，这些是可以这个免高考啊，就可以获得去求学的这个机会。高考后呢，同样可以对接法国的院校和国内的啊这种双语培养的这种院校，获得中法的双学历。所以说，只要有意向啊，来这个进行法语学习的，我们都可以从这个从零开始吧，啊，给学生这样的一个机会。
1: 好，其实还说到一点啊，就是说今年的时候是咱们加入了北京市普通高中特色发展研究协作体。对。加入这个新阶段会对学校和孩子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吗？
2: 是这样，就是我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就是当我们加入到这个普通高中特色发展研究协作体之后，实际上呢是这个北京市他把这个全市同类型的比如说有这种小语种的特色学校，把它资源进行了一个整合，包括教研院和高校的一些资源都进行了整合。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一方面我们的课程体系会更加规范然后我们可以给学生提供的这个教研应该说更有这个保障，校内外的资源也进一步的丰富，特别是刚才我也说到了，我们的升学资源应该说全面打开，我们可以获得更多的支持和对口的学校。
1: 好，有网友正好问到了哈，网友付中心之声网友奔跑问说，咱们的法语课程它是属于比如说我报了这个项目之后，我每天我就在这儿正常上课，还是说它相当于一个补习班的概念，它需要额外交其他的费用吗？就是网友想了解它这个概念。
2: 那我觉得是这样，我们大家呢大可放心啊，我们这个法语教学呀，首先跟大家说是吧，而且呢我们这个法语课程呢应该说是在国家课程体系之外给学生更多元的一个选择和出口，也就是说我们会在周二和周六对学生进行免费的法语教学，然后我们有中教外教的这个团队的支持，那么学生呢最终他可以在高三等级考试之后进行一个最终的选择，如果他选择了想要走这个法语出国留学也好，中法学院学习也好，那我们会有专门的这个学习的课程对接。
1: 了解清楚了哈，有相关的问题欢迎大家持续来咨询啊。其实今天应该说最近啊，我们也看到另外一条新闻，说2026年咱们的新高一年级将会和五中会开展一个联合的教员资源共享，也是读到了一个新闻信息，这个来补充一下吗？
3: 是这样，我们在今年的这个集团职称当中呢，其实就已经和五中，也就是对应的五中分校啊，我们在做这种集团职称政策的共同的实施。那在后续我们2026年的这个新高一当中，我们也会做啊，从老师和学生两方面开展我们共同的这种联合的这种培养。一方面呢，从教师的这个方面，我们通过教研组啊、备课组啊进行这种联合的教研，既有我们的课程研究，又有我们的试题研究、考试研究，其实这个更是依托我们新课标提高我们老师的教育教学能力。那更多的呢，我们也是希望给学生更适合他的更高的平台和发展，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会和五中呢一起做我们一些特色课程的开发和建设，我们两个学校五中呢也是一些学科的名学

0: 科基地，22中呢是东城区的语文、数学、地理的名学科基地。其实我们有一些是可以互补的。那在这些课程当中呢，我们会联合两校一块儿给孩子开展这种跨校的选修课程和一些我们学科的一些讲座。同时我们也做一些资源方面的共享，除了我们校内的一些实验室数字化的这些教育教学的资源，更多的我们也想借助两校的高校科研院所的这些资源，为孩子搭建更宽广的平台，其实也为有一些特长的孩子，为这个未来他做这个创新人才的培养创造更好的路径。可以说这个联合也是一种多元的。
1: 好，有个网友好奇到哈，说咱们都有特色课程，有网友问22中有21中的法语课吗？21中有22中的数学？如果比如说就我因为深度联盟嘛，我想如果比如说同学对就是数学和法语万一叫对方感兴趣怎么办？
2: 我先说说，
0: 你先说说法语，
2: 我先说说法语。这个我们两校啊，这个深度联盟，其实从这个2014年啊联盟之后，我们的法语课程其实就打通了。我们现在的这个法语教研组啊，5名教师里边，其实我们是两校都有，然后我们呢还有2名外教。那么我们21中有法语班，那么22中的学生呢，对法语感兴趣的啊，同样他可以在刚才我说的周二和周六进行法语的系统的学习，这个和21中学习法语学生享受的资源是完全相同的。那么到最后他的学习的路径和出口也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我们说在这个法语特色课程上，我们两个学校应该已经完全实现了资源共享啊，没有任何的区别。
1: 好，张校这边呢？
0: 从数学来说，因为22中的数学传统，我们数学的教研组长也是北京市的特级教师，又是东城区的数学名学科基地。其实从我们老师这块，我们更多的加强的是我们师资的集体教研，做我们的校本研修。因为我们两边面临的学生是不太一样的，层次还是有一定的区别，所以在这里头，我们一方面是在老师方面做集体校本研修，还有呢，我们就是一些特色的学科活动。再比如说，我们每年的派节就是3月14号的数学节，我们会做两校联合搞的一些数学活动。而且像我们的初中一年级就在我们21中的校区，很多的活动也是大家一块儿去实施的。所以孩子们其实无论是22中还是21中，我们的这种深度联盟应该是所有的优秀资源都可以共享。
1: 好，所有的优秀资源都可以共享。关于网友上山若水，风中心之声网友上山若水的问题，还有啦啦啦的问题，我们会一会儿来跟大家聚焦啊。这样吧，先说一下，先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说法语班和数学班它的选拔，就是说，咱们是报，就是属于志愿申请制，还是属于，比如说我需要根据某个成绩，比如说可能网友会好奇，对于数学和英语是不是有要求？
0: 我们先说说数学啊。数学除了我们现在说的22中招的这个数学直升的这个班以外啊，我们当然说这个班里也会有我们中考考进来的学生，这个我们肯定是要有一些成绩的要求的。其实22中还有很多特色的班型，我们有数学实验一班，这就是我们孙维刚的数学实验班。我们还有数学实验二班。而后我们因为念着刚才说到像鲁迅先生也在我们学校做这个国文的教员，所以我们还有一个在高中的班型叫做数人班，
1: 周树人
0: 我们叫数人班。他实际上为了高中未来孩子选科中可能会侧重文科，当然现在是6选3嘛，他这个选科组合会非常多，会侧重文科的这样的孩子可能在这个班型里。但是无论哪个班型，其实我们的优质的老师的资源，包括我们的许多的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都是共享的。但是这些班型呢，其实在我们招生的时候，像我说的数学实验二班，包括我们像我们自己特色的数人班，这些可能在我们的中招的这个招生简章中我们是看不到的，但是孩子在中考有了成绩之后，关注我们22中的公众号，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然后跟我们打热线或者直接在线进行登记，我们根据孩子的成绩然后后续我们再做家长和孩子的面谈。
1: 所以说叫他是志愿和成绩都需要来，
0: 都需要
1: 结合。
0: 对对对，
1: 咱们法语这边
2: 呢？我们这个法语班呢，可能和这个数学班要求不太一样。刚才我们说到了啊，因为是零基础开始的啊，所以我们是在学生录取之后，然后进行一个志愿的填报。因为我们在会在报到当天啊，对法语课程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介绍。那么这个。

0: 试。那当然我们可能也会参考数学和英语的成绩，但这都是希望就是在未来学习当中能够更顺利啊、更顺利。所以我们应该说有意向的学生只要中招这个录取了之后我们进行报名就可以了。
1: 好嘞，我们下面继续来关注哈。说完班型类型之后，下面一个可能要关注，其实大家都要谈一谈的加工力这方面，尤其是这两个班型，我们怎么来体现它的，包括先从学校整体来介绍吧，加工力是怎么体现的，包括在这两个班型中有没有独到的地方。张小贤，
2: 那我们先说说22这边啊。22这边呢，我们中招的时候，实际上录取的时候，后来可能也会说到，我们是有不同层次的学生的，我们有这种集团招生的实验班，同时我们也有统招录取，我们也有校额到校，我们还有特长生录取，所以其实我们的学生的层次差异还是很大的。
1: 会跨区吗？
2: 一会儿我们会具体的说到，我们有一些是能跨区的啊，但不是所有的都可以这里头啊。这些班型的差异大，实际上22中也是希望让每一个孩子在共性中能有个性的发展，能全面的去发展。那我们从我们的正常的孩子中，除了我们的除了体育特长生，包括我们的艺术特长生啊，我们22中是双金，一个是金帆交响乐团，一个是北京市的这个金奥的乒乓球项目。除此以外，我们还是国家传统项目学校，是我们的篮球项目。我们的国家传统项目中的篮球也是特别有特色，因为我们曾经得到全国的中学生的篮球赛的冠军。而且像现在国家队什么方硕呀，那都是22中毕业的学生。这些孩子呢，在他们的特长发展中往往会有更出色的表现，会有一部分出口在那儿。
1: 时间的原因哈，下面我们得关注一些网友关注的多的地方，就是关于咱们的中招政策。首先第一个是咱们的招生途径有哪些啊，刚刚前面也埋了一个伏笔，说是不是会有跨区的情况，我们跟大家简介一下吧。
2: 好，我们先说说22中的中招政策中，除了说到的集团直升、统招录取，然后还有就是校额到校，这些应该都不会涉及到跨区，应该都是在我们东城区区内的。而22中的特长生招生，家长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从昨天就开始出了我们的公众号了。公众号里的三个特长生招生中的管弦乐，也就是我们的金帆交响乐团，这个的招生实际上是区内的。而后我们的乒乓球的招生是面向城区的，也就是咱们说的东西海，而后朝阳、丰台、石景山，这是可以跨区的。而后我们的篮球招生除了面向我们的城区，还可以面向部分的远郊区县的。那个上面我们都写的特别确切。
1: 好，继续来关注哈。然后啊，21中
2: 也有特长，对我们，
0: 我们主要是这个统招，还有登记入学，然后我们这次还有这个特长生的招生，主要包括管弦乐和这个书法篆刻。那它主要也是面对东城区的，这个咱们公众号里边应该都有详细的介绍。
1: 好，继续来说一下啊，咱们22中这边有没有一个参考位次？网友正好也问到了，我的成绩怎么样？
2: 因为22中的中招呢，招生的一般是在东城区考生中的中位和中偏上这样的位置的学生，这是我们的录取分数线啊，就是统招线。但是如果要是到我们的数学班啊，包括报我们的数学二班啊，和我们刚才说的数人班，那一定要比这个线要高很多的。
1: 好啊，这是这个情况哈。然后其实还有网友也在不断的问到，好像说想进入咱们的数学实验班、法语班，然后还有说有些登记的相关的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比较细致啊。这个更多的问题我觉得是不是来关注下，因为可能在这儿没有办法面面俱到的说，是不是通过您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联系方式，还有比如说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哪些细节问题值得来分享，通过联系方式和或者是比如说是微信还是什么的能够来接受到。
2: 一方面呢，我们现在呢都可以随时拨打啊，我们学校的两校都有，对吧？我们的中招有咨询电话的，我先说一下22中的中招咨询的热线电话。22中这边的电话404-0322-6206，或者是转6207。
1: 来，您慢点再来一次。
2: 我再说一遍啊。22中这边的中招咨询电话是6404-0322-6206，或者是6207。我们主要是在工作日啊，这个。
0: 21中这边的

0: 中招的咨询电话是6405-3172 6405-3172。
1: 好，咱们的官方信息发布平台就是、
2: 就是我们的公众号，所以呢家长还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上，等中考的成绩孩子已经出来了之后，可以关注我们中招的这块的公众号，上会有成绩登记，然后会有您除了打电话成绩上的登记，和我们会跟您再有其他方面的具体的一些当面的邀到学校来看看，包括可能有开放日等等这些、
1: 详细的育人风格等等哈、也可以欢迎大家直接来、
2: 对，直接看我们的公众号，我们公众号非常丰富。
1: 好，正好再回来一个问题吧，就是刚刚说到了像咱们的出口和家的公立，想请您再总结。网友李朝玉还又问到了
2: 啊，是这样啊，我们二十二中呢应该从我们的整体来说啊，不就是我们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我们二十二中所有的高中学生来说，在高考成绩当中呢，我们的本科上限基本上是能达到100%的，然后我们的特殊招生线也就是一本线基本上能到50%，去年我们还突破了50%，这也是我们今年继续努力的啊。我们的数学实验班呢就相对来说更突出，在我们的数学实验班里头呢，特殊招生线一本线能够达到95%，而我们有40%左右的孩子是可以考上985、211和双一流的。
1: 好，非常感谢二位老师的介绍。好吧，南希又问到了，说这个说平时的管理方面，二十二、二十一中是什么样的？管理上简单介绍一下吧，还剩最多一分钟的时间。比如说管理的，严不严呀、然后说如何这个时间作息，像法语班和数学班会有特别点吗？
2: 像我们的这个二十二中这边呢，除了我们正常的作息时间以外，我们会有我们的分层辅导和课业落实，

0: 法语班呢，主要其实平时还是要完成国家课程，那么周二下午有法语的学习，特殊一点的呢，就是周六我们要有到校的这个法语的学习。
1: 嗯，还有两个问题哈，咱们要不就简短来说，更多的就联系电话吧。一个问题是有没有晚自习，还有一个说如果分数哪个区间段会比较有参考性一点，当然不是说绝对准确。来，咱们
2: 啊，行，要是说晚自习呢，我们在高一年级的时候一般是没有晚自习的，我们从高二开始，因为高一有一个学法上的一段初高中的衔接和适应啊。刚才说的这个分数线，我觉得这个每年可能跟这个整个的命题和试题的难度是有关系的。我们更多的还是说位置可能更好说一点，因为位置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我们基本上应该在东城区的中位或中位偏上，当时要上我们的数学班或者我们的数学二班数人班的话，那就成绩应该明显要高于这个成绩了。
1: 嗯，好，详细就拨打刚刚的联系方式。好，更多的联系方式您可以通过我们今天节目的回放，您现在所在的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以及 BRTV教育面对面的快手号上都能够关注得到，同时呢，您也可以关注明天的 BRTV 微信公众号上也会有详细的信息来记录。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您协同发展进行时，
4: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5: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6: 欢童儿收拾摇，
4: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6: 庭前见别红娘子，
5: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7: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8: 俺是个农民，每天对着成片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9: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10: 关爱残疾人，用爱心点亮他们的世界。
11: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12: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了。
13: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12: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13: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12: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11: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12: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

0: 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1: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北京时间21:00。

0: 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1: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

0: 这座纸上园林蕴藏着怎样的营造匠心？古人园居又如何诠释东方美学？带您走进红楼探园，细品文学与园林交融的东方意蕴。哎，那么接下来呢，就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都是来自中国园林博物馆展陈部的，一位是殷伟超，伟超您好。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0: 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
1: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伟超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还有来自展陈部的雷浩，您好。
2: 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

0: 的一个形式来作为一个展览的主题吧，然后所以大家走进园林当中也能够看到很多的这种园林美景，像刚刚我们有观众在互动的很多意象化的这种场景的还原，所以它不单单是一个红楼梦的展览，它更是一个能走进古人园居生活这样一个展览
1: 啊。正好中国园林博物馆有这样的便利的条件，正好也是在园博园这里哈，咱们本身场地也非常的大，所以能够展现这些诗意的园林，咱们有这样的空间哈。
0: 是的，我们园林博物馆也作为一个国家一级博物馆，其实也展示了南北方不同的这种园林文化，还有园林实景的这种展厅和展园，也欢迎大家一起来看一看。
1: 所以我们这次来看，就是我们能看到书中描绘的一些园林，咱们会做一些这种实景的还原。

0: 的角度设计角度呢去模拟或者是还原这种园林大观园的这种设计呈现吧。
1: 嗯嗯。那么说到咱们这个园林，这个咱们这个展览呢，是以这个《红楼梦》的大观园当中说有一句叫“真假中有真，真中有假”，作为一个很精髓的要义贯穿其中，是吗？
0: 是的，是的。
1: 啊，这个是怎么讲呢？
0: 其实这个。真假这一说呢，在其实大家都很熟悉啊，假亦真，是真亦假，这个在原著中也有提到。那么中国著名建筑学家园林艺术家陈从周呢，在说园这个作品中呢，他也说假假真真，真真假假，红楼梦大观园假中有真，真中有假，是虚构，亦有作者曾见之。

0: 完之后呢，又大家会觉得我似乎曾经非常确确实实的与其他人一起在这个园林中生活过，这个也是我们这次展览想要得到或者表现出来这种真假交融的这么一种感觉。
1: 来，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展览，咱们大概的一个情况分为几个部分，一个什么样的脉络。

0: 年呢，其实就是能够让观众像我们的策展人像造园一样去策这个展览，然后也能让观众呢像游园者走入园林一样去观这个展览。所以在这次展览当中呢，我们除了这样基本的一些文物的陈设和陈列的展示之外呢，也像凹晶西馆呀、兔皮山庄呀、栊翠庵这些在大观园当中一些经典的建筑的这些意象，我们去还原了。走进展厅之后，大家可能仿建的这个沁芳亭的这个意象，我们是用粉亭子去做的，所以它就成为了一个非常大家受欢迎的一个打卡的地方。所以就是在这里面，我们运用的是一些园林的造园手法，像这个兔壁山庄和凹晶西馆，它本身在大观园中也是一个对景的呈现。
1: 对，你看这个字就对应，一个是凸，一个是

中国古人造园，这个虽由人作，晚自天开，大家也都抓取到了这个精华。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展厅的这个布置的时候，也是呈现了一个园林。

0: 说了，从园林角度解读《红楼梦》，正好也符合中国园林博物馆的特色。
1: 对对，
0: 这个角度也是比较新的。然后这个葛威龙给我们发了一些园林博物馆咱们这个展厅。

是意境与人文故事，原文学作品的艺术手法呢也能丰富园林的这个文化底蕴，最终呢是二者达成园艺文明文艺原传的这种佳话。所以这也是我们这次从

0: 本的古籍，先让大家对于中国这个古典园林，也就是我们的来处有一个了解哈。尤其是刚才您说的这个《原野》这本书，它是明末的这个造园家纪成所著的，它是一本非常可以我们说通俗的话说很厉害的一本。
1: 是的。

0: 8336说了，中国园林博物馆江南的景色美到极致。李秀兰说，我喜欢张家湾古城的通运桥，听说曹雪芹就是从张家湾通惠河坐船进京的。然后这个1528说了，听了嘉宾们的介绍，感觉很用心还原大观园哈，所以我们来说一说，因为我们说的这个《红楼梦》里头什么怡红快绿啊，有凤来仪啊等等，哎，这些风景，它怎么就是怎么在这种园林当中来体现呢？
1: 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些建筑的名字，它也是楹联匾额的一部分。我们说这个解读古人的这个题额点景，其实就是在读他们的心。这个优秀的题额从来都不会说我很雅，我很美，而是让你通过这个楹联啊，包括在建筑上的这些匾额去感悟，去自己去亲身体验这种美。所以我们其实说，这个大家熟悉南方园林的，知道这个沧浪亭，清风明月本无价，包括拙政园当中的这个清风明月我，这些匾额一挂在那里，当你置身于其中的时候，你其实就能体会到那种美，好像就能与几百年前的这个文人产生了心灵的共鸣，就是非常有这种心灵的震撼。这就是中国园整个的园林当中，包括我们这个《红楼梦》展览当中，我们也是把这一部分作为了一个展示，通过这个楹联匾额的这样的一个意象化的还原，还有这个知识点的一个呈现，让大家能够有机会去读懂园林的这些文心和匾额，也是通过这种呢来提醒大家，去多多留意《红楼梦》当中的这些情节。
0: 嗯，
1: 比如说这个《红楼梦》的第17回里面，大观园试材题对额，我们都知道它描述的是这个大观园初步建成来，这个大观园当中去做这个楹联匾额的这个题写，因为他们在原文中也有提到，就是偌大的园林如果没有楹联匾额，也会觉得了无生趣。所以呢，他们在做这个楹联匾额的这个题写，我们在展厅当中还原了沁芳亭。那大家其实知道，
0: 沁芳亭，
1: 对，沁芳，在这个故事情节当中，它最初不是叫沁芳的，被取名为谢玉，就是三点水写的这个谢。所以我们
0: 一泻千里的谢，
1: 对，一泻千里的谢。当然我们后来通过宝玉在这儿偶遇去重新题写，它又回归了沁芳这样一个雅致的名字。可能我们听众朋友们也能感受到，一个沁芳，一个谢玉，可能哪个更雅，那我们就来解读一下。沁芳亭呢，其实它还有一副对联，题写的是绕堤柳借三高翠，隔岸花分一脉香。这个全联呢没有提一个水字，去巧妙的借用了这个三高来表示水深，然后呢又通过这个一脉来描写水流，我们就知道这个环境它其实是有水深，并且有水流过，而且沁芳这样的匾额也知道它周围是有这个芳草的花香，这样通过它的这个声境和嗅觉，我们就完全能够知道沁芳亭所在的地方是有花香，并且也有水流经过的。所以就是通过这些，我们就能够很好的了解到古人他有很深的这个意蕴在里面。所以就是不仅在我们这个红楼探园的展厅中能够看到，在园博馆当中，刚刚有很多听众朋友也提到了，我们有很多这种实景的园林，也会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匾额，大家也可以来馆里面去看一看，然后通过这些楹联匾额来了解一下古人和这个建筑呀，包括人物性格以及当时的这些故事发生的一些关系吧。所以欢迎大家，因为你是走进园林当中就能够跟这个造园者心灵契合的。
0: 我们一会儿再请二位接着介绍这几处，尤其是还原的这些景观哈，大家还是很感兴趣的。我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3: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4: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的。不下

0: 已经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1: 欢童儿收拾摇琴，
2: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1: 庭前见别红娘子，
0: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3: 哇，

0: 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1: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0: 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1: 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0: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2: 中国长城博物馆
1: 北京大运河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0: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3: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4: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5: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儿啊？
6: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5: 我忍不住了。
4: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3: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忙骑的那一秒。
7: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3: 低头一秒，忙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4: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8: 黄灯了，冲过去。
4: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3: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11: ，FM 幺零零点六，
10: 京津冀之。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9: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10: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12: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1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带大家走进中国园林博物馆，我们来了解这里正在进行的一个年度大展《红楼探园》。
14: 纸上园林藏南北造园风骨，笔墨红。

0: 楼凝千年文人雅韵。中国园林博物馆年度大展《红楼探园》，系统呈现中国古代文人诗意栖居的理想境界与古典园林千年营造智慧。展览以大观园为魂，铺展匾额题景、叠山离水、花木寄情、园居雅韵，让文学与园林相生相融，意境共生。一草一木接应人物心性，一亭一榭尽藏造园哲思，道尽众诗意栖居。这座纸上园林蕴藏着怎样的营造匠心？古人园居又如何诠释东方美学？带您走进红楼探园，细品文学与园林交融的东方意蕴。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是中国园林博物馆展陈部的殷伟超和雷浩。同时我们继续请大家在聊天室中分享一个话题，红楼梦中的园子您最喜欢哪处呢？斯诺比说了，黛玉的潇湘馆翠竹掩映，环境清冷孤高，映衬了黛玉的气质和命运。然后陈明迪还给我们发了刚才您说到的那个绕堤
1: 柳
0: 界三高翠，隔岸花分一脉香。
1: 对，
0: 这个真，所以就是这个朋友们就说1528说了，认可和支持嘉宾所讲的中国园林的意境，很多是通过楹联匾额来展现的，含蓄而有内涵，特有的中国风格。
1: 对，是的。
0: 说到《红楼梦》，大家说这个经典频道就是那电视之前还重播过《红楼梦》嗯、说尽管看了很多遍了，但是播的时候还是会再看一下。向着阳光也给我们发了《红楼梦》的这个，就咱们这个园子里头这个配色，哎呀，一片绿色的窗景真的是特别的美。包括向着阳光也给我们发了咱们这个展厅里头的一些展品的细致的图片，发的最多的是葛威龙，他在节目的一开始就给我们发了很多。陈明就是这个是
1: 说这个展厅当中的这个对景，还有一些建筑意象化的还原吧。其实
0: 凸壁山庄、凹经西馆，
1: 对，
0: 这真的是一上一下。
1: 对，是的，
0: 一山一水的这个对景设计，咱们怎么还原的呢？
1: 其实我们没有完全去依照这个大观园当中所写的这个建筑的形制，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大观园的这些建筑呀，历来也有很多很多的这种说法和呈现的这种形式，所以我们呢其实主要是通过一种意象化的还原，让大家能够走进这个环境当中，有这个东方的美感即可，并没有把真正的实际的亭台楼阁搬到里面。那在这个《红楼梦》的原文当中，我们提到的是这山之高处就叫凸壁，然后山之低洼近水处就叫做凹经。这两处呢，一上一下，一明一暗，一高一矮，一山一水，都是因为赏月而设置的。所以我们在展厅当中呢，在这个进入之后，我们把这个凸壁山庄做了一个稍微高一点点的高台的还原，然后以仿建它这种依山就势的这种高地的特色。同时呢，我们刚刚提到这个粉色非常吸睛的这个沁芳亭的意象，从它的底下呢，大家到展厅可以去观察，有一个溪流，数字化的溪流，它其实是绕着我们展厅的一小部分路线，然后去绕到我们这个水之洼地的这个凹经西馆，也使这两地成为了这个对景的一个呈现，在实际展厅当中，它们也是对望的一个关系。它是因赏月而建的这两处嘛，所以在展厅当中，我们还造了一轮圆月去做了一个复原。所以就是把这个赏月和这两个地方就很意象化的还原出来，因为文中也写有爱那这个山高浩渺的就去这个山之高地，然后有爱这个浩渺清波的，因为有水嘛，便到这个凹经西馆而来。所以两处我们看，单单是赏月这件事儿，在文人眼中就有两种不同的情怀。那山之高地取高旷之意，而凹处近水的呢，就得到了这个幽静之志。所以说这两者一刚一柔，一隐一显，也构成了大观园当中最为精妙的这种时空对景。所以我们也可以走进这个展厅当中去体会一下这个意境。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当然还有很多很

0: 很多其他的这个意象的还原啊，
1: 嗯，
0: 也有像刚刚提到的这些借景，也希望大家能够亲自到展厅中去解锁吧，因为我们语言的描述很难以描述清楚。
1: 哎，朋友们还问说，两位嘉宾老师说园林博物馆是一个十分适合男生女生妆造打卡的地方，
0: 嗯，
1: 这次红楼探园展览中有这个环节是吧？
0: 我们在这个我们的公共空间，
1: 嗯，
0: 其实有引入这个妆造的这样的体验，因为知道现在大家都很喜欢，所以除了这个《红楼梦》展厅，然后我们实景的园林也非常欢迎大家来打卡。当然了，因为博物馆其实主要是以这个学习一些知识为主的嘛，所以我们在拍照打卡的时候尽量不要影响别人的参观就可以。大家也可以自己装扮好这个汉服，因为它跟古典园林的这个适配度真的是拉满了
1: 啊。哎，有哪些地方特别适合打卡呢？
0: 像我们，
1: 有什么推荐的？
0: 古典的苏州园林，因为在我们园林当中有实际的1:1等比复建的这个苏州的畅园，岭南的余荫山房，还有广东的余荫山房，当然现在这个室外正好是花木长的季节，整个广阔的这个室外景区都欢迎大家来打卡，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
1: 点的书籍原
2: 说过了，我们的这个结合整个大观园全景图的一左一右一高一低呢，其实也是作为一种符号化微缩化的这么一种呈现，那么在曲水和原野多山中的曲水和障物质中呢，对于这种细密的这种溪流或者说是广阔的这种水面呢，我们在也是进行了这种特有的设计。从沁芳亭呢，我们作为水脉的绕出，最后到了整个的那个大面积的我们这个全景图呢，作为一个整个的水面之中波光粼粼这种反射，也是可以说是把这个微缩到了我们整个展厅中。最后在《浮生六记》呢，也是有说过这种小中见大，大中见小，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或藏或露，或深或浅。我们这次整个展厅的设计呢，也是取了中国古典园林中这种一步一景呢，通过各种的漏窗取景框景这种手法呢，去最大程度的还原部分中国园林这个行走设计的特色，同时呢，也是增加了我们这种展厅环绕的这种趣味性。是这样。
1: 哎，我们还是针对这个大观园嘛，因为大家比较感兴趣，大家很多朋友也是说到了喜欢大观园，比如说这个斯努比说了，李纨的稻香村一派田园风光，然后这个宝钗的红屋院外圃内秀无花木，只生一草，室内素净，这都有一些暗喻哈，我就不多说了。然后大家就发了，有比如说有87版《红楼梦》陈小旭和欧阳奋强的剧照，然后还有这个北京大观园里头的一些突壁山庄一些实体建筑的哈。那么在咱们这次的这个展厅里头，
0: 其实我们也是借由这个展览，想也跟大家提到，植物它其实作为一个园林的四要素之一，也非常有重要的一个地位和作用的。
1: 山水、植物、建筑，园林四要素。
0: 对，所以说这个植物呢，刚刚大家也提到这个恒芜苑的这个横蔓的这种芳草啊，然后这个稻香村的一些这些传统的田园的风的这些植物吧，所以它很多我们常说这种植物在这个古典园林和传统文化当中，其实也有很多的经典的意象。比如我们从小可能就学这个爱莲说，我们知道这个出淤泥而不染的莲，它代表了一种洁身自好的品格，也知道这个冬天迎雪傲放的这个梅花代表了这种凌寒不屈的这种气节。所以呢，在古人造园当中，这种竹啊、梅啊、兰啊，很多很多植物的运用其实特别特别的丰富，它也表达了这个古人造园的这种心态吧。所以我们说这个有人喜欢到潇湘馆的这几杆翠竹，其实它就代表了黛玉这种我们知道它就代表不慢不屈的这个内心的坚强和这个洁高的这种品格吧。然后包括这个西府海棠，它是这种非常艳丽的花椒，把这个红和绿如此艳丽的颜色配合到一起，也代表着象征着宝玉的这种性格。所以在这个整个的

0: 《红楼梦》这部经典的名著当中，它不仅解读了建筑，还解读了很多和人物非常适配的这个植物的再现的东西。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植物在我们的这个整个园林的建造和人物的表达当中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嗯，
0: 我们展厅当中也为大家做了一些经典的一些还原和呈现。嗯。
1: 这个能在室内种好这些植物也不容易哈。
0: 对，是的。
1: 燕玲说，很多人只记得潇湘馆有竹子，觉得清雅好看，可真把原著里的描写一句句拆开看，就会发现这院子从里到外每一处细节都是黛玉本人，院子就是她，她就是院子，换宝钗住，换探春住，换湘云住，都格格不入。
0: 对，
1: 只有林黛玉能住，也只有林黛玉住得住。
0: 是的。嗯，
1: 包括像阳光还说到的紫菱洲水景清幽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哎，朋友们还说，斯努比说展览期间还会围绕不同的岁时节令和园林文化主题，刚才您说了打造各种国风混纱、国风卡牌、昆曲演出、古风妆造、文人雅集、非遗手作，有好多这种体验活动。
0: 对，是的，包括刚刚听众朋友也提到了，我们在四月份做了这个如今我们如何去读红楼的这样的主题讲座。
1: 嗯，
0: 其实我们可能预计至少持续到一二月份，我们会做全年度的这个红楼主题的讲座。
1: 哦，
0: 大家也可以留意一下我们官方的微信号。
1: 嗯，
0: 每个月我们都会推出大家来读红楼，然后引导大家去观看红楼的讲座，
1: 中国园林博物馆。嗯，然后如果要参加这个讲座的话，我们在这上面预约一下，是吧？
0: 对，是的。
1: 哦，
0: 我们都会提前进行招募的。
1: 嗯
0: 嗯，
1: 这个展厅其实还做得挺有意思的，还用数字科技把孙温的全本《红楼梦》当中的珍贵场景做了一个动态的一个展现，是吧？
2: 是的。
1: 啊，
2: 因为我们这次其实呢，孙温的画册其实很多观众应该对于喜好《红楼梦》的话都比较熟悉。那么他这套画册对于整个《红楼梦》从文字上转到画面上的呈现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2: 但是我们这次呢也是希望能够更进一步去让画中的人想办法动起来，让大家在园中游赏的时候呢也会看着这种画中的人物也在和他们共同在园中游赏，甚至包括这种四季景色的变换呢，去对应一种四季不同的心性，四季不同的园居生活，是这次我们的主要想做这个的一种意义。
1: 嗯，而且刚才朋友们发

0: 就是展览的活动过程当中会有演员和一些著名的红学家参加咱们的这个活动吗？我们听众能有幸和他们相遇吗？
1: 如果有的话我们会提前跟大家预告的，但是我们做这个讲座也确实邀请了各方面的这个红学专家进行一些解读，大家也可以留意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微园林去提前了解这些相关的信息。
0: 咱们中微信公众号叫微园林，
1: 对，我们订阅号微园林就是发的频次比较高，然后服务号中国园林博物馆，就是这两个号大家都可以关注起来，然后了解一下相关的信息。
0: 所以就是咱们如果要去到中国园林博物馆的话，您把观展的我们一些这个时间地点呀这些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来，
2: 本次红楼探员展览呢，已于4月21日在中国园林博物馆2号主题展厅开展。本次展览呢，也是我们中国园林博物馆打造的首个全节令超长展期主题展览，覆盖了全州。

0: 解锁专属的园林文化体验，沉浸式感受古人顺应四时应物而感的生活智慧呢。最后呢，也是还请大家多多关注我们中国园林博物馆的服务号、视频号以及微园林的推送，及时获取展览及活动最新讯息。
1: 嗯，咱们园林博物馆就是叫中国园林博物馆哈，这是服务号。
2: 对，
1: 然后
2: 是的。
1: 这个还有就是微园林，
2: 对，微小的微，
1: 微
2: 小的微，微信，嗯，
1: 咱们。

0: 费的，大家也可以拿着身份证件啊，提前在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进行预约，包括现场一些老年人不方便的话都可以现场预约的
1: 哦、这个真的好贴心、一场红楼探源，读懂千年造园匠心，从园林文学的文脉溯源到匾额题景的诗意点睛、从叠山里水的营造智慧到花木寄情的人文隐喻，再到园居生活的雅韵流转，这次展览以典籍为脉，园林为魂，让《红楼梦》的文学意境与中国古典园林美学相融共生，为我们呈现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盛宴。

0: 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

0: 我把最实用最全面的游玩攻略分享给大家，希望能帮到每一位来秦皇岛出游的朋友。
1: 今天啊，咱不聊外地，只聊咱们大美秦皇岛夏日去游秦皇岛。那么不管是日常出行，还是周末度假，还是暑期长途游玩，听完我们这期节目啊，大家直接就能够拎包出发。各位京津冀的朋友们，一定要认真锁定我们的节目，全程

游玩项目不重样，真正解放家长双手，实现轻松遛娃。如果偏爱慢节奏高品质的亲子度假时光，蔚蓝海岸绝对是不二之选。这里有着专属孩子的海边儿童沙滩，沙

体验小众又有趣的帆船项目，从小培养孩子的冒险精神。整个景区风景治愈舒缓，没有拥挤的人潮，游玩节奏松弛有度，老人和孩子都不会觉得疲惫。周边配套齐全，各式特色亲子民宿，网红特色餐厅应有尽有，吃住玩一站式搞定，轻松享受惬意的亲子海边假期。

舰排放老字号，无一不在诉说着昔日边关重镇的繁华与厚重。景区内还精心打造了多场古风表演、特色文化展演与实景历史演绎，身着古装的演员还原古代戍边市井生活场景，让游客告别走马观花，沉浸式触摸长城文化的深厚底蕴，沉浸式感受千年古城的烟火与古韵。还有就是老龙头，作为世界上唯一的入海长城，是秦皇岛独一份的自然与历史交融奇观。长城至此纵身跃入渤海，金色城墙与蔚蓝海浪相拥，勾勒出震撼人心的山海画卷。漫步在

上了巨石，感受常年相守的震撼。登临素有长城连海水连天美誉的澄海楼，凭栏眺望海天一色，长城蜿蜒入海，涛声与风声交织，既看得见自然造化的鬼斧神工，也感受得到古人修筑长城的坚韧气魄。历史厚重与山海治愈在此完美融合，每一眼都让人念念不忘。还要为朋友们推荐我们秦皇岛的角山长城，依山而建，盘踞在连绵起伏的燕山山脊之上。作为明长城跨越的第一座山峰，素有万里长城第一山之称，

0: 身心，是历史研学与户外休闲的双重绝佳选择。除了三大核心景区，藏在山野间的橙子峪长城更是小众又惊艳的徒步秘境，堪称长城爱好者的私藏打卡地。这段长城始建于明洪武年间，是秦皇岛境内保存最完好的原始长城段落之一，全长约 2.5 公里，沿线沟壑纵横，山势险峻，完整保留了明代长城的防御体系，空心敌楼、烽火台、城墙遗迹原汁原味，没有过度商业化的雕琢，满是沧桑古朴的历史质感。这里也是春日赏花、秋日赏叶的绝佳去处。春季杏花、杜鹃、梨花次第绽放，山花与古长城相映，秋季层林尽染，长城盘踞在彩林之间，意境绝美。沿着山间步道徒步，穿梭在原始长城遗迹中，既能探寻明代戚家军戍边的历史故事，感受冷门长城文化，又能在人少景美的山野间享受沉浸式徒步的乐趣，每一步都充满探索的惊喜。而界岭口长城则是兼具历史底蕴与乡村风情的徒步好去处，坐落于抚宁区界岭口村，作为明代重要边关隘口，扼守洋河峡谷，东西两侧山峦上的金台、银台两座墩台遥遥相望，气势恢宏，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重要节点。这里依托中国传统古村落打造，长城遗迹与冀东特色民居、山林田园完美融合，徒步路线平缓舒适，适合各类徒步人群。行走在修缮后依旧保留古朴风貌的长城上，既能探寻关城墩台的历史脉络，了解明代边关防御与军民戍边的历史，又能漫步长城脚下的古村落，感受原生态的乡村烟火，看青山环绕，溪水潺潺，在历史遗迹与田园风光中解锁不一样的长城徒步体验，读懂长城文化的多元魅力。从雄关古城到入海长城，从山地奇险到小众秘境，秦皇岛的每一段长城都藏着不一样的历史与风景，既能满足历史爱好者探寻文脉的需求，也能适配徒步爱好者征服山野的热爱，是一场不可错过的山海历史之旅。
1: 可以听得出啊，其实还是有非常多的丰富的这种游玩胜地，相信大家也是已经有很多的选择了。那么今年夏天咱们秦皇岛各大景区根据你的了解又有哪些限定的特色活动呢？然后和大家关心的都比较一样，就是说大家关心的就是这个门票的优惠政策啊，针对不同人群又有哪些专属的福利呢？
0: 活动还是非常多的，特别是盛夏时节，秦皇岛各大景区更是活动不断，精彩不停。从七月一直持续到八月底，每周都有新玩法，全天游玩不重样。碧罗塔重磅推出夏日海边音乐节、绚烂烟花秀、夜游狂欢季，白天看海，夜晚狂欢。渔岛举办热闹非凡的沙滩嘉年华，嗨翻全场的水上电音节，点燃夏日激情。祖山开启清凉露营季，浪漫山间星空派对，感受山间的清凉与浪漫，激发农业梦互动嘉年华，解锁更多亲子乐趣。山海关景区光秀，各大景区同步开启赶海节、沙滩露营节，乐与惊喜。那么关于门票的优惠政策，首先是秦皇岛本地市民凭本人身份证即可享受各大景区专属市民优惠票价，部分景区直接半价优惠，全日制学生凭借有效学生证，所有景区门票均可享受半价福利，一米二以下儿童全程免票入园，一米二到一米四的儿童可享受专属儿童票，六十周岁以上老人凭借身份证、老年证可享受免票或半价优惠，残疾人、现役军人凭借有效证件全程免票入园。暑期期间，各大景区也还推出超值景区联票，组合购买价格更划算，同时还能叠加使用文旅消费券，进一步降低出游成本。更值得一提的是，西港花园、浅水湾、连峰山、戴河生态园等多处优质景点全程免费对外开放，无门槛感受秦皇岛的美景。
1: 出门游玩嘛，大家关心的就

0: 就是景区的一个票价，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玩玩美景啊，美食也不能少。咱们秦皇岛夏日的美食，根据你这样的一个游玩经验，你咱们秦皇岛特色的美食呢？
1: 是秦皇岛的美食大招牌：清蒸皮皮虾、麻辣小龙虾、辣炒花蛤、蒜蓉生蚝扇贝、鲜香海鲜饺子。所有海鲜都是刚上岸的鲜活食材，口感鲜嫩，性价比超高。一口解锁大海的鲜味，本地特色小吃更是不容错过。松软鲜香的四条包子，爽口入味的煎焖子，醇香地道的羊肠子，清甜软糯的绿豆糕，解暑解腻的冰镇酸梅汤，每一款都是老秦皇岛人的心头好，解暑又地道。想要感受原生态风味，还可以尝尝农家菜，鲜嫩山野菜，浓香柴鸡炖蘑菇，暖心农家炖菜，在山林景区周边的农家院都能吃到，食材天然，原汁原味，满满烟火气。
0: 好的，也是非常感谢超超的分享。那么在我们节目的最后呢，也邀请超超结合你这么多年这样的一个游玩经验，帮大家来总结一份，就是说来到咱们秦皇岛游玩的一个贴士吧，也是让大家的出行更省心更放心一些。
1: 最后给大家整理了超全超实用的暑期出游暖心提醒，大家呢可以逐条收好，让大家的全程出行无忧，轻松避坑，沉浸式玩转山海长城。暑期正是秦皇岛旅游的旺季，包括山海关、老龙头、角山长城等等热门景区游客量激增。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1到2天通过景区官方公众号、正规票务平台线上预约门票，避开现场排队购票的麻烦。另外，游玩优先出行，早上9点前、下午4点后前往景区，此时段游客数量最少，既能避开烈日暴晒，又能拥有更舒适惬意的游览体验，轻松拍出无人群遮挡的绝美大片。出行交通方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在秦皇岛市区内各大长城景区都有直达公交，路线便捷，性价比高，公共交通出行省心又省力。若选择自驾，直接导航景区官方正规停车场，千万不要随意停靠在路边，避免违规停车被贴条拖车，耽误行程还造成不必要的损失。那么在穿衣服的方面，夏天海边和山林紫外线极强，游玩前一定要做好全方位防晒，提前涂抹高倍数防晒霜，备好遮阳帽、防晒衣、冰袖、遮阳伞等装备，全方位抵御日晒，同时随身带上防蚊喷雾，山林海边蚊虫较多，可有效避免叮咬，务必穿上防滑透气的舒适运动鞋。长城徒步、古城漫步路程较长，舒适的鞋履能大幅提升出行体验。另外备好换洗衣物、便携湿巾、饮用水等物品，满足全程游玩需求。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出行在外，安全永远是第一位。海边游玩切勿擅自下海游泳，远离警示牌标注的暗流、礁石、非游泳区域，谨防溺水、磕碰意外。山林徒步、攀登野长城时，严格遵循景区指引，绝不擅自踏入未开发野路、危险路段，避免迷路摔伤。全程照看好身边的老人和小孩，紧跟同行伙伴，时刻留意周边环境。
0: 好的好的，也是再次感谢超超近一个小时超详细的一个分享啊，也是把咱们秦皇岛夏日游玩的包括线路啊、景区啊、特色活动啊、福利政策、美食出行全方位无死角的都带给了大家啊，可以说是干货满满，诚意十足。其实啊，秦皇岛的夏天呢，有海的浪漫，有山的清凉，有城的惬意，食物的烟火。那么不管本地的朋友周末休闲，还是京津冀的朋友啊，来到我们的秦皇岛暑期度假，其实呢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当然我们也是希望能够通过今天的玩转京津冀的节目，能够让更多的朋友爱上秦皇岛，玩转秦皇岛。那么后续呢，我们也将会持续为大家深挖秦皇岛本地的文旅宝藏，提醒各位记得锁定收听玩转京津冀。我是小优，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啦，祝大家夏日愉快，拜拜。

0: 您即将收听的是傅中心会客厅。
1: 登录学习强国，收听京津冀之声，以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副中特替力邀副中心建设者
2: 与通州区融媒体中。
3: 那有听众可能会问了，这十年是怎么来的呢？
4: 跟大家来讲一讲啊。其实在2016年的5月2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召开部署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规划建设。从那天起，咱们这座迁按下了快速键。
3: 那么十年过去了，当年的蓝图给百姓的日子带来了什么？区的鹿城镇，十年前的这里呢，这里的样子跟现在肯定是大变样。
4: 确实是，这里其实连社区的服务都刚起步，养老的设施也非常的落后，老年人啊想出去玩找一个活动的地方都不太容易。
3: 那十年后的今天呢，这里有了近6000平方米的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社区文化中心呢天天都有活动，老百姓从以前的没地方去，到现在家门口就有好去处。
4: 这些好地方为我们的老年人实实在在解决了问题，从咱们的优居到优化的优居，从村民到了现在的居民，从荒地到了现在的花海。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鹿城镇的民生温度与绿色答卷。
3: 欢迎做客会客厅的三位嘉宾，通州区鹿城镇副镇长史建广，欢迎史镇长。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欢迎您。
4: 您
3: 以及鹿城集体林场党支部书记厂长岳天静，欢迎岳总。
6: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好久不见。
3: 对，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那第三位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鹿城镇文联摄影协会主席、鹿城镇7级村村民，欢迎李主席。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3: 欢迎您，
4: 再次欢迎三位啊。
3: 本节目在 FM107.3 城市广

0: 博富中心之声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FM 幺零七点七，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1: 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细节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
0: 2016年5月2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是副中心规划建设。十年过去，副中心的蓝图不仅画在了大地上，更画进了老百姓的烟火日子里。在通州区鹿城镇，这十年是撤村建居的十年，是上楼安居的十年，是养老服务中心从无到有的十年，从没地方去到天天有活动的十年。这十年也是荒地变花海的十年，是林场变公园的十年，是老百姓用相机一张张记录家乡蝶变的十年。从村民到居民身份的转变，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变化？从荒地到花海，家门口的风景是怎么长出来的？从不敢开窗到推窗见景，鹿城人的日子到底变了多少？副中心会客厅带您一同了解。
1: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鹿城镇这十年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说到鹿城镇的变化，我相信咱们今天的嘉宾，咱们的史镇长对鹿城镇的变化肯定是非常了解的，这十年的变化您肯定都看在眼里，所以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就先跟您来聊一聊鹿城镇这十年来老百姓的日子发生了什么变化。大家我觉得变化是老百姓们比较关心的，比如说他们的生活啊，他们的起居，他们的民生发生了哪些变化，他们看着心里也记着。所以在节目的开始，你也跟我们讲一讲这十年之间鹿城镇发生的最大变化是什么。如果用几个词来形容，您会想到哪几个词？
2: 主持人好。如果用几个词来形容鹿城镇这几年的变化呢，我想有这么三个词儿。一个呢就是腾笼换鸟。第二个呢是绿色蝶变。第三个呢是触手可及。首先呢我说一下这个腾笼换鸟这块呢，实际上指的是咱们鹿城镇的居住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鹿城镇呢地处通州区的东部啊，2001年呢是由原来的甘塘镇和这个胡各庄镇合并而成的。镇域的特点呢是南北比较狭长，这个北部地区呢发展比较快啊，南部地区呢相对来说呢发展比较慢。应该说呢，在过去的这些年，我们鹿城镇党委政府都在着力的这个缩短这种差距促进这个南北的协同发展。
0: 说到南北，我想知道你比如说，因为我们可能对这个概念不是很熟，比如现在的人民大学通州校区在北边还是南边？
2: 在北边。
0: 哦，北边一直。
2: 南边是老的甘塘镇。
0: 那就有一点概念了，您可以接着说。
2: 从腾笼换鸟来说，这块来说呢，我们北部地区呢，主要是，这个依托于副中心的建设啊，我们加快了这种城市化的进程啊，实现了城市更新的加速跑。2016年呢，我们启动了这个2期的棚改啊，先后有17个村儿，老百姓啊上了楼。那么去年呢，我们也是城市，又启动了东四村的城东四村改造。历时了200多天，群众满意率呢，将近100%啊。这种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呢，使得老百姓的居住环境啊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啊，这是我们的北部地区。我们的南部地区呢，虽然是农村地区啊，还都是平房村啊，但是这些年呢，我们也是着重这个环境的改善啊。有几个数据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那么截止到去年，我们全镇PM2.5 的浓度是2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改善了15%。另外呢，我们的 TSB 浓度是82微克每立方米，同比改善了11%。这是从这个环境这块儿啊。另外，
0: 给大家解释一下 TSP 浓度呢，就是这种大型的我们肉眼可见的那些颗粒啊，这个同比改善11%，非常可观。
2: 对，
0: 您可以接着说。
2: 其次呢就是水环境的改善啊，这块呢也是不断向优的。我们加快了这农村污水处理设施的更新完善，先后有8座这个污水处理厂站全部建成投入使用。另外呢，我们的村村貌啊也是得到了极大的改观。我们完成了美丽乡村建设的提升工程，乡村基础设施呢进一步得到了改善。另外呢，我们镇域内的近100条的乡村公路啊也都得到了维修提升啊。应该说这种南北协同的发力，使得我们全镇人民的这种居住环境啊得到了极大改善。
0: 而且乡村

0: 公路旁边有一些老旧厂房都涂上了非常美丽的彩绘。
1: 对，是的。
0: 然后我都去拍摄过，去看过，有我们的口号，有很多，还有人民大学学生画的一些画。
1: 啊，对对，
0: 特别美。那第二个您说的是绿色蝶变。
1: 对，是我想说的第二个词呢，就是绿色蝶变。实际上本底啊，阔绿、星绿、沪绿的啊，这个嘱托，厚植的。也是有一些数据呈现给大家。目前呢，我们已经实现了平原率超过38%啊。另外呢，我们通过增绿就是增优势，植树就是植未来的这个宏伟蓝图，我们呢也是积极的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这个理念。我们和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校区携手，共同打造了这个增绿大讲堂已经举办了2届。

0: 另外呢，我们在这个人民大学周边，还有这个五星路的两侧，打造了三大片这个主题花海。
1: 嗯嗯。
0: 总面积呢，达到了将近60个足球场的这种面积。
1: 嗯。
0: 在刚刚结束的这个城市副中心，马拉松比赛这个赛事过程中，有近30公里的这个赛道啊，在我们鹿城镇。
1: 嗯。
0: 跑友们奔跑在绿意花海的场景中，也是我们

0: 说触手可及怎么体现？
1: 这块呢，主要是体现在我们的公共服务这方面啊。首先是基层的诊疗，这块呢，我们也是着力的打造老百姓就医的最后一。

今年三月呢，在这个做享受，另外就是我们生活便利性啊这方面也是触手可及的啊，在我们回迁小区，我们这些年着力做的一项工作就是打造我们这个小区的配套，目前已经建成了社区全民健身中心、社区综合文化中心以及菜市场啊等等这些服务设施。

0: 不是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1: 是的，在这块呢，我们还2022年，我们鹿城镇啊，还建成了这个将近3800平米的综合文化中心。这个中心呢是集文化馆、图书馆于一体，每年呢都举办各类的文化普及培训啊、知识讲座，包括一些精品的演出，已经达到了300余次。
2: 而且这个综合文化中心还有健身房，还可以健身，它还正好就在咱鹿城养老服务中心对面。然后呢旁边还有幼儿园，哎呦我都去过，实在是太美了。而且那个养老服务中心其实我觉得很值得我们所有人去看一看，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也选择这样的一种居住方式，因为那还可以面向社会进去公开的吃饭嘛，有个养老食堂，都是欢迎大家去参观的地方。
1: 是的是的，总体来讲呢，这十年鹿城可以说是用腾笼换鸟换来了百姓的新生活，用绿色蝶变绘就了生态的美丽画卷，用触手可及筑牢了民生的幸福感。
0: 好，谢谢史镇长。史镇长用三个非常详细的词语给我们来概括了鹿城镇这十年的变化，我觉得这三个词可能就恰好对应了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发展。你看这个腾笼换鸟就是产业方面发生的变化，绿色蝶变就是生态方面的变化，到最后咱们

0: 我们呢嘉宾就有一位撤村建居的百姓。
1: 没错，我们刚才聊完了这个咱们鹿城镇从自扫门前雪到这个打开门互相帮助的过程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这位嘉宾是土生土长的七级村村民，也是鹿城镇的摄影协会主席李振平。李主席，也请您回忆一下咱们十年前七级村是什么样子，当时您住在这儿生活上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吗？
2: 主持人好，我呢是土生土长的七级村人，今天就和大家说说我们七级村这个十年的变迁，还有咱们老百姓心里最在意的感受。十年前的七级村啊，就是一个咱们通州区远郊区县那个一个不起眼的村落啊，俗称七级沟子。
0: 那就是环境很不怎么好。
2: 对，全是低矮平房，胡同又窄又乱，

0: 哎，碧水蓝天，
1: 蓝绿交织啊，
0: 蓝绿交织。您看河运，
2: 这是什么河？
0: 哎，这就是原来十年前的七级沟子，现在的水梦园。
1: 水梦园，
0: 水梦园，对，
1: 嗯，
0: 其实过去叫七里龙潭，啊，这是历史故事了，
1: 嗯。
2: 太美了，环境这一下子大变样。
0: 对对对，
1: 确实这个水梦园变成了一个后花园一样的感觉。
0: 就是再展现一张，您看蓝绿。

0: 的举措，什么扩绿、护绿、新绿并举，落实在了我们的鹿城林场。我觉得从您的角度来讲，您是怎么理解这三个词的？
1: 其实总书记在2024年参加首都柚植树，在鹿城镇，在我们身边就指出这个扩绿、新绿和护绿这个重要的一个方指导方法。
0: 嗯，
1: 其实扩绿呢，其实说白了就是植树造林
2: 啊。
1: 护绿呢就是护林成材。
0: 嗯嗯。
1: 新绿呢就是点绿成金。
0: 对，我相信这三个词的背后呀，也是我们鹿城镇政府也关注的，也是重和管共抓、产业和生态共促的一个方向。那么关于十年里鹿城镇发生了哪些具体的变化，蓝图究竟实现了没有，广告之后我们和大家继续来聊一聊鹿城镇的社区服务、养老配套设施等。广告之后见。

0: 位楼里边的这个加装了电梯，载着爷爷奶奶能够稳稳的上楼，哎，再也不用望着这个楼梯叹息了，很重要。
1: 对这个说到马路变宽，我相信真的，嗯。

0: 验，要体验式的销售。
1: 嗯，哦，这个时候可以在我们的临场里体验试驾这个最新的汽车。
0: 对，
1: 然后
0: 就是让公园、让风景跟汽车文化相结合。
1: 嗯，
2: 哦，太好了，
0: 一个尝试。嗯，所以说这个1800万的，虽然这个潮畔汽车呢取得了1800万的营收，
2: 嗯，
0: 虽然说对于临场来讲它只是一个 to B 的数据，
2: 嗯，
0: 但是呢这一点上给我们增强了信心。
2: 对。是一个成功的尝试，
1: 搞活了我们临场的资源。
0: 这次尝试是进行了产业升级，是对的，方向是对的。
2: 嗯，
0: 所以基于前两次的尝试呢，我们今年2026年开始，我们的方案马上就形成，马上就通过规自分局，包括园林局，我们进行包括发改立项，我们要做这个更大胆的，叫占地50多公顷，包括运用了周边的集体产业用地来。这个建设我们的潮畔汽车主题公园，
2: 嗯，
0: 有了这个公园呢，我们想，第一，要能让路程，能让我们这一方水土更好玩，打造我们目的地式的这个旅游，这个文旅产业，
2: 嗯，
0: 然后另外呢，能把我们村周边一些闲置的集体建设用地能够有效的开发起来，
2: 嗯，
0: 然后通过这个产业的引入，人流的带进。能够让村庄更加繁荣兴旺，
2: 嗯，
0: 让村民更多能参与到我们民宿啊，我们特色餐饮啊，
2: 嗯，
0: 等等，让村民这个

0: 这是我们马拉松的一些照片哈、啊。
1: 一路朝玩，一路向东，通州向东。
0: 这就是我说的以前的老旧厂房，我们刷的彩绘的墙。
1: 对，
2: 嗯，
0: 哎，
1: 这就是咱们路程的变化啊，
3: 嗯，特别漂亮。
0: 这是近期马拉松赛事您记录下来的照片。
1: 对，
0: 还有呢？
1: 还有呢？咱们，
0: 哎呦，这是很美的花，
1: 咱们春天的花。春天的
0: 这是哪里？
1: 这

0: 会那楼底座那块，
1: 嗯，
0: 这是2019年拍的，
2: 嗯，那个时候还是一片空地啊，
3: 对对，
0: 经过咱们这些职工还有这帮农民师傅建完了以后，
3: 哎，
0: 咱们运河府中心彩虹，
3: 哦，这是个彩虹啊，
0: 对，
3: 像一轮巨大的半月一样，
0: 这是真的，不是 P 的，
3: 哎，
0: 对对，
4: 非常漂亮，
3: 这是雨后。

0: 内还没有开项目开项目落地的一个开发的土地。
1: 嗯，
0: 用这个我们现在区委区政府的这个话说呢，就是我们现在如果是不管它，
1: 嗯，
0: 它就是一片撂荒的闲置土地。
1: 嗯，
0: 那么如何把这种资源变废为宝，
1: 嗯，
0: 这是我们一篇大文章。所以说今年春天呢，我们经过全区之力，也是在我们鹿城就全镇之力，
1: 嗯，
0: 我们共同建设了将近300公顷的这个景观花海。
1: 嗯，
0: 这块呢确实说在这个五一这个长假期间呢，我们这也获得了很大的人流量。
1: 我能记着的特别有意义的就是俯瞰有一个鹿城两个字，那是一片区域。
0: 对对对，那片区域其实就在鹿阳地铁站的旁边。
1: 哦，鹿阳地铁站。
0: 对对对
2: 对，现在也是新的一站地铁站名字。
1: 对对对，
2: 6号线的终点站，
0: 是去年的12月20号开通的。
1: 哦，现在那片已经是姹紫嫣红了，是吗？
0: 没错没错，
2: 花红柳绿。
0: 实际上从更高空说，我们那也有鹿城我们设计的小心思。
1: 啊，
0: 其实那片区域呢，在高空俯瞰，它就是鹿城镇的地图。
1: 哦，
0: 那两条蓝色的色带，实际上是两条河，是大运河和潮白河。
1: 哦，大运河和潮。

0: 独特的优势啊。首先呢，就是这个周边啊，是我们北京行政办公区的承载地啊。另外呢，我们也是地处京津冀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这个桥头堡啊。我们跟北三线非常近啊，是最前沿的地区啊，有明显的区位优势啊。另外呢，我们有场景优势啊，就是刚才说的朝办公园，这个公园呢，应该说是比较优质的这种户外场地，啊，刚才也说了，环境比较优美，空间呢也比较开阔，啊，适合举办这种大型的赛事活动，特别是今年我们又对这个朝办公园啊进行了升级改造，更加的能够服务于这些赛事活动，啊，另外呢，就是从历史因素上看啊，这些年呢，我们也是积累了很多这种办大事啊，办重大活动的这种经验啊，
1: 比如
0: 去年我们就搞了首届的甜蜜蜜市集。
1: 甜蜜蜜市集听起来就是要让男女在这相亲恋爱的地方。
0: 是的，是的。这个说到这块呢，实际上我们也是有很多的这种积累的。我们鹿城镇呢，有一个这种中心的工作啊，就是要发展这个甜蜜经济。我们有举办十届集体婚礼的这么一个经验。随着这种形势的变化呢，那我们去年啊又首次提出要举办甜蜜蜜市集，就是换一种方式啊，给青年人提供这种机会。
1: 那我应该是你们的重要发展对象啊，就我们俩应该都是，但是。

0: 免费的到现场进行观看。
1: 哦，
2: 免费的话就是线下我们直接去到赛事的举办地就可以。
0: 对，是的，就是在我们的朝阳公园。
1: 哦，太好了。然后您说的这是五月，那么还有一个

0: 的家乡，我的七级村，
1: 嗯，
0: 鹿城公园，就这个这个水梦园，这个水梦园呢，有18万平方米的水域，
1: 嗯，
0: 倒映了天光。刚才也看到了，这是咱们那个鹿城，就这个水梦园的。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100.6 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医。

不久，其实我们也是迎来了世界地中海贫血日。相信缺铁性的贫血大家都比较熟悉了，但是地中海贫血可能很多听众还不太了解。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两种贫血的症状给大家综合到一起对比的来讲一讲。那首先您帮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既然说到了贫血的问题，就有跟这个血液是相关的。我们人体的血液它都是由什么组成的？它是怎么

发病率还是相对比较高的一个先天性的一个血液系统的一个疾病。首先我们需要知道的话，地中海贫血呢是一个遗传病，它是一个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的一个先天性的一个疾病。我们就知道它是一个基因出现问题，编码我们的这个红细胞的血红蛋白，它的基因出现了缺陷，造成了一个先天性的这个红细胞的一个缺陷，在体内会发生一个慢性的溶血性的一个贫血。那其实的话，在这个携带地中海贫血的这个基因的话，其实在南方发病率是其实是这个携带率是比较高的，尤其的话是在我们的两广地区、海南还有云南、贵州这些地区的话，大概这个几率的话有10%，所以这可能是在国内的话有

影响，因为这些孩子的话，他其实都是重症的这个地中海贫血的患儿的话，他其实都是婴幼儿的时候起病，那严重的贫血的话，同时也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

0: 轻型的病人的话，他不会表现为贫血，他可能我们拿到一张化验单，可能他就是一个红细胞小，并不一定有贫血，所以这样的人是不需要治疗的。但是重型的地中海贫血的话，他一般是在婴幼儿时期的话，他就会得病。那这种情况会比我们普通的刚才说到的
1: 要重得多。
0: 营养性的贫血的话，那就会重得多，
1: 危害也要大很多。
0: 对对对。
1: 那既然您说到化验单了，教教大家来看吧。平时做常规的体检，查血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也是非常基础的一环。作为一个血液科的医生，您教教大家，我拿到这个化验单的时候，拿到这个体检报告的时候，血液这些检查当中，我需要关注哪些？

0: 里面刚才提到的白细胞、红细胞、血小板，那我们首先要关注它的计数数量是不是正常。那白细胞的话过低或过高的话可能都会有问题。
1: 哎，它过低的话说明我们抵御外界入侵的这个能力变弱了，免疫力变差了。
0: 是的。
1: 那它既然是一个卫士，它不是越高越好吗？
0: 越高，那过高的话当然也有问题了。那过高的话，那第一的话，那确实就得需要换。
1: 抵抗力多强啊。
0: 那一个方面的话，有一些白细胞的升高的话是一个反应性的升高。你比如说那最典型的话，我们发生感染，尤其是在发生细菌感染的时候的话，那我们的白细胞的话就会有这种反应的性的一个升高。那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机体抵抗感染的一个表现。
1: 等于敌人入侵了，我要调大部分的这个军队去抵抗它。
0: 当我们出现感染控制了以后的话，这个白细胞的话就会恢复正常。但是的话还有很多疾病的话确实那会出现白细胞的异常的升高。典型的我们比较担心的话，就像一些肿瘤性的疾病，像白血病啊什么的，这些的话那可能就会出现一些白细胞的异常的一些升高。另外再有的话就是我们也得需要关注我们的白

0: 就需要看红细胞，红细胞的话一个看红细胞的数量，再有一个的话看我们的血红蛋白，就是我们判断贫血的话主要是看血红蛋白的一个数量。另外还有呢，需要关注我们的红细胞的体积。当然说对于这个指标来说，对于我们的普通人来说的话，那可能稍微是复杂一点。那只要你看到的话这个数量有问题的话，你就应该的话去看相应的血液专科。那对于贫血来说的话，我们也需要关注这个，因为很多原因，各种各样的原因的话都可能会造成贫血。你比如说像我们的地中海贫血和缺铁性贫血都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小细胞性的一个贫血，它的红细胞的体积是明显是小的，是低于正常值的。因为有一些轻型的地中海贫血的患者的话，他可能拿到一张化验单，体检的化验单，因为他没有任何症状，他的血红蛋白也在正常范围之内，但他拿到化验单的话，他常年的话他红细胞的体积就是小的，
1: 等于他红细胞的个儿就比常规人的个儿要小。
0: 是 的。另外再有的话，刚才说到的这个是红细胞，另外我们非常关注的话就是血小板。那血小板的话是我们机体的话去止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成分。那我们这个需要是关注血小板的数量，过低或过高都有问题。那过低的话血小板减少就有很多这个会造成我们的出血啊。那造成血小板减少的病因又非常非常复杂了，有很多病因有可能会造成血小板减少。但是过高也有问题，过高的话有一些呢是一些反应性的升高，你比如说感染造成的，或者是说一些这个另外的话有可能比如说缺铁性贫血也会造成一个反应性的血小板升高。另外还有一些本身骨髓的疾病啊，比如说血小板的原发血小板增多症啊什么的，这些都可能会造成血小板的升高。所以我们拿到一张化验单的话，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需要关注红细胞、白细胞以及血小板的数量，假如说出现问题的话就应该相应的去看血液专科做进一步的检查，由医生来判断是不是说需要做进一步什么样的检查。
1: 那您就顺便帮大家介绍介绍，如果真的是这些数值发现问题了，或者是您刚才说这个体积发现变小了变大了等等的，我们来到血液专科

0: 话，我们要做一些人工的镜检，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的外这个在外周血里面有没有一些幼稚细胞、不正常的细胞。你比如说像白血病啊，或者是说我们的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啦，像这些疾病的话，那在这个外周血里面的话就有可能会看到原始或幼稚的细胞啊，就甚至说白血病的典型的白血病的细胞，那这个就提示的话，那就是我们进一步得需要及时的尽快的去做骨髓穿刺的检查。
1: 嗯，
0: 另外比如说像我们一些感染性的疾病，像比如说严重的一些 EB 病毒的感染造成的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那这种病人的话，那我们可能外周血就有一些异性淋巴细胞，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示。另外相应的话，其实比如说像贫血的话，那我们相应的话就要做一些营养性的这个造血元素，看看检查是不是正常。你比如说铁的检查，另外的话叶酸和维生素 B12 这些造血元素是不是缺乏，去筛查这些营养性的贫血。另外的话，其他的话我们有必要的话，有些这个需要筛查一些溶血性的一些检查，比如说这个我们看看体内有没有一些自身抗体啦。假如说怀疑这种像我们的地中海贫血的时候的话，我们就要相应去做这个血红蛋白的电泳，看看它血红蛋白是不是正常。假如说发现有血红蛋白的异常，尤其是这种同时的话，我们也是因为我们知道地中海贫血是一个先天性的疾病，那我们也相应的话要进行一些家系的调查，看他们家里面有没有人有类似的情况。假如说高度怀疑的话，这样的人的话进一步的确诊，我们需要去做基因方面的去检测，进行去进一步的确诊。
1: 嗯，听起来麻烦，但其实是对他后代是有帮助的。比如说真的是确诊了，那将来生小宝宝的时候，我们可以及时的做检测，可以做产前的检查和筛查。患者啊，他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有可能会影响我们这些血液检查的结果呢？比如说患者他现在哪个地方发炎了，感冒发烧了，是不是会影响结果？其他还有哪些状态会影响这个血液检查的结果呢？
0: 这种情况其实是非常常见的，像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说感染啊、药物啊，这些都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血细胞。就像刚才说到的，你比如说我们发生细菌感染的时候的话，可能典型的可能会出现白细胞的升高，中性粒细胞的升高。那往往出现一些病毒感染的时候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些白细胞的一些下降，甚至说同时可能会出现一些血小板的一个下降。所以的话，其实的话，这个血细胞的话，还是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并不是说所有的话都是一些血液病，就是我们比如说白血病啊或者其他这些问题。当由于这种感染或药物这些造成的话，往往这些诱因去除了以后的话，大多数的话血细胞的话是逐渐能够恢复正常的。
1: 那比如患者他现在有一些感染或者有一些症状，要等他这些症状啊、感染呀、等等消退之后再来检查一个复查吗？包括他吃的药物，哪些药物会影响呢？来检查之前这些药要停掉吗？
0: 那我们就得需要，假如说出现这些异常的话，我们肯定是需要这个停药，就是肯定我们需要去问他询问这些病史。当然可能看到化验单里面的话就是有问题需要及时就诊。有一些药物的话呢，可能就是说可能会影响比较大，你比如说像阿司匹林有可能会引起我们的血小板的减少，尤其是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我们肯定需要及时停药。停药以后，假如说跟药物造成的话，大多数的话都能在几周之内逐渐恢复。另外的话，感染的情况也是随着感染的控制，比如说症状体温这些都恢复正常之后的话，大多数这种血细胞的异常的话是逐渐能够恢复的。所以我们肯定是需要去这个复查的，持续的减少或持续的血细胞的异常的话，那进一步可能就得需要做血液科的进一步的检查，尤其是骨髓穿刺的方面的检查。
1: 那首先提示大家，您别嫌麻烦，在您的症状或者药物停止之后，症状好转之后做一个复查， 这样也能够给自己打一剂强心针，能够确定到底是怎么回事。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跟医生及时的沟通清楚自己，比如在服用什么药啊，有什么样的病史啊，也要及时跟医生进行一个沟通哈。那我们现在上半时段的节目时间也要到了，一会儿广告回来的下半时段，那您着重帮大家说一说这两种贫血的症状，我们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式可以来改善呢？也欢迎听众朋友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见。
2: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油。
1: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2: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3: 欢童儿收拾摇琴，
1: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3: 庭前见别红娘子，
2: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4: 90年前，他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90年后，我们用14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曲。山河，不同的征程，不同的声音，同样的心跳，致敬每一代人的长征。
5: 劳驾您嘞，谢光儿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6: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7: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6: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1: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E 是英文大写字母的E。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 153-131-63507。
8: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月月。首先先请回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血液科主任医师张媛媛医生。媛媛主任您好。
9: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8: 那我们首先欢迎媛媛主任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带着大家来看看这些贫血的症状。上半时段您教了大家这些贫血如何来检查出来，包括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告诉大家，在体检报告单上这么多的数据当中，我们来看血液健康，着重的来读懂哪些数值。那如果真的是地中海贫血和缺铁性贫血的患者，我确诊了，我查出来了就是这么回事儿，我现在有哪些比较好的治疗的方式呢？ 那您先说说地中海贫血吧，它是一种先天性的疾病，那我们现在有哪些比较好的推荐的治疗方式呢？
9: 那首先呢，地中海贫血的话，它其实是也是分严重程度。那对于轻型的地中海贫血的话，它是不需要治疗的，它可能的话血红蛋白都是在这个正常范围之内。那这种情况的话，也不影响它的日常的生活啊工作。那对于这样的人的话，那我们需要就是在这个他的婚前呀产前呀去做一些遗传的方面的咨询，去保证的话避免的话他的后代会受影响，
8: 等于对他个体来讲日常是没有什么安全隐患健康隐患的。
9: 对，
8: 最重要的就是来看后代的这个遗传问题。
9: 对，我们主要是针对这种重型的地中海贫血的患者的话治疗，因为首先的话它是一个先天性的这个疾病，对于我们这样的病人的话，它是基本上很多病人的话孩子的话都是婴幼儿期的这个发病，所以的话会有相应的贫血的症状，甚至说有些病人是非常严重的，所以他们的治疗的话其实的话是需要长期的规律的输血，另外的话因为它的话长期输血的话它会就会造成体内的一个铁过载，所以在输血的同时的话去给予去铁的一个治疗，因为在体内铁过载的话会这个在我们的肝脏心脏这些方面去沉积的话去会影响肝脏和心脏的一个这个脏器的一个功能，所以需要进行一个驱铁，他们是需要一个规律的输血加驱铁，但是这种情况的话它是不能根治，只能是对症治疗，所以这样的情况的话其实对于一个孩子来说的话后面是一个终身携带一个状态，
8: 是一个遥遥无期的一个输血的过程。
9: 对，是的是的，所以这样的病人的话唯一目前来说的话根治的手段的话其实是积极推荐尽早去做造血干细胞移植，易金的造血干细胞移植去进行去根治，就因为它的这个是先天性的疾病，它造出来的红细胞就不正常，那我们去进行易金造血干细胞移植的话给它去移植好的正常的供者的健康的造血干细胞，去达到一个彻底根治的一个目的。另外还有一种治疗的措施呢，其实就是现在一个比较新型的一个治疗措施，就是一个基因的治疗，因为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基因缺陷造成的，现在呢可以通过体外的话进行的话它自体的造血干细胞在提取出来以后的话，我们在体外进行去一个基因的一个修补，再把它一个好的一个造血干细胞呢再给病人体内再输回回输回去，这样的话去达到一个治疗疾病的一个目的。但是确实的话这种呢还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手段，优点好处的话它是一个自体移植，它不存在像易金移植一样一个排异的一个这个这些等等这些方面的一些副作用。

0: 这个临床数据啊，去进行去验证，但是确实是一个未来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嗯，真的是希望这个方式能够尽早的顺利的完成这趋势的验证，能够应用到我们的临床当中，造福更多的患者。那如果是缺铁性的贫血，我们有哪些比较好的治疗方式呢？通常大家知道缺铁性的贫血要多吃枣，多补血，多补铁，其他的还有哪些好的方式呢？包括为什么有一些患者觉得我补了这个血也补不上来呢？ 首先呢，缺铁性贫血的话非常重要的话，我们还是要明确的话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是不是有这个丢失过多啊，有没有就是月经的失血过多呀，它有没有尤其女病人的话它有没有子宫肌瘤，另外的话再有的话有没有消耗道的一些出血或者是痔疮的出血，假如说有这些丢失过多的因素的话，那我们需要去尽量去纠正。
1: 哪怕是一些比如像痔疮这种小的渗血时间长了也会造成贫血吗？
0: 对，确实是有可能的。另外的话再有的话就是有摄入有没有问题，需要病人假如说一些节食的病人或者是吃素，那可能需要调整，适当的话去调整他的饮食结构。
1: 那夏天到了，很多女孩子开始减肥了，减脂餐都是非常素的一些轻食，长时间的这样服用的话是不是也会容易有这个风险？那有
0: 可能铁摄入不足的话，尤其只吃素啊什么的话，确实是有可能会造成这个缺铁性贫血的发生，或者是缺铁的加重。另外的话，就是一个是我们刚才说的话，去去除这个病因；再有的话，那我们需要去规律的去坚持这个去正确的方式的话去补铁。那我们刚才提到的话，去食补啊，你比如说红糖啊、大枣呀，这种以形补形的这种方式的话。 其实的话，这些这个食物里面的话，它其实含铁的话是比较低的。

0: 问题，在胃肠道吸收有问题的，强调的话，铁的补充的话，一定不是说有些人可能补充了以后的话，因为只要补铁以后的话，它其实很快铁能供蛋白、红细胞的。所以的话，我们即使在这个红细胞补到血红蛋白补到正常，需要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储存铁、铁蛋白是不是补起来了。
1: 嗯、
0: 要太早的话去停，女性你每个月还是有月经，那你只是补到正常，你不吃一两个月，上到正常，很快去停了以后的话，它可能很快还会再掉，所以的话可能还得需要监铁蛋白的一个水平是不是补充足够了。
1: 嗯，这个储存铁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0: 我们首先的话，假如说缺铁的话，我们需要调动我们身体的储存铁。假如储存铁消耗光了以后的话，我们才会产生相应的这个我们的贫血的一个。

0: 另外还有刚才提到的话，有些人的话可能口服，即使口服铁剂，他的话可能胃肠道有问题，他的话效果
1: 不
0: 好，有的人的话甚至得需要静脉补铁。
1: 包括补上来以后，这个储存铁是不是充足了，我们其实检查也能查得出来。
0: 是的。
1: 袁主任，您看您今天为大家讲的是地中海贫血和缺铁性贫血，而且您也介绍了地中海贫血其实在我们北方来讲还是

要尽早去进行异性造血干细胞移植去进行根治的，因为的话光靠输血，长期输血的话，它会带来很多的弊端，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这个长期的贫血的话，对他的脏器功能的话也会带来非常严重的不可逆的影响，另外的话会有这个就是这个铁沉积啊等等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个并发症。而且的话我们需要特殊注意的是，其实的话这样的人的话一旦这个就是说因为他是个先天性疾病，一旦是说发病，那他其实是一个终身的一个问题，他会带来给一个家庭带来非常严重的影响，他后续的这个

单倍琴相合，就是配型配到一半啊，不是全合的，那就是我们其实的话，因为由于我们这个开创性的这个就是北京方案单倍琴造血干细胞移植的一个体系。

0: 节目中只给您说的，
1: 这是第一个，我觉得是保真的。第二个，我觉得其实就是比价格哈。哎，咱们在比价之前，先说说咱们的这个价格。
0: 好好好啊，我先跟大家连电话带价格说哈。
1: 好，
0: 大家等会儿咱们这个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么好的这个五常大米安家善道的2.5公斤一袋，也就是1袋5斤，
1: 5斤
0: 5袋25斤。今天我们北广售价190。

这个焖米饭的时候，比平时的时候要稍微少放一点点水。就是我说每家测量放水的方式不一样，我一般呢是拿一个中指测到我手指肚的往上的一点的时候，这个是我一个合适的一个放水的这么一个水分比例。然后呢，这个我试过，你稍微往下移0.5厘米，这个时候的水分就正合适。为什么呢？是因为今年新脱壳的大米它里边是有水分的，那你按照正常的配比水分放的时候，煮出来那个米饭就

0: 广播的主持人小优，欢迎各位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秦皇岛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说起盛夏游玩，咱们京津冀乃至周边省市的朋友心里首选的度假地一定有咱们秦皇岛。当别处被高温酷暑笼罩的时候，咱们这里啊有23度的清凉海风，绵延百里的金色沙滩，绿意葱茏的山林幽谷，童趣满满的亲子乐园，另外还有刚上岸的鲜活海鲜，藏在街巷里的本地美食。一到夏天，咱秦皇岛这城市整个都散发着惬意又治愈的气息。最近这段时间，咱们的节目后台呢也是收到了很多朋友的留言，说咱本地的市民啊想要周末带家人去哪块玩，人少又舒服。还有的京津冀的朋友可能问到说啊，这个暑假想要遛娃的时候，咱秦皇岛有没有省心不费妈的景区呢？另外还有外地的游客也问到说，来秦皇岛看海，朋友关心到今年秦皇岛各大景区为了解答大家的夏日文旅深度专场，聚焦在秦皇岛本地，从热闹避暑休闲，从景。
1: 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来到玩转京津冀节目，和大家一起解锁秦皇岛的夏日美好。今天我把最实用最全面的游玩攻略分享给大家，希望能帮到每一位来秦皇岛出游的朋友。
0: 今天啊，咱不聊外地，只聊咱们大美秦皇岛，夏日去游秦皇岛。那么不管是日常出行，还是周末度假，还是暑期长途游玩，听完我们这期节目啊，大家直接就能够拎包出发。各位京津冀的朋友们一定要认真锁定我们的节目，全程干货不断。首先呢，我们也请超超为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咱每到夏天，秦皇岛总能成为咱们京津冀地区文旅的顶流呢？或者说咱们秦皇岛的夏日文旅有哪些独一无二的优势呢？
2: 首先是气候优势，秦皇岛属于温带季风气候，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夏季平均气温只有23到27摄氏度，海风习习，一点不闷热，是天然的避暑胜地。其次是资源优势，山海湖成滩湿地全覆盖，有海有山有长城，文旅业态特别丰富，不管是休闲度假、亲子研学、康养散心、户外徒步，都能找到适合的玩法。再就是区位优势，交通十分便捷，本地市民出行半小时就能到各大景区，外地游客高铁自驾直达，游玩特别方便。最后是业态成熟，从高端度假到平价游玩，从热门景区到小众野趣，能满足不同人群的出行需求，老少皆宜，全年龄段都适配。
0: 听完超超这一小段介绍啊，其实我们是自豪感满满的，咱们秦皇岛的夏天就是自带光环的一个样子。那么我们也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更清晰的去能够选择到游玩地，超超能不能帮大家做一个比较细致的游玩场景的一个分类呢？就是把咱们秦皇岛夏日的景区按照不同的出行需求来进行划分，包括像老人啊、小朋友啊、年轻人啊、情侣啊、家庭，希望都能够给大家找到一个精准的适合自己去的地方呢。
2: 我给大家分成六大类，覆盖所有出行场景。第一类是青海赶海经典线，适合所有喜欢海边的朋友。第二类是山林避暑吸氧线，适合怕热喜欢户外想逃离燥热的朋友。第三类是亲子研学欢乐线，专门针对暑假溜娃带孩子出行的家庭。第四类是网红文艺打卡线，适合年轻人情侣拍照出片。第五类是小众静谧休闲线，喜欢人少安静原生态风景的朋友首选。第六类是长城文化体验线，适合喜欢历史想感受人文风光的游客。
0: 那么我想首先

0: 还没太甜。那超超，你刚刚给我们推荐的第二类的一个游玩线路是和咱们秦皇岛暑期来的，就是山林避暑吸氧线。那这样的一条线路，你有怎样的一个游玩的景区的推荐呢？
1: 第一条线路推荐大家祖山。祖山风景区是秦皇岛的天然氧吧，群山连绵，溪水潺潺，瀑布成群，夏季平均气温22摄氏度，走进山里瞬间降温，徒步走在林间步道，满眼都是绿意，还能坐高空索道，俯瞰群山云海，山顶还有玻璃栈道，喜欢户外的朋友一定要来，全程阴凉不晒。另外向大家推荐连峰山，连峰山公园位于北戴河，是市区周边的天然山林，山势平缓，徒步难度极低，老人小孩都能轻松登顶，山上植被茂密，遮阴效果绝佳，登顶后能俯瞰北戴河全景，远眺渤海湾，山海同框的风景超震撼，而且公园免费开放，性价比拉满。第三条线路推荐大家前往板场御景区，它是藏在深山里的避暑秘境，有峡谷、溪流、长城遗址、天然溶洞，夏天洞内温度只有18摄氏度，格外清凉，还能体验山间徒步，看地质奇观，人少安静，原生态风景拉满，适合喜欢小众户外的朋友。最后一个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老君顶景区，主打山水休闲，山间漂流，溪谷戏水，山林露营，夏天既能避暑又能体验玩水的快乐，还有农家院可以吃地道农家菜，适合周末全家短途休闲。
0: 嗯，还是非常详尽的一个推荐哈。其实我们说眼看着这暑假就要到了，其实我们很多的家长朋友们也都在发愁说这个假期带孩子去哪玩呢，啊，能够让孩子又开心又能增长见识，也能让孩子这样的一个游玩出行整个的一个舒适感更提升一些。那么超超，根据你的这样的一个秦皇岛比较丰富的旅游的一个经验，你能不能给咱们家长们详细的推荐一下咱们秦皇岛带孩子来玩的一些地方有哪些呢？
1: 给各位宝爸宝妈整理了亲子游玩专属清单，每一处都能让孩子玩得尽兴，家长轻松省心。首先是激发农业梦想王国，作为秦皇岛家喻户晓的老牌亲子景区，经过全新升级改造后，游玩项目直接翻倍，彻底承包孩子一整天的快乐。这里有趣味满满的农业科普展馆，能让孩子近距离认识各类农作物，感受现代农业的魅力。超可爱的萌宠互动乐园里，温顺的小动物随处可见，孩子可以零距离投喂、抚摸，体验治愈的亲子互动时光。还有超多无动力游乐设施，清凉水上乐园、四季采摘园，涵盖室内室外

老人和孩子都不会觉得疲惫，周边配套齐全，各式特色亲子民宿、网红特色餐厅应有尽有，吃住玩一站式搞定，轻松享受惬意的亲子海边假期。还有一个是沙雕海

亲子游玩的宝藏打卡地。想要带孩子边玩边学，收获满满知识，一定要去北戴河鸽子窝湿地开展亲子研学之旅。这里是知名的湿地生态保护区，带着孩子漫步湿地，能认识数十种珍稀湿地鸟类，了解海洋生态、湿地保护的相关知识，让孩子在大自然的课堂里沉浸式学习，亲手观察，亲身感受，全方位培养孩子的自然认知能力和环保意识，轻松实现寓教于乐，非常适合亲子研学出行。

0: 听众朋友，玩转京津冀，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听，昆明湖的波光正迎着夏日的序曲，什刹海的柳荫下藏着老北京最鲜活的日常，而 CBD 的天际线正跳动着世界的节拍。从长城的雄浑到胡同的温情，北京正以包容的姿态拥抱每一种可能。北京与世界共舞。

上掠过胡同，风吹过昆明湖的波光，单车引过长安街的晨光，青砖藏着故事，霓虹映着笑脸，每一种美好都在此生长。北京，一座古今相拥、向世界敞开的城。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0: 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秦皇岛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小优，欢迎各位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秦皇岛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3D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说起盛夏游玩，咱们京津冀乃至周边省市的朋友心里首选的度假地一定有咱们秦皇岛。当别处被高温酷暑笼罩的时候，咱们这里啊有23度的清凉海风，绵延百里的金色沙滩，绿意葱茏的山林幽谷，童趣满满的亲子乐园，另外还有刚上岸的鲜活海鲜，藏在街巷里的本地美食。一到夏天，咱秦皇岛这城市整个都散发着惬意又治愈的气息。今天这期玩转京津冀，我们打造的主题就是秦皇岛夏日文旅深度专场，聚焦在秦皇岛本地，从热门爆款的小众秘境，从亲子遛娃到避暑休闲，从景区游玩到美食住宿，全覆盖，超详细的推荐。接下来也是邀请我们今天的重磅嘉宾，咱们秦皇岛的资深旅游爱好者超超和大家来做分享。超超你好。
2: 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来到玩转京津冀节目，和大家一起解锁秦皇岛的夏日美好。今天我把最实用最全面的游玩攻略分享给大家，希望能帮到每一位来秦皇岛出游的朋友。
3: 那超超为我们推荐过孩子们玩的地方，那么其实我们说现在出行有很多的年轻人情侣，这一部分人群呢，他们其实出行的时候是喜欢拍照好看氛围感比较足的地方，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线路，根据你的一个游玩经验，会有哪些宝藏打卡圣地呢？
4: 那我第一个推荐的可能就是现在特别火的阿那亚。阿那亚作为全网爆火的海边度假胜地，是无数文艺青年的心之向往。纯白极简的阿那亚礼堂，静谧至

0: 精致有趣的文创，海风拂面，文艺氛围感直接拉满。不管是独自休闲、朋友小聚，还是年轻人打卡游玩，都能感受独属于海边的浪漫与惬意。另外还有一个是藏在海边的猫的天空之城，北戴河分店是文艺青年绝对不能错过的网红打卡地，书店面朝大海，坐拥一线海景，整体装修清新治愈，文艺感十足。在这里可以静下心来品读一本喜欢的书籍，喝上一杯醇香的咖啡，透过落地窗眺望无边海景，治愈生活中的所有疲惫，悠闲又舒适，是海边度假里独有的慢时光，妥妥的文艺青年必打卡之地。还有就是推荐给大家的是西港花园，这里是由百年老码头改造而成，完美融合了复古工业风与绝美海边风光，景区内废弃的铁轨，盛放的浪漫花海，绵长的海边栈道，每一处场景都自带复古文艺滤镜，拍照超级出片。更贴心的是，这里全程免费开放，没有商业化的喧嚣，游客稀少，景致清幽，不用几人就能轻松拍出氛围感大片，安静又治愈，是休闲打卡放松身心的好去处。最后一个点位推荐给大家是碧罗塔海上酒吧公园，堪称情侣约会首选圣地，这里有着超美的蓝白海景，白天漫步其中仿佛走进浪漫的海边童话，随手一拍都是清新海景大片，到了夜晚公园化身梦幻狂欢地，绚烂灯光秀，精彩舞台演出，浪漫海边氛围将浪漫氛围拉满。不管是白天赏海景还是夜晚看演出，都能收获极致的游玩体验，是情侣共度浪漫时光的绝佳去处。
1: 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出游的时候啊，他会有一个选择是什么呢，就是他不想去热门的景区去人挤人，想要追求的是一种人少安静这样一个原生态的休闲地。那么超超，根据你在咱们秦皇岛的一个非常丰富的旅行经验，就是说能不能给大家推荐一些这样的旅游胜地呢？
0: 如果想要远离人潮，享受原生态的静谧海边时光，我给大家推荐一份小众休闲放松清单。第一个是

0: 清澈绿植繁茂，幽廊平坦的休闲步道，一到夏季便绿意盎然，生机勃勃，全程免费对外开放，非常适合露营、骑行、野餐、散步，在尘世之中就能感受大自然的清新，休闲放松，舒适度拉满。第三个推荐给大家是傍水崖景区依山傍水，山水相依的景致格外动人，幽深的峡谷，潺潺的溪流，清凉刺激的漂流项目，构成了原生态的自然风光。这里游客不多，景致清幽，没有商业化打扰，既能欣赏青山绿水的美景，又能体验漂流的乐趣，游玩体验感极佳，是亲近自然的好去处。最后一个推荐给大家的是北戴河湿地，远离城市闹市，有着大片广袤的湿地滩涂，原生态海滨风光一览无余，在这里可以观鸟、看海、漫步湿地，静静感受大自然的馈赠，环境安静，氛围治愈，能彻底放下生活的疲惫，享受原生态海边慢生活。
1: 其实刚刚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啊，这些都是咱们秦皇岛的自然风光。那么其实在我们秦皇岛除了自然风光之外，还会有一些富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的这样的一些景区，那么可能喜欢人文风光的朋友，这条线是不容错过的。那么我们想问问超超，就是根据你在咱们秦皇岛的这样的一个丰厚的旅行经验，关于人文风光啊，有这种历史文化底蕴的推荐景区都有哪些呢？
0: 对于钟情历史文脉、热爱户外徒步的朋友而言，秦皇岛的长城历史文化景区无疑是藏在山海间的宝藏旅行地，每一段城墙，每一块砖石都镌刻着百年沧桑，每一次攀登，每一步前行，都能邂逅历史与自然的双重浪漫。首先就是天下第一关山海关，作为明长城的东起点，是响彻华夏的历史名胜，更是读懂长城文化的核心窗口。这座历经数百年风雨的雄关，城楼巍峨高耸，飞檐翘角尽显中式古建筑的恢宏大气，登上城楼远眺，万里长城如巨龙蜿蜒，天地间的磅礴气势扑面而来，让人瞬间读懂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壮阔底蕴。漫步在古城的青石板街巷，指尖抚过斑驳的青砖古瓦，脚下是明清时期的历史脉络，街边的古建牌坊老字号，无一不在诉说着昔日边关重镇的繁华与厚重。景区内还精心打造了多场古风表演、特色文化展演与实景历史演绎，身着古装的演员还原古代戍边市井生活场景，让游客告别走马观花，沉浸式触摸长城文化的深厚底蕴，沉浸式感受千年古城的烟火与古韵。还有就是老龙头，作为世界上唯一的入海长城，是秦皇岛独一份的自然与历史交融奇观。长城至此纵深跃入渤海，金色城墙与蔚蓝海浪相拥，勾勒出震撼人心的山海画卷。漫步在景区内，首先可以走进长城博物馆，通过珍贵的文物、详实的史料、生动的图文，全方位了解明代长城海防体系的构建，读懂古人御敌于海疆的智慧与谋略。接着探秘入海石城，踩着历经海浪冲刷的巨石，感受长城与大海千年相守的震撼，登临素有长城连海水连天美誉的城海楼，凭栏眺望海天一色，长城蜿蜒入海，涛声与风声交织，既看得见自然造化的鬼斧神工，也感受得到古人修筑长城的坚韧气魄，历史厚重与山海治愈在此完美融合，每一眼都让人念念不忘。还要为朋友们推荐我们秦皇岛的角山长城，依山而建，盘踞在连绵起伏的燕山山脊之上，作为明长城跨越的第一座山峰，素有万里长城第一山之称，是徒步爱好者的心头宝藏。这段长城保留了更多原始风貌，山势险峻却不陡峭，徒步路线难易适中，沿着城墙石阶向上攀登，一路皆是美景。夏季山间植被茂密，绿树成荫，清风裹挟着草木清香扑面而来，徒步途中清凉舒适，完全没有酷暑难耐之感。登高俯瞰，层峦叠嶂的山林，错落有致的村落尽收眼底，绝佳的山林视野让人豁然。

开了。徒步期间，既能触摸长城城墙的沧桑纹理，感受百年戍边历史的厚重，又能尽情享受登山徒步的畅快与自由，在山野间放松身心，是历史研学与户外休闲的双重绝佳选择。除了三大核心景区，藏在山野间的橙子峪长城更是小众又惊艳的徒步秘境，堪称长城爱好者的私藏打卡地。这段长城始建于明洪武年间，是秦皇岛境内保存最完好的原始长城段落之一，全长约 2.5 公里，沿线沟壑纵横，山势险峻，完整保留了明代长城的防御体系，空心敌楼、烽火台、城墙遗迹原汁原味，没有过度商业化的雕琢，满是沧桑古朴的历史质感。这里也是春日赏花、秋日赏叶的绝佳去处。春季杏花、杜鹃、梨花次第绽放，山花与古长城相映成趣。秋季层林尽染，长城盘踞在彩林之间，意境绝美。沿着山间步道徒步，穿梭在原始长城遗迹中，既能探寻明代戚家军戍边的历史故事，感受冷门长城文化，又能在人少景美的山野间享受沉浸式徒步的乐趣，每一步都充满探索的惊喜。而界岭口长城则是兼具历史底蕴与乡村风情的徒步好去处，坐落于抚宁区界岭口村，作为明代重要边关隘口，扼守洋河峡谷，东西两侧山峦上的金台、银台两座墩台遥遥相望，气势恢宏，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重要节点。这里依托中国传统古村落打造，长城遗迹与冀东特色名

0: 后依旧保留古朴风貌的长城上，既能探寻关城墩台的历史脉络，了解明代边关防御与军民戍边的历史，又能漫步长城脚下的古村落，感受原生态的乡村烟火，看青山环绕，溪水潺潺，在历史遗迹与田园风光中解锁不一样的长城徒步体验，读懂长城文化的多元魅力。从雄关古城到入海长城，从山地奇险到小众秘境，秦皇岛的每一段长城都藏着不一样的历史与风景，既能满足历史爱好者探寻文脉的需求，也能适配徒步爱好者征服山野的热爱，是一场不可错过的山海历史之旅。
1: 可以听得出啊，其实还是有非常多的丰富的这种游玩胜地，相信大家也是已经有很多的选择了。那么今年夏天咱们秦皇岛各大景区根据你的了解又有哪些限定的特色活动呢？然后我可能和大家关心的都比较一样，就是说大家关心的就是这个门票的优惠政策啊，针对不同人群又有哪些专属的福利呢？
0: 活动还是非常多的，特别是盛夏时节，秦皇岛各大景区更是活动不断，精彩不停。从七月一直持续到八月底，每周都有新玩法，全天游玩不重样。碧罗塔重磅推出夏日海边音乐节、绚烂烟花秀、夜游狂欢季，白天看海，夜晚狂欢。渔岛举办热闹非凡的沙滩嘉年华，嗨翻全场的水上电音节，点燃夏日激情。祖山开启清凉露营季，浪漫山间星空派对，感受山间的清凉与浪漫。激发农业梦想王国，打造暑期亲子研学营、萌宠互动嘉年华，解锁更多亲子乐趣。山海关景区推出古风夜游、长城灯光秀，沉浸式感受古风夜韵。除此之外，各大景区同步开启赶海节、沙滩露营节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不同游客的游玩需求，让整个暑期充满欢乐与惊喜。那么关于门票的优惠政策，首先是秦皇岛本地市民凭本人身份证即可享受各大景区专属市民优惠票价，部分景区直接半价优惠，全日制学生凭借有效学生证，所有景区门票均可享受半价福利，一米二以下儿童全程免票入园，一米二到一米四的儿童可享受专属儿童票，六十周岁以上老人凭借身份证、老年证可享受免票或半价优惠，残疾人、现役军人凭借有效证件全程免票入园。暑期期间，各大景区也还推出超值景区联票、亲子套票，组合购买价格更划算，同时还能叠加使用文旅消费券，进一步降低出游成本。更值得一提的是，西港花园、浅水湾、连峰山、戴河生态园等多处优质景点全程免费对外开放，无门槛感受秦皇岛的美景。
1: 很好，活动很多也很精彩，然后呢优惠政策也非常不错啊，票价也非常的便宜。其实出门游玩嘛，大家关心的就是景区的一个票价，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玩玩美景啊，美食也不能少。咱们秦皇岛夏日的美食，根据你这样的一个游玩经验，你觉得有哪些必吃的咱们秦皇岛特色的美食呢？一定要是必须打卡的那种榜单。
0: 那说到美食，海鲜一定是秦皇岛的美食大招牌，清蒸皮皮虾、麻辣小龙虾、辣炒花蛤、蒜蓉生蚝扇贝、鲜香海鲜饺子，所有海鲜都是刚上岸的鲜活食材，现捞现做，口感鲜嫩，性价比超高，一口解锁大海的鲜味。本地特色小吃更是不容错过，松软鲜香的四条包子，爽口入味的煎焖子，醇香地道的羊肠子，清甜软糯的绿豆糕，解暑解腻的冰镇酸梅汤，每一款都是老秦皇岛人的心头好，解暑又地道。想要感受原生态风味，还可以尝尝农家菜，鲜嫩山野菜，浓香柴鸡炖蘑菇，暖心农家炖菜，在山林景区周边的农家院都能吃到，食材天然原汁原味，满满烟火气。
1: 好的，也是非常感谢超超超的分享。那么在我们节目的最后呢，也邀请超超结合你这么多年这样的一个游玩经验，帮大家来总结一份，就是说来到咱们秦皇岛游玩的一个全方位的游玩小贴士吧，也是让大家的出行更省心更放心一些。
0: 最后给大家整理了超全超实用的暑期出游暖心提醒， 大家呢可以逐条收好，让大家的全程出行无忧，轻松避坑，沉浸式玩转山海长。

长城。暑期正是秦皇岛旅游的旺季，包括山海关、老龙头、角山长城等等热门景区游客量激增。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1到2天通过景区官方公众号、正规票务平台线上预约门票，避开现场排队购票的麻烦。另外，游玩优先选择错峰出行，早上9点前、下午4点后前往景区，此时段游客数量最少，既能避开烈日暴晒，又能拥有更舒适惬意的游览体验，轻松拍出无人群遮挡的绝美大片。出行交通方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在秦皇岛市区内各大长城景区都有直达公交，路线便捷，性价比高，公共交通出行省心又省力。若选择自驾，直接导航景区官方正规停车场，千万不要随意停靠在路边，避免违规停车被贴条拖车，耽误行程还造成不必要的损失。那么在穿衣服的方面，夏天海边和山林紫外线极强，游玩前一定要做好全方位防晒，提前涂抹高倍数防晒霜，备好遮阳帽、防晒衣、冰袖、遮阳伞等装备，全方位抵御日晒，同时随身带上

0: 长城徒步、古城漫步路程较长，舒适的鞋履能大幅提升出行体验。另外，备好换洗衣物、便携湿巾、饮用水等物品，满足全程游玩需求。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出行在外，安全永远是第一位。海边游玩，切勿擅自下海游泳，远离警示牌标注的暗流、礁石、非游泳区域，谨防溺水、磕碰意外。山林徒步、攀登野长城时，严格遵循景区指引，绝不擅自踏入未开发野路、危险路段，避免迷路摔伤。全程照看好身边的老人和小孩，紧跟同行伙伴，时刻留意周边环境。
1: 好的，好的。夏日游玩的包括线路啊、景区啊、特色活动啊、福利政策、美食出行，全方位无死角的都带给了大家，可以说是干货满满，诚意十足。其实啊，秦皇岛的夏天呢，有海的浪漫，有山的清凉，有城的惬意，食物的烟火。那么不管是秦皇岛本地的朋友周末休闲，还是京津冀的朋友啊，来到我们的秦皇岛暑期度假，其实呢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当然我们也是希望能够通过今天的玩转京津冀的节目，能够让更多的朋友爱上秦皇岛，玩转秦皇岛。那么后续呢，我们也将会持续为大家深挖秦皇岛本地的文旅宝藏。提醒各位记得锁定收听玩转京津冀，我是小优，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啦，祝大家夏日愉快，拜拜。

0: 北京与世界共舞，与时光同歌。
1: 登陆学习强国，收听京津冀之声，以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0: 情，
1: 千年之城，潮涌激荡，
0: 忆往昔，浩繁遗存，传承运河文脉，
1: 看今日，漕运河道，变身生态走廊，
0: 更续千年文脉，感受古韵新貌。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8点整。
0: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幺赫。
0: 协同发展。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1: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0: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1: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媒体联